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毛强。
1: 早上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2: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请听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

0: 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5: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4: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7: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植绿。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 0.04% 提高到现在的 41.4%， 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4: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8: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4: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4: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9: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0: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1: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2: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4: 昨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昨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昨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2: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4: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4: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5: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6: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7: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3: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8: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9: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个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8: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 指数重回扩张区间。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

0: 工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50%。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畅通。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当前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甘晓斌介绍，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良好生态是人工智能发展必不可少的阳光雨露。从标准看，产业界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从开源看 ，AtomGate 开源社区注册用户超1100万。从投融资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加快运营，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产业支持力度。本届大会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围绕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前沿实践。
0: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昨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台湾社会共好连线、劳动党、劳动人权协会等多个政党团体昨天在桃园举办集会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0: 掩盖台湾同胞抗日牺牲的事实，还挑起两岸对立。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是在出卖台湾利益。主办方认为，今日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和平风险日益加剧，首当其冲的是基层人民。岛内民生困境未解，公共资源却被不断投入军备，挤压改善民生、扶助弱势、发展产业的空间，使人民承担愈来愈沉重的生活代价。主办方强调，历史不能遗忘，和平不能放弃，民生不能牺牲。我们纪念七七抗战与两岸共同记忆，严正呼吁捍卫历史真相，深化和平教育，完整呈现台湾人民反殖民反侵略的历史，反对任何美化殖民扭曲历史的政治操作，反对将台湾民众推向战火，要求恢复两岸正常交流，以和平发展，保障人民安全与福祉。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昨天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6: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2026两岸青年峰会7月2号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峰会汇聚近5000名两岸青年，设置青年科学家论坛、百工百业交流、文化研习等数十场特色活动，引发两岸青年广泛热议。今天就相关话题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
6: 近期一张台军轻型战术轮车的车尾照片在网络上流传，岛内网友发现台军

0: 使用的是大陆品牌轮胎。面对舆论质疑，台陆军虽已承认确实是大陆公司产品，但却辩解称该轮胎为海外分厂代工生产。有岛内网友留言表示，大陆轮胎品质优，民进党抗中是口号，亲中是生活。今天节目中就此话题邀请军事观察员袁周进行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2026两岸青年峰会7月2号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峰会汇聚近5000名两岸青年，设置青年科学家论坛、百工百业交流、文化研习等数十场特色活动，引发两岸青年广泛热议。今天就相关话题，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朱磊教授您好，本届峰会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覆盖科创、文创、体育、非遗等多元交流板块，相较往届规模更大，活动范围面也更广。结合当下台海局势与两岸民间交流现状，您觉得本届峰会集中举办多场沉浸式青年交流活动的核心用意是什么？峰会能够为消解两岸青年信息隔阂、拉近心灵契合带来哪些直接作用呢？
3: 当前啊，台海局势复杂严峻，岛内某些政治势力顽固坚持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同时呢，在岛内大搞认知战，企图通过信息壁垒和虚假叙事来割裂两岸同胞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连接。那在这样的形势下呢，本届两岸青年峰会集中举办多场沉浸式交流活动，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首先呢，它的核心作用在于破除信息茧房，用真实体验来对冲虚假叙事。岛内部分青年啊，长期受到特定媒体和网军的影响，对大陆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刻板印象，甚至被刻意抹黑的滤镜当中。而沉浸式交流是强调你用脚丈量，用眼观察，用心感受，让台湾青年亲自深入大陆的社区、企业、乡村，亲眼看到大陆在科技创新、城市建设、民生改善各方面的真实面貌。这种百闻不如一见的直接冲击，能够有效瓦解岛内的信息壁垒，让台湾青年认识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其次呢，还有一个核心作用在于共享发展机遇，以时代宏图来凝聚青年共识。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大陆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峰会呢，通过多板块交流向台湾青年释出明确信号，就是大陆始终是台湾青年追梦、筑梦、圆梦的热土。两岸青年携手奋进新时代，不仅是情感的交融，更是事业的共创。在直接作用方面呢，峰会对于消解信息隔阂、拉近心灵契合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一，它促进了认知的重构。当台湾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发现大陆的同龄人同样关注前沿科技、热衷国潮文化、面临相似的职场与生活挑战的时候，那这种因为政治操弄而产生的他者心态就会被迅速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相同、相似、相关的群体共鸣。第二呢，它建立了深厚的同辈情感连接，共同经历和协作任务啊，是建立人际信任的最有效方式。在龙舟赛、创客马拉松这些活动中，两岸青年为了共同的目标挥洒汗水、出谋划策，这种在协作中建立的战友情和同床谊远比单纯的说教更为牢固。第三呢，它推动了心灵契合的具象化。心灵契合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基础上的情感认同。峰会通过生活化场景和深度互动，让两岸青年在点滴交往中积累善意，在潜移默化中增进认同，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夯实了最坚韧的民意基础。
2: 峰会开设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聚焦 AI、半导体这样一些前沿

0: 产业，同步推出创业扶持、实习对接相关配套交流环节。当前，大陆持续落地多项惠台青年政策，不少的台青渴望登陆发展。那么，朱磊教授，两岸青年在科创实业领域存在哪些优势互补？峰会搭建的产业交流平台又能够如何切实降低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的门槛与顾虑呢？
1: 科创与实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两岸青年实现个人价值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本届峰会呢，开设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前沿产业，正是精准抓住了两岸产业合作的时代脉搏。在互补优势方面，两岸青年在科创与实业领域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大陆的优势呢，在于超大规模市场腹地、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极其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充沛的科研资金投入。无论是大模型的训练、新能源汽车的迭代，还是低空经济布局，大陆都能为技术创新提供最广阔的试验田和最快的商业转化路径。而台湾青年呢，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集成电路设计、文创设计以及现代服务业这些精细化管理方面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国际化视野。台湾青年的工匠精神与大陆青年的互联网思维和宏大格局相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比如说，台湾的精密传感器技术结合大陆庞大的物联网市场，或者台湾的文创设计理念赋能大陆的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这都是极具潜力的合作方向。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往往面临两大痛点，一是门槛高，表现为信息不对称、缺乏本土人脉和启动资金；二是顾虑多，担忧政策不透明、生活不适应、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峰会搭建的产业交流平台呢，正是为了切实解决这些痛点。首先呢，峰会通过一站式对接降低信息与人脉门槛。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不仅是学术研讨，更是项目路演和资本对接的平台。通过汇聚两岸顶尖的科研机构、头部企业和风投基金，台湾青年可以直接接触到大陆的产业核心圈层，获取第一手的行业资讯和合作机会，免去了盲人摸象的试错成本。其次呢，峰会通过配套交流环节和惠台政策的集中落地，消除心理顾虑。当前大陆从中央到地方持续出台并且落实了各项惠台利民政策，涵盖了实习就业、创业补贴、住房保障方方面面。峰会期间呢，各地相关部门会进行政策的精准宣讲和现场办公，让台湾青年清楚知道能享受什么待遇，如何申请补贴。同时呢，创业扶持和实习对接环节，让台青能够以较低的风险试水大陆职场，提前熟悉大陆的职场文化和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峰会将两岸青年的合作从简单的雇佣关系提升为合伙人关系。通过联合实验室、联合孵化器这些机制，两岸青年在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当中深度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当台湾青年在大陆不仅有一份工作，更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的时候，那些关于水土不服的顾虑自然就会烟消云散，真正实现从登陆到扎根的转变。
0: 另外呢，峰会包含古典诗联、非遗体验、两岸青年生活节等文化活动，推动两岸青年共探中华文脉根源。如今，两岸的 Z 世代青年习惯于新媒体社交，文化认知存在差异化的视角。那么，朱磊教授，您认为传统文化、潮流文娱这一类软性交流，如何成为拉近两岸青年认同的关键抓手？
1: 当代青年成长于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他们具有去中心化、反感生硬说教、追求个性表达与沉浸体验、高度依赖新媒体社交这些鲜明特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呢，传统的单向的宏大叙事式的交流模式往往难以触及他们的内心，而传统文化与潮流文娱这一类软性交流，它可以去政治化、 低防备心理、高参与度，这些特点呢，成为拉近两岸青年认同的关键抓手。首先，传统文化是唤醒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的密钥。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尽管岛内某些政治势力长期推行去中国化教育，企图切断两岸历史连接，但文化的基因它是刻在骨子里的，很难被轻易抹除。峰会设置的古典诗联吟诵、非遗记忆体验这类活动呢，让台湾青年在亲手制作一件陶瓷、临摹一幅书法、吟诵一首唐诗的过程当中，很直观地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而这种基于文化审美的震撼与共鸣，能够有效击穿政治操弄制造的隔阂，让台湾青年在潜意识深处增强文化认同，这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其次呢，潮流文娱是构建 Z 时代共同话语体系和流行文化圈的桥梁。两岸青年虽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但是他们对电竞、国潮音乐、剧本杀、短视频、动漫这类潮流文化的喜爱，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些潮流文娱形式呢，是年轻人的通用语言，在这些领域交流没有意识形态包袱，只有共同爱好的碰撞。例如两岸青年共同组队参加电竞比赛，或者合作创作一首融合国风元素的流行音乐，并在社交媒体上共同传播，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互动能够迅速打破陌生感，建立起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更关键的是，软性交流遵循以文化人润物无声这种深层逻辑，在轻松愉悦充满趣味的氛围当中，两岸青年心理防备就降到最低。他们不再是被组织来参加活动的代表，而是鲜活的有个性的个体，在共同体验生活节、打卡网红地标、分享美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发现彼此有相似的喜怒哀乐、相似的青春迷茫和梦想。这种基于私人友谊和情感纽带的认同最为真实也最为坚固。当两岸青年在潮流文娱中形成共同的文化圈层和生活方式，那些企图撕裂两岸同胞情感的政治谎言就会不攻自破。软性交流正是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深植入 Z 时代青年的心中。
0: 这次峰会的系列活动将持续到八月底，多地同步开展衍生交流营，意在打造常态化的青年交流机制。过往两岸青年交流多为短期的参访，交流持续性不足。那么，请您结合本届峰会长效化布局，来谈一谈如何依托峰会平台建立两岸青年长期往来渠道，推动两岸青年交流从阶段性盛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融合交往。
1: 长期以来啊，两岸青年交流虽然频次不少，但是往往存在走马观花啊、一阵风啊、人走茶凉这些痛点。许多交流活动局限于几天的短期参访，缺乏后续的跟进与互动机制，导致交流成果难以固化。两岸青年之间的联络呢，往往随着活动的结束而中断。本届峰会系列活动持续到八月底，并在多地同步开展衍生交流营，借此呢，打造常态化青年交流机制。这正是对过往交流模式的一次深刻反思与重大创新。依托峰会平台建立两岸青年长期往来渠道，推动交流从阶段性盛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融合交往，需要从组织、平台、项目、制度四个维度来进行系统性布局。第一个是推动组织机制的常态化结对。峰会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活动主办方，更应该成为两岸青年组织互联互通的枢纽，应该积极推动两岸的高校学生会、青年社团、行业协会建立结对子机制，将交流纳入双方的年度常规工作计划。例如京台两地的高校可以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定期互派交换生，联合举办学术论坛和文体赛事，这就让交流成为两岸青年校园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是偶尔

0: 励志的额外活动。第二呢，打造平台机制的数字化延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啊，青年的社交主要都是在线上的，所以应该依托峰会资源来开发专属的两岸青年线上交流与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呢，不仅可以发布各地的实习、就业、创业政策和活动资讯，更应该具备社交属性，让在峰会上结识的两岸青年能够在线上社群当中持续互动，分享生活，探讨合作。通过数字化手段，让交流从线下几天延伸为线上全年，让联络保持不断线。第三个是深化项目机制的事业化捆绑。常态化交往不能仅仅依靠情感维系，更需要利益和事业的支撑。应该设立两岸青年联合科研课题、联合创业项目、联合社会实践团队，让两岸青年在共同攻克技术难题、共同开拓市场、共同服务社会的过程当中深入协作。这种基于共同目标和利益分配的事业共同体，能够将两岸青年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最牢固的融合纽带。第四是强化制度保障的法治化与长效化，推动各地将促进两岸青年交流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设立专项交流基金，出台专门法规或指导意见，确保青年交流工作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有明确的牵头部门，有科学的评估体系。只有将交流工作制度化，才能避免因人事变动或短期政策调整而受到影响，确保两岸青年融合交往的巨轮能够行稳致远。总之呢，从阶段性盛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融合交往，核心在于让两岸青年的交往从活动化走向生活化。当两岸青年在常态化的交往中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事业上的好伙伴，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就有了最坚实、最不可撼动的根基。
1: 那么现在呢，暑期已经到了，这段时间也是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高峰期。许多岛内学生纷纷表示有意来大陆参加研学活动。那么最后想请您介绍一下，台青台生在大陆还可以参加哪些研学活动呢？
0: 暑期啊，是两岸青年交流的黄金期，研学活动作为集学习、体验、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它是台青台生了解大陆最直接、最生动、最深刻的窗口。大陆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这些呢，为台青台生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多元的研学资源。结合当前的时代特点与青年的兴趣导向呢，台青台生在大陆主要可以参加以下四大类研学活动。首先呢，是科技创新与大国重器类的研学。对前沿科技和工业制造感兴趣的台青台生，这类研学可以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视觉震撼与思想冲击。他们可以前往上海、深圳这些科创中心参观人工智能超算中心，体验无人驾驶、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走访新能源汽车的黑灯工厂，也可以前往酒泉、文昌等航天发射基地，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的硬核实力，或者深入科研院所的量子计算、生物医药实验室，与大陆顶尖的青年科学家面对面交流。这类研学呢，不仅能够让台青台生直观感受到大陆科技自立自强的强劲脉搏，更能激发他们投身科技创新、共筑民族复兴的青春共鸣。其次呢，是历史文化与寻根业祖类的研学。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共同灵魂，台青台生可以前往北京、西安、洛阳这些古都，漫步故宫，登临长城，探访兵马俑，在历史的纵深感受中来体会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还可以前往山东曲阜、福建泉州、广东梅州这些地方呢，有祭孔大典、妈祖信俗、客家土楼，所以在寻根业祖中呢，确认自己的文化坐标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三呢，是乡村振兴与生态环保类的研学。许多台湾青年对大陆广袤农村的真实面貌缺乏了解，这类研学将会带领他们走进 比如说浙江千万工程示范村、贵州村便衣发源地、宁夏闽宁村镇等等，亲眼见证大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伟大成就，体验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同时呢，也可以前往塞罕坝机械林场、三江源国家公园，这些地方可以了解大陆在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践这些方面有卓越贡献。了解这些呢，有助于打破岛内某些媒体对大陆宣传的刻板印象，展现一个生机勃勃、绿色美丽的真实大陆。最后是体育竞技与民俗风情类的研学。体育是跨越海峡的通用语言，台青台生可以参加两岸青年篮球、足球、棒球友谊赛，在挥洒汗水中增进友谊，可以前往东北体验冰雪运动，前往内蒙古学习骑马射箭，前往海南体验冲浪潜水，还可以参与各地的传统民俗节庆，比如体验端午赛龙舟、中秋赏灯会、元宵猜灯谜等等。在充满激情与欢乐的氛围中，两岸青年能够迅速拉近心理距离。对于有意来大陆研学的台青台生，我建议大家在出发前能够做好功课，带着问题和思考去研学。在行程当中呢，不仅要看，更要多与大陆的同龄人深度交流，多交几个知心朋友。大陆各地也在不断优化研学服务，提供定制化路线，完善安全保障，发放研学补贴，努力让每一次研学都成为台青台生人生中难忘的青春记忆。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一张台军轻型战术轮车的车尾照片在网络上流传，岛内网友发现台军使用的是大陆品牌轮胎。面对舆论质疑，台陆军虽已承认确实是大陆公司产品，但却辩解称该轮胎为海外分厂代工生产。有岛内网友留言表示，大陆轮胎品质优，民进党抗中式口号，亲中式生活。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出现在台军军车上的大陆轮胎，不仅让民进党当局所谓飞鸿供应链当场破功，更照出台军军工生产与后勤体系的脆弱底色。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之私，罔顾经济规律，一味与大陆脱钩断链，到头来为这一切买单的只会是台湾民众。请听袁周的观点。
4: 这张网传的台军轻型战术轮车的图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尾备胎上印有赛轮英文字样，而赛轮正是一家总部位于青岛的专业轮胎厂商。面对铁一般的事实，台军方也不得不承认该车辆使用的确实是大陆品牌轮胎，不过仍然辩称交货轮胎产地为泰国及越南制造。这一引发岛内舆论广泛关注的事件，刚好戳中了民进党当局一个颇为尴尬的痛点，即他们极力鼓吹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却无法在供应链层面真正实现与大陆脱钩断裂。台湾地区地域狭小，资源有限，缺乏完整的工业原料和能源自给能力。在电子元器件、精密机器、基础化工等领域，台湾的上游原材料和中间品严重依赖大陆供应。即便在成品层面，大陆制造业凭借完整的产业集群和成本优势，产出的轮胎零部件及终端消费品早已深度融入台湾的日常运转，从民用市场到军用后勤无一例外。台湾的产业链早已深度嵌入两岸分工体系，这是无法回避的经济现实。这次轻型战术轮车轮胎事件就是一个缩影。大陆轮胎出现在台军车辆上，

0: 息说是对非恐供应链的破功，不如说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连军车轮胎这样敏感的后勤物资都选择了大陆品牌，这恰恰说明大陆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难以替代。而最强调安全和自主的军事部门都在最基础的耗材上无法摆脱大陆产品，遑论民用领域。民进党当局要想在台湾这个弹丸之地建立一个将大陆元素完全剥离的所谓非鸿供应链，完全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异想天开。除了会人为推高岛内生产成本，降低经济效率，引发社会危机外，根本不可能建立起阻挡大陆制造进入台湾的防火墙。台军军车上的大陆轮胎造出的是台军军工与后勤体系的脆弱底色。台湾地区战略纵深狭小，资源对外依存度极高，一旦面临实际封锁，其所谓的自主防卫将瞬间因供应链断裂而难以为继。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打的是供应链。当台军的装备基础深深嵌合在大陆的工业体系上时，所谓的以武拒统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台独势力聊以自慰的政治笑话。民进党当局鼓吹非鸿供应链，本质上仍然是抗中叙事下的政治操弄，试图制造一种台湾经济可以安身立命于大陆之外的幻想。然而当台军自己都在无意识或被迫使用大陆优质轮胎时，这个幻象就遭到了最直接的解构。它证明了经济规律和市场选择的力量远比政治操弄更为持久和强大。台军军车用大陆轮胎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更广泛的机电、化工、纺织等基础工业领域，大陆产品早已凭借其完整的产业配套和稳定的品控，成为台湾各行各业难以回避的选项。硬要切割，最终买单的只会是岛内的民众。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背靠大陆才是台湾能够实现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的重要保证。两岸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大陆市场的巨大动能，早已成为台湾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的坚实后盾。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每年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一数字远超台湾对其他任何市场的贸易收益。大陆的庞大空间为台湾企业提供了研发、制造到品牌升级的全链条支持。即便像台积电这样的龙头企业，其在大陆的工厂及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也是其全球布局中不可替代的一环。事实胜于雄辩，台湾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腾飞恰好与两岸经贸往来的不断扩大同步。那些试图以脱钩为名唱衰两岸合作的政治操作，既罔顾经济学常识，也漠视岛内民众生计，注定不得人心，也必然遭到失败。
1: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袁周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2: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关注去旅行，去呢是有趣的去，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旅游短视频。
3: 是的，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观众还是我们的听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在这里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2: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3: 没错，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呢也有很多精彩的视频内容，精彩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2: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将由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分享湖南省博物馆的打卡体验。
3: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邀请您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洛阳，去感受河洛文明留下的印记。
2: 当然呢，我们也跟大家留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假如现在给你一张不限目的地的古代单程体验券你会怎么选呢？
3: 是啊，
2: 是去热闹的市井街头逛古代市集，尝一尝古代的特色小吃，还是奔赴文风璀璨的年代和大诗人当场对诗呢？或者也有人想去看一看古代盛大的庆典，或是走遍名山大川，欣赏没有喧嚣的自然风光。
3: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不走寻常路，体验一回古人的日常生活。哎，没有对错，只看你的心愿。各位趣宝，如果您可以穿越回古代，你最想去哪个朝代打卡什么样有趣的历史场景呢？赶快把您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首先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学姐世云。台湾学姐世云呢要分享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打卡体验。
3: 没错，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馆舍总面积是112469平方米，馆藏文物54万余件套。展馆内啊，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和近现代文物飞升中外，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博物馆。
2: 那世云学姐说啊，在众多珍宝当中呢，梯形帛画格外的引人注目。这件文物呢，出土于辛追夫人的墓葬，它的外形呢呈梯字，古人呢称它为飞衣。整幅帛画呢，用细腻的笔墨、鲜亮的色彩，从上到下分为天界、人间、地下这三个层次。那天上呢有日月众神，中间呢刻画的是墓主人，而地下则描绘着大地和神兽，承载着古人引魂升天的心愿，完整的展现了汉代人的宇宙想象。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学姐的分享吧。
5: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就要分享那个湖南省博物馆。今天呢就讲梯形帛画，还有大河人面纹方鼎，以及呢闽方垒。那梯形帛画呢，它同样是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一号汉墓，它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昌之妻，就是我们说那个辛追夫人，那它同样也是他这个随葬品，那一样是被誉为 湖南省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之一。那因为它的外形就像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T， 所以后人就命名它为 T 型帛画。根据墓葬中出土的记载，这个随葬品的前侧竹简，那这一个就是它的正式命名应该是叫做飞衣，那可能就是因为它似衣而非衣的原因吧。那 T 型帛画它到底画了些什么呢？就是在就是它有分就是天界啊、人间啊还有地下这样子。那天界的部分就是画在上端最宽阔的地方，在右上角可以看到有一轮红日，那日中有金屋，那日下呢有这个扶桑树间，那还有八个太阳。那左上角是一弯新月，那月上呢有蟾蜍有玉兔，那月下就画着这个奔月的嫦娥。日月之间还端坐着一个披发的人首蛇身，那这个人

0: 守神圣就是有人推测可能是传说中的祖龙神，那也有人就认为这可能是补天的女娲，是人类的始祖，反正就是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一条红色的长尾置环于周围，那天上有一道天门，有守卫的门吏，那另外还有神龙、神鸟，还有异兽相称，就可以展现这种天界的威严，还有它的神圣。画面的下载部分就上为人间，下为地下。那人间它是以玉璧为界来做一个划分，就分成这个上下两层。上层的话是墓主人的升天，那下层的话呢是对。就是那个墓主人的一个祭祀。那这一个图呢是墓主人升天图像，墓主人拄着这个杖，然后面向西方。那前面有小吏迎接，那后面呢有侍从护送，就是比较有这个气势。那人间之下，他有一个巨人，那这巨人是赤身裸体，那推测可能是地神。他双手举起一个白色的平台，那这个白色平台可能象征着大地。那平台之下呢，就是古人通称的水府。那水府我们有一个比较熟悉的，我们可能现在就叫它这个黄泉。那巨人呢，脚踏金泥，胯下有蛇，就这个画面可以展现一种就是比较昏暗啊，比较这个阴沉的模式。这个国画到底有什么用呢？那汉人他传承前代的丧葬制度和传统，就认为人死之后，就是人身上有这个魂魄会跟尸体离散。那为了让魂能够归来，就是附着于尸体，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升天。所以家人通常还会制作一个棋子来，就是引导来召唤这个灵魂。这个就是梯形帛画的一个功用，它的这个功能。那梯形帛画出土的时候，那个帛画上端呢就躲着一根竹竿，那这个可能就是当时就是用来挂画就是用的。那下葬的时候，那这个帛画它就是被平铺在最内层的棺盖之上，画面朝下。那这可能跟这个棺中遗体就是共同就是构建这个亡者魂魄归一的一个象征。那比较特别的是，就专家在2025年宣布，就是因为他们有新的技术嘛，就发现了，就首次发现，在马王堆楔形帛画上就有多处的，就是改绘的痕迹，就改过的这个痕迹，比如这个天上守门神手中的这个玉圭，仅留底稿未上色，门立旁的报纸有移动，那人间祭祀的人员就是有增加。那专家就推测呢，比如说那个玉圭会完成，这可能跟汉代丧葬礼仪改变是有关系的。那总之呢，就是这个改动的发现，其实就为就是后来研究帛画创作的一个过程，就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证据。那当然，之所以会特别注意到楔形帛画，就是以前研究所修神话学的时候，就是老师有提到。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修神话学的，应该很大概率都会讲到那个楔形帛画。这个研究汉代神话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觉得就是当时当研究生的时候，那坐在这个台下去看那个 PPT 嘛，那没想到。就是有朝一日，我居然能够亲眼看到实物，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1: 这幅楔形帛画浓缩了汉代人浪漫的宇宙构想，也藏着古人对于生死、对于远方的美好期许。一张薄薄的丝帛，就让2000多年前的精神世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2: 是的，关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介绍，我们一会儿继续。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著
4: 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
4: 截止到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钢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打卡湖南省博物馆解锁3000年前的文明密码
8: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另一核心展区商周青铜器展区里的两大网红国宝大和人面纹方鼎和闽方雷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国内唯一以人面纹装饰的商代晚期的铜鼎了它就是大和人面纹方鼎
7: 这个鼎啊1959年于宁乡出土险些被毁后经抢救修复鼎壁的四面是带角爪的半浮雕人面内壁铸大和二字最独特的是别的青铜鼎呢大多是以兽面纹为核心唯独它呀不走寻常路是全国唯一一个四面都是人脸的青铜鼎那么这张神秘的脸到底是谁的脸呢我们一会儿要听一下世云学姐的分享
8: 没错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件网红国宝是堪称青铜鼎流的闽方雷器型大气磅礴纹饰华丽繁复工艺精湛到让您非常的惊叹最让人动容的是它曲折的身世器身和器盖分隔近百年漂泊海外直到2014年经过政府与各界爱国人士的努力器盖和器身终于在湖南省博物馆破镜重圆了完成了他们的团圆之旅
7: 一件是历尽千帆终归故土的青铜王者一件呢是独一份自带喜感的千年人脸网红两件国宝让我们直观读懂了青铜文明的浪漫与精彩我们继续来听学姐的分享
9: 接着要讲的是大和人面纹方鼎那之所以会讲它就一来就是鼎在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它是国家权力还有尊贵的象征那最初是烹煮食物的食用器具后来演变为祭祀最重要的礼器那并且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标志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和人面纹方鼎它是中国唯一的就是以人面纹为饰的这个鼎那年代大概是商代晚期通高 38.5 厘米口长 29.8 厘米宽 23.7 厘米颜色碧绿器身略呈矩形那它的这个外表四周呢是有半浮雕的人面那人面周围有云雷纹那人面的额部两侧有角下巴两侧有爪顶腹内壁铸大和两只铭文所以这个鼎 也被叫做大和方鼎。那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方鼎出土于湖南临湘，有一段失而复得的惊险故事。就最初它是被农民当成是废铁卖给这个收购站，那险些呢就回炉，就险些就是被送去回炉重造嘛。那幸好呢被博物馆的专家他在废铜的仓库当中就是拣选残片的时候找回，经过修复之后复原。那当然如果就是去迟一步，可能它就被当成废铁，就是被投入熔炉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这样子一个世界级国宝了。那更巧的是就两年后缺失的那条腿就也被找到了，那找到之后就换下当时修复时配的那个假腿。那鼎身的四面各是一个半浮雕的人面，就有脚有爪，它被认为是一个半人半兽的超人形象。那这个身份呢其实有就是不少猜测，有人就是饕餮，那可能是祝融或者是部族主神，这都体现了商代南方神秘的图腾崇拜还有郡主情节。有些学者呢认为就是这种人面纹的浮雕大概跟皇帝四面的传说是有关的，那这个可以对应古代文献中皇帝有四面的记载。那有人认为就人面纹方鼎的四个人面其实反映的是猎头还有祭祀首级的风俗。那不管怎么样，这件青铜方鼎都是目前唯一一件人面纹鼎，是独一无二的国宝。那最后讲那个闽方耒，那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近百年颠沛流离的经历。闽方耒商周时期铸造，属酒器中的陈酒器的就是这一类。那因为器口的铭文闽而全乍附己尊仪八字铭文而得名，
10: 通高88厘米，口长26.1厘米，口宽21.6厘米，
9: 是迄今发现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方耒，然后被誉为方耒之王。那闽方耒呢是1919年出土于桃园，盖跟身就是它分离，那器盖呢在国内辗转，那最终呢就是收藏在这个香柏。器身先后经英日法多个藏家，那在2001年在美国的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924.6万的美元高价，那这个其实打破了当时中国青铜器以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记录。闽方耒全器它是以云雷纹为底，然后上饰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肩部的两侧装饰双耳衔杯，正面的腹部下方制一兽首畔，四面的边角还有各面的中心各装饰八条凸起的长条勾脊行飞人，器盖有闽而全乍附己尊仪八字铭文，那器身有闽乍附己尊仪六字铭文。在这组铭文当中，闽是器主族氏名，那而全是器主的名字，己是器主，而全先父的庙号，整器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它的造型装饰的风格就是来源于商代宫殿还有宗庙的建筑。那该闽方耒就是它的器形硕大、雄浑庄重、雕刻精美、富丽堂皇，它是中国晚商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那它充分的反映了中国青铜器铸造鼎盛时期的那种就是高超的技艺，还有摄人心魄的气势，所以它被誉为外形与内涵兼具的神品，堪称万方耒之王。它是中华灿烂文明还有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绝佳见证。国宝啊就是逐渐的走进日常。那这个湖南省博物馆它就是向所有人敞开签约的创作通道，镇馆之宝梯形帛画就化作这个文艺的诗经，那古老的纹样啊还有就是现代跟现代的这个生活就是融合在一起。那漆盘上驱鼠的小狸猫，那经过插画师的二次创作就化成敲鼓吹雨的妙妙，可以跟这个汉代的舞女就一同开派对，然后衍生出军信士、军信酒、格沙卡砖等这个文创爆款，成为馆内文创空间的人气王。那位于四楼的汉生活博物集就将出土文物的纹饰 器型、色彩、制成丝巾、茶具、手机壳、慕斯蛋糕等等，就是那些可以带回家的一个这个产品。2004年，博物馆它联合资料青年文化科技，为948件文物完成高精度数字化，生成7779张高清图，285件三维模型。那纹样全部都矢量化，并且建立了马王堆纹样数字基因库。它以数字图纸加品牌双授权模式，就是免费开放。那目前已经有30多家艺术团队，还有12家头部香气签约。那这个会让马王堆成为设计师的公共素材库，2000年前的审美就由此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重生。我比较喜欢的除了就是文创产品之外，就是喜欢吃甜点嘛。那如果喜欢吃甜点的话，其实可以来4楼的糖姑娘不信糖去吃它的文创甜品素沙单一、大和人面文芳顶，还有那个明芳蕾啊，就是都在这里变成了就是美味。那逛完这个湖南省博物馆，我就最大的感触就是不是那种就是震惊，反倒是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那因为以前都觉得国宝好像就是高高在上，就只能隔着玻璃看，可是这里的文物呢就是可以从这个展柜里就走了出来，然后融进了日常。那比如说之前只能在 PPT 看到的那个梯形帛画，那居然变成了这种这个丝巾，还可以买回去，就是这样子你可以慢慢的研究。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

0: 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今天我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能够穿越回古代，你会最想去哪个朝代，去哪个地方呢？然后呢，看到我们的趣宝小顺鸭，他就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我呀最想穿越回北宋徽宗时期，去找到那个18岁的少年，谢谢他留下了这一抹穿越千年的青绿，他都被收进了一幅长卷里。我想亲口对他说，你画下的不只是江山，是我们对何为华夏最清澈的想象。谢谢你，王希梦。
5: 是的，我们又看到了我们的听友，也是我们的趣宝嘟嘟，他说啊，他说我看到过很多的穿越剧，有穿越到纷争不断的战国时期，也有穿越到和平繁荣的唐朝宋朝时期，也有穿越到文人墨客的很多的一个时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每一次看到这些穿越剧的上演啊，心里都会默默地想着，哎呀，如果是我自己可以穿越的话呢，我会选择哪个朝代呢？嘟嘟他说啊，我会选择宋朝，因为宋朝的城市建设和公共设施啊是相对完善的，那么城市中的供水系统啊、排水系统啊等基础设施啊都是比较便利的。他说他也当时通过这个《清明上河图》感受到了当时宋朝的一个繁荣嘛，所以他也会发现这个居民的生活也是比较便捷的，而且最最重要的，他说是宋朝的饮食文化非常的丰富，各种的美食是琳琅满目，能够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哎呀，你一定是位老饕吧。
4: 说的没错啊，要考虑一下生活的舒适度啊。
5: 是的，
4: 其实这几年有很多影视剧的热播，也让我们对宋朝的生活美学有了解。
5: 哎，
4: 比如说像前几年的《知否知否》是吧？
5: 没错，
4: 这部剧里面呢，就讲述了宋朝的这个世俗阶层，他们家里面的这种生活的精致考究。但是里面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哈？
5: 说一说，
4: 就是这个小公爷呢，好像请了一个厨子来给他的母亲做炒菜，
5: 是的，
4: 来作为生日礼物。就说明在那个时候啊，炒菜才刚刚出现，就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烹饪啊，都是这个锅气特别足的哈，热油然后下锅炝炒，但是在那之前呢，可能更多的还是羹汤蒸煮这一类的烹饪方式更多。
5: 其实你说到这里，让我想到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过，苏东坡也是一位美食大家嘛，写到过不少跟美食有关的这个诗作，比如说像大家爱吃的什么烤生蚝，哎，就是苏东坡先生发明的，也有诗为证，对不对？
4: 看看人家吃的多时尚。
5: 没错，
4: 这个如果回到古代要交一个朋友的话，我觉得苏东坡老人家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人选。
5: 当然当然，
4: 因为他特别有生活情趣是吧？
5: 没错，
4: 而且特别乐观
5: 啊。其实说到这里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了，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位趣宝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看到了有一位叫做888，他说啊，让我穿越呢，我会去唐朝，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唐朝的社会风气啊特别的开放，因为我是女生，我觉得当时我知道当时的这个女性地位是相对较高的，你能穿着这个轻薄的纱裙随便出门逛街，而且呢还能见证这个长安城的繁华盛景。当然像大家熟悉的诗人什么李白啊、杜甫啊，哎，都在这个时期文化氛围那叫一个浓厚，而且唐朝以胖为美，说实话我吃再多美食我也不用为身材焦虑而困惑了。
4: 就是你有点焦虑怎么还吃不胖呢是吧？
5: 没错没错。
4: 刚才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小丽她说呢，她最希望能够穿越回到的是魏晋南北朝。这应该是个文学爱好者是吧？她说这一时期啊，这个山水画呀、诗啊还有玄学呀，这都非常兴起的一个时代。他说我特别想回去看一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去读一读陶渊明的《田园诗》，还有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这些都是艺术瑰宝，尤其是那种乱世中的隐逸文化，特别吸引文人追求精神自由。
5: 是，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您可以穿越回古代，您最想去的是哪个朝代呢？打卡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场景呢？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穿越吧。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

0: 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可以在央视频啊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平台。然后看到冰城小杨子发来信息说，如果穿越古代啊，我最想回到的是秦朝，想亲眼见证大一统的壮阔进程，看长城出柱的雄姿，触摸书同文车同轨的文明转折，感受那个尚武又锐意革新的时代脉搏。
3: 哎，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哎，如果您可以穿越回古代的话，您最想回去的是哪个朝代呢？打卡什么样的有趣的历史场景呢？赶快把您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互动社区来吧。
2: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非常想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河南的洛阳。因为洛阳呢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都，13朝的王朝都在这里建都，见证了中华历史的起落变迁。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啊，洛阳呢地处秦岭东段余脉，紧邻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这个呢也让洛阳同时拥有北方的开阔大气和南方的温润灵秀。
3: 洛阳依山傍水，山水格局得天独厚，西边靠着秦岭，东边对着嵩山，南边遥望伏牛山，洛河穿城而过，黄河在城东奔涌，得天独厚的河洛沃土蕴藏着大自然的匠心和独韵。
2: 这里呢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城市史，还有1500多年的建都史。华夏文明的许多源头故事都从河洛大地开启。沿着洛河两岸依次分布着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5大都城遗址，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五都会洛奇观。
3: 是的，接下来呢就跟随总台记者啊一起走进洛阳，去感受河洛文明留下的印记吧。
4: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10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5: 云覆翻腾，群峰巍峨，800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4: 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

0: 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1: 因为受热不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老界岭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0: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2: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那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0: 相似的，
2: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脊，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还有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秦岭大山呢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一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亿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当时这个我们这一块它就是直直形成一个陆地。
1: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系。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2: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丛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3: 很壮观。
2: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丛，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形如锯齿而得名，
0: 非常的形象啊。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2: 对，
0: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2: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丛。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丛？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岭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岭面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
1: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这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1: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朵楼、阙楼、飞廊、连廊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0: 石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
4: 对对，
0: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4: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1:1复建的。这组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舵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出去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就是个通道，就是个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出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它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一层楼，就是单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两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 早在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4: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单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啊。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的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
1: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岛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和建中立极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6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洛阳因地处黄河一级支流洛河以北而得名，随着城市的发展，今天的洛阳已经形成一河两岸的格局。走在洛河北岸的老城，随处可以见到身穿汉服的游客。听当地人介绍，想要快速融入当下的洛阳，一定要了解老城的流量密码，那就是汉服加古城。
0: 还真的是沉浸式体验汉唐风情啊，大概60-70%的游客全穿上了这种服饰。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原图就已经很漂亮了。另外这个景，这个取一个小景的话，真的看不出任何现代的痕迹，就有穿越回隋唐的感觉啊。
1: 我们来到的洛邑古城，前身是洛阳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这里至今保留着文峰塔等多个历史时期的保护建筑，还有2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展示，也被誉为河南省首座活态非遗博物馆。看到游客乐在其中，记者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游览。我们来到古城里的一家大秀山店，设计师张志晓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服饰。
3: 在研究制作了这个是洛神赋啊，因为我们洛阳嘛，那个也是曹植在洛水旁边写到了一个洛神赋。宛若惊鸿，
0: 翩若游龙。
3: 对，然后我们也选用了这个丝绸特别薄的这个布料，显得更飘逸一些啊。也正在做，还没有做完，这是里面的底裙和里面的这个中衣啊。外面还会有更薄的，有一些类似咱们现在的一种飘带了的感觉。
0: 我走过来欣赏一下。首先它还是这个有收腰，对吧？虽然袖子很宽大，整体给人的感觉不会特别的臃肿。
3: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人还是以消瘦为美，
0: 还没有以胖为美，那个唐朝的审美还没出现。
3: 然后呢，中国服装就是我们华夏民族出现服装开始，就是上衣下裳束发又韧，就要把头发扎起来。要把这个衣服一定是右衽的啊，直到现在我们穿的传统的衣服依然是右衽。
0: 你的领口
3: 是不是啊？
0: 也是个领，虽然它很小，但它也是个右衽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服饰的这个也是右衽的。
3: 对。
1: 张志晓出生在缝纫世家，10多年来，为了准确复原传统服饰，他走访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从历史文献以及古代纸卷画、壁画、雕刻里找线索。之后再经过画图、制版、绘纹样等步骤，最终完成裁剪缝制。一套古代服饰前后需要20多道工序。
3: 这个就是我 我们为了
1: 张志晓拿出一幅女儿临摹的绢丝画卷《步辇图》，
3: 我女儿帮我画。
1: 唐朝画家阎立本的这幅名作，描绘了吐蕃使者怒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张志晓根据画作复原了怒东赞穿着的服饰。
3: 我女儿也是为了画大一些，让我的服饰就是更清晰，让我更清晰的去做这些。
5: 这个是李世民穿的，就是大袖衫的感觉。
3: 他穿的是个圆领袍，他穿的是黄色的，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帝王是黄色的啊。然后他做了个步辇，这个呢就是这个陆东赞，当时呢中山干部派他向李世民来求婚。这款衣服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古代的画里面
5: 去做了，我把它拿过来对比一下。
3: 是
5: 啊，颜色好像有一点点出入呢。
3: 是因为它是在绢上，我们在做的就是实质性，它是更浅一些。
5: 因为当时的这个陆东赞他是从吐蕃来到的长安，所以他的服饰还是有一些西藏的那边的特色的。
3: 对
0: 我大唐之东都之洛阳之夜还真的挺繁华的，灯火通明啊，通宵达旦，商贾云集。
1: 走进夜幕中，灯光点缀下的洛邑古城恍如穿越时光隧道，身着各类服饰的游客在这里除了拍照留下难忘的一刻，还可以逛一逛文创摊位和店铺，体验各种非遗手艺。
0: 在这儿做生意，应该有每天有很多我这样奇奇怪怪的人吧，穿着各种角色的衣服。
5: 对对对，每天都见的，每天都有啊。
0: 您为什么不穿一身陪大家一起回到梦回唐朝？
5: 穿那个就干活不方便，我那里面放的油，
0: 确实也不方便。我这个采访都不方便，我把袖子都挽起来。
5: 要试一下。
0: 其实这个糖人啊、面人啊，都是之前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手工艺了，对吧？在我小时候，学校门口就有，小朋友特别喜欢。您卖的好吗？
5: 还行，
0: 还行啊。
5: 再听一遍，别太难受。
0: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哇！谢谢您，谢谢您，第一幅糖人制作完成了。
1: 夜色渐晚，但是洛邑古城里依然热闹不减。在这里，传统文化汇聚。在这里，传统技艺以新的形式在展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手艺人的坚守，也看到传统文化的新活力。
6: 好，那么我们刚才啊跟大家一起穿越回洛阳了。
7: 是的。
6: 那接下来呢，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公布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趣宝获得了奖品，一位呢是冰城小杨子，还有一位呢是小顺鸭，恭喜两位。请您把姓名、真实的联系方式发送到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会给您联系，然后给您发奖。
7: 是，各位趣宝，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6: 再见。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今年夏天，欧洲遭遇罕见持续高温，多地气温接连刷新纪录，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了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广东作为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企业呢早已闻风而动。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一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相关情况。
3: 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那如何消夏解暑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了。节目当中呢，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分享小暑时节的古诗词与茶，我们一起品茗读诗，解暑消夏。
2: 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非遗体验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71%，传统文化消费正在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那么这一波非遗热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年夏天，欧洲遭遇罕见持续高温，多地气温啊连续刷新纪录，热浪呢是一浪高过一浪，制冷需求瞬间井喷，当地的空调现货啊被抢购一空，出现了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
2: 广东作为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企业早已闻风而动。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一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5: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6: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5: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7: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2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5: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6: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5: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8: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
9: 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5: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7: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5: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9: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由 OEM 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是的，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时节，如何消夏解暑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来分享小暑时节的古诗词与茶，我们一起来品茗读书，解暑消夏。
4: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5个节气。元代吴臣《月令72候集解》里说，暑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暑便是炎热，古人把盛夏的热气分出轻重，热气上小谓之小暑，热气盛极谓之大暑。小暑时节炎热还没有走到一年的最顶点，所以用了小字，一个小字提醒人们天要热起来了，要好好照顾自己。小暑时节天气时常是分层次的，早晨可能还有几缕昨夜残留的清风，一到正午日光就直直压下来，树影缩成一团动也不动，而到了下午往往会有一场雷阵雨。唐代诗人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里写过这样的景象：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热风忽然就来了，小暑也顺着时令的次序如约而至。这两句诗写得平淡从容，如实记录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面对季节的变化，不必大惊小怪，它来了我们就与它相处。诗里接着写，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午后竹林忽然沙沙地响起来，不是一小阵，是整片竹林都在摇。风来了，雨马上要到了。抬头一看，远山暗了半边，闷闷的雷声从天边要滚过来了。小暑的午后，雨来得急，走得也快，把一整天粘在身上的闷热冲得干干净净。雨一停，天开了，湿湿亮亮的空气吸一口，全是草叶和泥土的清香。运气好的话，一抬头，一道浅浅的彩虹也许正好挂在天边。说到在暑热里安顿自己，我第一个想到的诗人是李白。李白写过一首很短的小诗，叫《夏日山中》。这首诗里有一种近乎天真的自在，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他连那一把白羽扇都懒得拿起来摇一下，不是不热，是懒得跟热较劲了。他就那么随意地坐在青翠的山林里，衣衫敞着，头巾也摘了，顺手挂在身后的石壁上。松风从林间穿过来，拂过他的头顶，拂过他的肩膀，不是冷气那一种扑面而来的凉，而是一种淡淡的流动的像溪水一样的风从头顶滑过去。那一刻他不是在对抗夏天，他是把自己交给了夏天。热还在，只是他不在意了。这四句诗里有一种很深的松弛，扇子不要了，头巾不要了，体面不要了，连凉快这件事都不强求了，放下来反而什么都有了，松风就来了，清凉就来了，自在就来了。每一次读这首诗，我心里都会浮出一个词，从容。我们常常以为从容是因为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才能不慌不忙，可李白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他不是在清凉的屋子里从容，他是在闷热的山林里从容。放下来反而回归了自己的呼吸，回到了此时此刻。从容不是条件都好了才有的， 是你在不那么舒服的时候，依然可以回到当下，回到自己。如果说李白是在山林里一个人放下了，那么杜甫就是在最寻常的日子里和所爱的人一起生活。他在《江村》里这样写：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世事幽。一条清清的江水弯弯曲曲地绕着村子流过，漫长的夏天里，这个江边的小村子什么都是悠悠的，静静的，不急不赶，万事万物都带着一种恬淡的从容。接下来两句是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这一天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相伴多年的妻子在纸上慢慢地画棋盘，一笔一画不急不躁，有一种岁月沉淀下来的安稳。那年幼的孩子蹲在一旁，手里拿着石头，叮叮当当地把针敲弯，想做一根钓钩，是一种生命最初的天真与好奇。一老一稚，一个在纸上从容落笔，一个在地上敲敲打打，就是这么小的事情，这么平凡的画面，可是读到这里会觉得心里暖暖的，软软的。这就是幸福本来的样子，它不需要波澜壮阔，只需要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各自做着各自的小事，时光静静地流过就好。我想杜甫这一生见过太多惊涛骇浪了，他经历过战乱，经历过流离失所，经历过骨肉分离，正因为失去过，他比谁都懂得安稳这两个字有多么贵重。所以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夏天，他哪里都不想去，什么都不想争，他只想和妻子一起下一盘棋，看孩子做一根歪歪扭扭的钓钩，让时间像那一条江水一样静静的，不出声的流着。李白在山林里找到的是一个人说放下就放下的洒脱，杜甫在江村里找到的是和所爱之人在一起什么都不需要多说的安稳。两种姿态，同一份智慧，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清凉不往外求，向自己的心里求。我记得小时候夏天午后热得睡不着，家里的老人总会摇着蒲扇说心静自然凉，那时候好不理解，怎么可能心静自然凉，长大之后才明白，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降温，而是一种内在的调整。你把心放下来了，身体就跟着松了，身体松了，那一股燥热好像也就没有那么难熬了。后来跟好多朋友交流起来，大家似乎都有听过心静自然凉这样的提醒，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口音，但好像是我们中华文化里流传下来的一种心法一样，或者是说我们共同的文化所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一种面对世界、面对自己的方法。
2: 在众多消夏饮食中，茶是广受喜爱的健康饮品。在台湾，许多人家里有制作冷泡茶以及用来消暑的这样的习惯。相较正常的沏茶，制作冷泡茶的用时呢要长很多，通常呢需要4到6个小时。但正是这一份缓慢和从容，才造就甘甜和清凉。我们继续来听夜雨的分享。
4: 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小暑时节最应景的事：亲手泡一壶冷泡茶。在台湾，一到了小暑前后，街上的茶饮店就热闹起来了，会看到超多的年轻人排着队买冰凉的手摇茶。可是更多的台湾家庭不会天天往外跑，而是自己在家里做冷泡茶。走进任何一户人家的厨房，打开冰箱，几乎都能看到一壶琥珀色或蜜绿色的冷泡茶，静静地待在角落里，等着家人随时倒一杯来喝，又健康又实在。我常常会被问到，冷泡茶不就是把茶叶丢进冷水里吗？有什么难的？其实越简单的事情越见功夫。首先是冷泡茶的茶水比例，我通常建议从1:100开始尝试，就是1公克的茶叶兑上100毫升的冷水， 那这个比例呢，泡出来的茶汤清甜爽口，不浓不淡，是最适合夏天大口喝着消暑的。如果你想体验更丰富的香气层次，可以试着把比例调到1:80。那这个在专业的茶人的品鉴中，是更能完整展现一款茶风味精华的黄金比例，但不建议再浓了，因为冷泡的萃取路径和热泡不同，茶叶过量反而会让茶汤变得浓重，失掉那股清透的灵气。水温呢，常温的冷开水就好。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用冰水直接泡，冰水的温度太低，茶叶的芳香物质释不出来，泡再久也只会得到一杯没什么味道的水。那常温水慢慢降温才是冷泡风味最饱满的方式。接下来是容器，我推荐用玻璃质地的冷泡壶或冷泡杯，那不是为了好看，是玻璃

是苦涩感的主要来源，在低温下溶出的非常慢，一快一慢之间，茶汤的风味就会被重新塑造了。甜与鲜先进来，苦与涩被留在后面，所以冷泡茶喝起来格外的清甜，不苦不涩，却依然保有高山茶的底蕴和回甘。一般来说呢，轻发酵的乌龙茶冷藏4到6个小时是最佳的品饮时机，太短滋味还没有出来，太长就超过了12小时，茶汤会开始氧化，风味会走下坡。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朋友们晚上睡前泡一壶放进冰箱，那第二天早晨取出来滤掉茶叶，就是一整天的清凉陪伴。对于需要通勤打卡的上班族群，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更为适合，就是前一天晚上找一瓶山泉水，拧开瓶盖，投一瓶盖容量的乌龙茶进去，盖子拧紧，平放冰箱，然后隔天早上出门前从冰箱里拿出来，顺手放进包包里。等你走进办公室，坐下来打开电脑，这一瓶冷泡茶没有糖，没有添加物，就是茶叶和山泉水慢慢浇出来的原味，那喝下去不只是解渴，也给身体一份干净的补给。你有没有发现，这份从容和李白挂在石壁上的那条头巾是同一种心情？它不急不争，不与炎热对抗，只是用时间换一份清澈的清凉。它也不需要多么昂贵的器具，多么复杂的工序。就像杜甫笔下的江村，在最寻常的日子里，在等待和陪伴中生出最安稳的幸福。这就是藏在冷泡茶里的东方智慧。它不教你对抗，它教你等待，它不追求效率，更相信时间的力量。它不讲征服，它讲顺应。就像小暑的名字，不说大热，说小暑。就像那句老话，不说把热赶走，而说心静自然凉。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这是我们东方文化里最深沉的智慧。它不只存在于典籍和诗句里，它也在这一瓶茶里，在你等待的几个小时里，在你喝下第一口时感受到的那份清凉里。真正的清凉不在很远的地方，它可能就在午后的一场雷阵雨里，在李白挂在石壁上的那条头巾里，在杜甫江村里的棋盘和吊钩里，也在你为自己静静泡好，随手放进包包里的这一瓶冷泡茶里。愿这瓶冷泡茶陪你在小暑的午后，品尝等待的滋味，感受从容的智慧。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听众朋友，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非遗体验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71%。从贵州，大家熟悉的相关的一些非遗产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贵州高过河漂流，还有鄱阳河的玻璃水溯溪的民俗体验啊，是火爆出圈。到景德镇的陶瓷直播课，单价突破300元。
4: 我们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消费正在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那么这一波非遗热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呢？一起来了解。
6: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首座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7: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6: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8: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6: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首座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9: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非遗首座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6: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10: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手作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坊，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6: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10: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家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亲子体验以及各类深度游产品， 是亲子家庭以及新中式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6: 更重要的是，这种业态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文旅产业的营收底层逻辑。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10: 他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两成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6: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9: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从而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6: 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了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5: 如今呢，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了民众的日常活动之一。不过您是否知道博物馆是如何诞生的呢？是谁创建了第一座现代博物馆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7: 去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空闲时的首选。博物馆呢，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历史、拥抱文化的理想去处。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 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不费子美术馆，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到后来博物院的藏品已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众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嘉祺带给您的《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影视剧角色抒情曲，古筝搭配弦乐柔婉缱绻，以繁花比喻绵长宿命爱意，清透的少年声线诉说角色羁绊里的执着守护，细碎温柔漫溢耳畔，把隐忍纯粹的深情描摹得细腻动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人间万般心绪，情爱最是动人。这里有热烈的告白，离别的怅惘，洒脱释怀，宿命相逢，让我们一起在一首首情歌里共情爱恨悲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柔软心事。张杰的《千万次想象》送到您的耳边。

一首细腻抒情的流行歌曲，张杰演唱的《千万次想象》，钢琴铺垫绵长的思念，千万次在脑海描摹故人的模样，拆解爱而不得的遗憾惦念，厚重的温柔声线戳中心底的牵挂，将求而不得的绵长怅惘娓娓道来。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带来的《九万字》，古风改编的一首抒情歌曲，词曲缱绻，满含遗憾。九万字写尽了爱恨纠葛里的卑微与清醒。张靓颖多变的唱腔重塑了故事感，把错付深情的遗憾美学缓缓铺展，文字旋律相融，氛围感拉满。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陈奕迅带给您的《我们万岁》，一首港式温情叙事情歌，曲风舒缓平和，以万岁来祈愿长久的相伴，在平淡的岁月里见证不离不弃的相守。伊森生活化的叙事唱腔道尽了细水长流的安稳浪漫，平凡日常里满是相守的暖意。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一首传世经典的告白情歌，复古编曲，经久不衰，以一万年作为爱意的时间誓言，褪去浮华，只剩下最质朴的告白，将跨越岁月的笃定爱恋唱得真挚绵长，也是成为了华语情歌恒久浪漫的标杆。

0: 我爱你一万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3: 对于这份感情，我没有对不起你，我付出了全部的真心和热情，可最后你的确让我

庄心妍带给您的一万个舍不得，一首国民疗伤情歌，节奏轻快，暗含离愁，一万个舍不得道尽了离别之际的万般眷恋，直白的歌词复刻了分手时的委屈和不舍，接地气的旋律戳中了大众的离别心事，多年传唱经久不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

胡夏带给您的十万灰尘，一首清冷治愈的抒情单曲，钢琴铺垫淡淡的怅然，将过往的遗憾比作十万浮尘尘埃，干净的声线呢，剖开了心底细碎的执念。

在与尘埃和解的过程中和过往释怀，怅然的底色里生出了温柔自愈的力量。孙燕姿带给您的一首《匿名万岁》，轻摇滚个性都市曲目，唱腔松弛有态度，赞颂匿名状态下不受束缚的本真，挣脱外界标签与目光的枷锁。万岁呐喊是对自由灵魂的礼赞，立意别致，彰显出独立自在的自我追求。

李圣杰带给您的《万人迷》，一首都市深情的抒情歌曲，旋律婉转温柔，不求成为万众追捧的焦点，只愿做一人心中专属的万人迷。舍弃俗世浮华热闹，坚守专一偏爱，把简单纯粹的专属爱恋唱得温柔又走心。万茜带给您的《万有引力》，都市宿命感的一首抒情歌曲，声线清冷克制，借用万有引力的物理意象来比喻人海当中命里注定的彼此牵引，理性的外壳包裹着柔软的心动，把不期而遇的宿命羁绊诉说得绵长又克制。

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明泉的演唱《万水千山总是情》，港乐传世柔情经典，民乐编曲清雅隽永，纵使跨越万水千山流转奔波，情意始终坚定不移，婉转的唱腔藏着相思的笃定，岁月洗礼之后依旧是跨越时代的柔情金曲范本。

一首治愈流行单曲，来自周星星的《风情万种》。海风落日，意象温柔梦幻，慵懒的唱腔藏着对虚幻美好的眷恋，甜柔的旋律裹挟着淡淡的怅惘，是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氛围感抒情歌曲。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影视 OST 歌曲《三万年之前》，高音辽阔悠远，回溯三万年洪荒时光，跨越亘古岁月，坚守宿命的羁绊，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承载着漫长的等待，在苍茫时空里守护初心，画面悠远，执念动人。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咱厝上正港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泉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跨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港为听友安排内容。头先是永生堂，咱来关注梅雨季催热都市经济，吼，咱来关注最近这个空调家电甲日用品的销量，吼，拢增加真多。第二部分呢，咱来关注同款也是热天的这个新衫样，吼，这是来自宜欧的热天新衫样系列出海。包括冰凉的面巾、方便来戴、挂伫腰顶的客线，加 AI 智能代线，哈。那这个清凉神器怎样点燃热天经济呢？咱今日也到点来关注。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咱来到安徽的泾县，来到这个电视剧《种墨园》带动的这个取景地，哈，安徽的宣城市泾县。来看当地呢，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传制作机的打造成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好，那游客拢来这所在有啥物啊体验？第三个部分呢，咱来关注闽南学堂的内容。咱来今日关注的是昆曲这本北美失传的古老艺术，正好愈来愈侪人看见甲喜爱。今日咱就到阵今日昆曲来听这个600岁的百戏之祖怎样唱出时代新韵。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港的节目预告，先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宛如为你主持的咱厝上正港。咱听友呢，会当伫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讲来互动。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侪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立梅以来呀，南方都

0: 都会开启了黏腻模式，这个衫泡三日我那是掉色啊，这个墙面啊灰尘都是会出现老干起雾的这个现象，这里上的烦恼也带起了都市经济。最近的都市机烘干机电红条家电联动传统的都市地加樟木条电力用品销量双双加高。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2: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3: 最近梅雨季节比较家里比较潮湿，所以就买点除湿袋放了，挂在家里各个角落啊，这样子挂一下，然后就会除湿。反正我家已经在挂，还效果还蛮好的。
1: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4: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1: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5: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仅6月份的当月的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这条会当真紧就讲阮的科技民工，这个会当解放双手的妖怪黄信，2026年的以后，搁一摆用轻便甲有趣味定义了夏日经济。同时呢，澳洲多国正咧拄着持续性的高温，伫跨境电商平台顶以后制作的秋天的冰敷风扇，甲加热的雨伞等降温产品订单量也大幅度的增加。热天经济不简单，是降温更加是升温。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6: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6: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8: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6: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9: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6: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10: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

0: 好，各位听友，继续来关注热天经济。在全球上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哈，以欧国际商贸城加嗅觉敏锐的商家，早早就掠到热天经济。甲往年无同款的是，今年的这个爆款主打的是轻便甲有趣味。冰凉的面巾，方便大的腰带开线加 AI 智能的台线，正正做海内外采购商精选路段的防暑夏日新三样。在跨境电商平台顶，防暑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正做今年热天外贸新增重点。下面时间呢，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还有下一家试一下，
2: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非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4: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三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四条生产线，从五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3: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4: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3: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5: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6: 是的。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
5: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3: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5: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也因为这款风扇的话比较网红，然后呢它出口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3: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7: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8: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3: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5: 在2026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随着电视剧《周末园》的热播，出境队安徽三峡市的惊险旅游热度持续上升。当地一套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传制作机的打造成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吸引真侪游客来打卡。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好，第二下要清醒的啊，来抬高，抬高，水面上轻轻的划起来。
2: 这几天在中国宣纸小镇捞纸体验区人气最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安徽宣城市泾县宣纸小镇体验区捞纸师傅张忠平，
1: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底下下水要下深一点啊。好，起来起来，慢慢起来起来起来，哎，对，
2: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焙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浙江游客王静：
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 作为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参观人次明显增多，白墙黛瓦。

0: 雕花木窗、青石阶檐与斑驳码头墙相映成趣，高度还原剧中场景，吸引众多剧迷驻足留影，沉浸于影视艺术与古建美学交织的氛围中。上海游客杨雪娇，
1: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0: 借势影视热度，当地推出跟着《众墨园》游京县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等景点，重点景区在剧集播出期间免。

0: 四人，同比增长522.8%。桃花潭景区周末接待14584人，同比增长327%。月亮湾景区周末接待6402人，同比增长94%。安徽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1: 我们将日托选址小镇成熟的自助体验指示，以聚集 IP 为引擎，系统布局色情剧本游、沉浸式影视旅拍、主题茶饮烘焙、接选址文化民宿等多元业态，真正落地跟着剧本去旅行的沉浸式模式，将聚集流量转化为深度文化体验，让千年选址从可观走向可感可参与，在持续的创新运营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0: 从荧幕到纸端，安徽泾县以宣纸为媒，让千年造纸文脉走出工坊，走进生活，为非遗活态传承探索出一条新路。
2: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3: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2: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4: 像这种就知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2: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5: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2: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6: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0: 好，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闽南学堂的单元。今日呢，咱到底来学习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昆曲已经是被濒临失传了吼，但是现在是正好愈来愈多人看见个喜爱。咱今日到底进入这个600岁的百戏之祖，看伊怎样唱出时代新韵。牡丹亭咱拢知影吼，是一个因情成梦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也只是因为看到这个院中的春色，就伫梦中甲伊的书生见面，结了一段美丽情缘。为这春梦，吼，丽娘是损了其容，消了形态，最后甚至是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的红魂。之后咱就会有疑问讲，杜丽娘到底是为虾米啊入梦？伊又搁为虾米会对这个梦中的男主产生遐尼至真至深的情？咱知影讲啊，咱国家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对求婚应该爱情自由的时阵呢，这男女双方为一开始拢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讲，亲像《西厢记》的崔莺莺甲张生伫不殿相逢，一见倾心。以后才坚定的反抗老夫人的走了追求自由的爱情，但是牡丹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相伴留梦梅，两个人不见过面，在他心里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追求对象，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点汤显祖自己说，情不知为什么地方去，一往离亲，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第一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甲欲诶，这个追求拢是天生的，唔免刨根问底。所谓的不知所起，并唔是讲无来由，是因为伊本来就是伫咱的天性之中。比如讲，互压抑的将意识深处，只是咱唔知影为倒位来念。那这拄啊好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甲伊这种虚幻的形象，真实的来展现少年人爱情的心态，展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伊分明知影讲杜丽娘的梦不哩过是由情所生，但是相信这个虚幻的梦境会当假作现实，假作真实。这种艺术想象也正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复杂甲超前。那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这内底呢，表现啊真明显。这个戏也是杜丽娘游园惊梦以后，第二日就来到花园重寻旧梦。这摆寻梦甲头一摆游园时，吼，来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情完全无同款。随着寻梦的过程，伊内心活动也是一层一层的分开，一层一层的展现出来。杜丽娘因为这个梦境说过身，那伊的执念为什么会遐尼啊深？下面咱就跟着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一个戏来走入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

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窗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梅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唐宪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她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袋儿压黄金穿匾啊，就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时变，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她暗香清远，嗓儿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道：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今日的节目当中呢，咱来到昆曲《牡丹亭寻梦》好这部戏，到底走入到李娘的内心世界。下面时间呢，咱继续来听王明君的介绍。

0: 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港所有节目内容了。搁一摆感谢你的半工收听，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不出发。
1: 心里想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

0: Ka.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搁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搁加七点。这播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你的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这播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这播的主要内容。第三届龙台文化交流会是伫个甘肃来举行，超过1000位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是走入到甲龙源大地来去开始文化找根之路，去参加强制学习、体育赛事、文化研学等20多项特色活动。伫今年的顶半年，两岸人员往来甲各领域交流是持续闹热气势，活动会当讲是精彩啦。两岸同胞是行近行亲，亲情也是有够浓的。会台里面的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拓宽两岸融合发展的道路。今天吼，咱是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丹梅女士，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前一段时间举行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这也是吸引到真侪台湾出版商到甲现场来交流。今年台湾出版界参加展览的热情是真高，和报名情况比去年更加积极，也期待咱台湾出版界找到更加侪发展的机会。各位带各位乡亲来三八一位咱的台湾朋友，这是一位台湾青年，叫做江彦伟，和伊讲做两岸产业融合的连接器。来帮助冰潭来去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的新标杆。以上就是今天的跟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咱这位第一部分先关注两岸交流活动，第三届龙台文化交流会活动是伫个甘肃来举行。台湾的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等1000人是走入到甲龙源大地，共同来开启一场文化找根之路，去参加强制学习、体育赛事、文化研合等20多项活动。伫今年的顶半年，两岸各领域交流是持续闹热气势，活动会当讲是精彩纷呈，一遍搁一遍，这个活动是有关两岸同胞彼此之间的距离，一项搁一项的政策措施也是精准落地，两岸融合发展的道路是愈行愈宽。下面这部分，咱就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丹梅女士，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
11: 第三届龙台文化交流月以“龙台一家亲，同心促融合”为主题，6月21日在甘肃天水开幕，与公祭伏羲大典联动举办。汇聚了千余名台湾青年、学者、工商界人士参与20余项系列活动，覆盖文化、青年、体育、音乐、经贸五大交流板块。整体活动沿天水、兰州、河西走廊布局，核心包含西皇故里寻根祭祖、两岸青年文化研习营、伏羲文化论坛、两岸体育联谊、音乐展演、经贸洽谈、丝路文化实地参访等内容。组织台胞走进伏羲庙、麦积山、莫高窟，沉浸式的感受始祖、丝路、黄河三大甘肃核心文化资源，打通基层、青年、学界、商界多层级对话渠道。本届最大的特色亮点有三：一是祖根文化联动共祭，实现天水主会场与台湾新北同步举办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 增设了台湾青少年诗歌颂唱环节，强化同源文化情感连接。二是青年交流分量大幅提升，重点面向台湾大学生、青年从业者，开设思路研学、文创创作、实习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的青年互动平台。三是文化与经贸双向融合，打破单纯的文艺交流模式，同步开展产业对接会，推介文旅、现代农业、新能源等合作机遇，以文化搭桥带动务实合作落地。那么前两届的交流月深耕拢台融合，收获非常丰硕的成果，在文化层面常态化打造两岸共济扶稀、书画联展等品牌活动，两岸学者持续开展扶稀丝路古籍文化联合研究，出版多篇学术成果，夯实中华文化共同认同根基。在青年层面，累计组织数百名台湾青年沿河西走廊参访，开办多期大学生研习营，不少台青返回台湾后分享甘肃见闻，自发传播陇原文化，培育两岸青年友好群体。在经贸民生领域，持续推介甘肃营商环境，落地多项台资文旅特色农业合作项目，落实惠台政策，为台商台青创业就业提供配套支持。在交流机制上，搭建起甘肃与台湾文教工商团体的长期对接渠道，形成常态化互访、论坛联办、研学互派长效机制。陇台文化交流月已经成为西北对台标志性交流品牌，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助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华夏文明的开创者，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祭祀伏羲的根本缘由。传说伏羲画八卦、造书器、制嫁娶、教渔猎、定礼乐，带领先民走出了蒙昧，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后世历代延续祭祀传统，天水作为伏羲的诞生创教之地，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祭祀伏羲早已经成为全体中华儿女追溯文明源头、缅怀人文始祖的文化盛典，承载着慎终追远、认祖归宗的民族传统。伏羲文化能够跨越海峡，受到两岸民众的尊崇，核心在于其是不分地域、不分族群的共同文化根脉。伏羲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不存在地域与族群的隔阂，蕴含着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台湾同胞同属炎黄子孙，血脉与文化同源，伏羲文化是两岸共享的精神资产，不受地域的阻隔。无论身处大陆还是身处宝岛，两岸民众都能够从伏羲创世功绩中找到共同的身份归属，天然的具备共情的基础，成为连结两岸心灵的文化纽带。两岸连续13年同步举办共祭伏羲典礼，意义深远。一是夯实了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岸同步祭祖，以庄重的祭祀仪式强化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知，消解隔阂，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筑牢了心灵契合的根基。二是搭建常态化的文化交流桥梁，十余年来，共济活动联动陇台文化交流月，带动两岸学者、青年、民间团体互访研讨，持续挖掘伏羲文化时代价值，推动书画、文创、研学等多元交流，丰富两岸民间往来的形式。第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岸携手挖掘、传播伏羲八卦、礼乐、农耕文化，合力守护中华文明根脉，让始祖文化在两岸代代传承。第四，助推两岸融合发展，共济活动以文化为媒，拉近民间距离，带动文旅、青年、经贸务实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凝聚反对分裂、期盼民族复兴的共识，为两岸和平融合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后，回到咱的节目当中，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最近这几年，甘肃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也是杀出侪项促进甘肃台湾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不断地推动双方交流合作向更加深的层次来去前进。甘肃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内陆开放高地、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通道，国际物流枢纽和航空主管大省，徛伫个新发展阶段，新五五时期，伊个独特个产业优势甲发展潜在力，会当为咱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带来啥款个投资兴业个机会？甘肃台湾两个所在会当聚焦啥款新兴产业来开展深度个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当梅女士，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个讲解。
1: 近年来，甘肃持续落实惠才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拢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在经贸城。

全省台资企业年产值约40亿元人民币。2025年拢台进出口贸易总额比2024年同比增长 1.4%， 常态化举办台商拢上行品牌活动，年均吸引数百名台商赴甘考察，拢台贸易稳步增长，农产品加工、特色种养等一批台资项目落地投产。在文化人文领域，连续13年两岸同步共济扶西，持续的举办拢台文化交流月、敦煌论坛、青年研习营，年均接待千余名台湾同胞参访，两岸高校开展研学、书画、舞蹈联合展演，搭建起常态化文教青年交流平台。开放合作上，依托兰州国际陆港、中欧班列，台商借助甘肃向西通道拓展中亚、欧洲市场，形成文化搭桥、经贸落地、青年扎根的融合格局。立足一带一路内陆开放枢纽、风光资源大省的定位，十五五甘肃多重战略优势为台胞台企释放了广阔的投资空间。一是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河西走廊千万千瓦级风光机电储能绿电算力资源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二是韩汉特色农业资源，全国核心制种基地、道地中药材产区、有机农牧原料供给充足。三是向西物流通道红利，综合保税区多是联运枢纽，可以助力台企打通亚欧跨境贸易。四是丝路始祖文旅资源，伏羲、敦煌、黄河文化 IP 具备文创开发的潜力。拢台两地可以聚焦四大新兴产业，深化共赢合作。第一是新能源与储能装备，依托甘肃风光资源，对接台湾精密制造电池储能技术，共建零碳产业园、风光配套零部件生产线，联动东数西算布局绿色数据中心。第二是现代精致农业与生物医药，可以引入台湾冷链加工、农产品品牌运营技术，开发中药材、药食同源、高原果蔬深加工，共建种业研发基地与康养产业项目。第三是丝路文创与文旅康养，可以联合开发伏羲、敦煌 IP 文创产品，打造两岸研学文旅线路，发展乡村康养、休闲观光产业。第四是数字经济与跨境商贸，可以依托算力枢纽合作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数字化改造，借助兰州陆港共建跨境加工、保税分销基地，台企可以以甘肃为支点，开拓西部与亚欧市场。甘肃持续配套园区、融资、人才、会台政策，实现拢台的资源、技术、市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欢迎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来两话到三讲节目。咱乡亲也应该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能力。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去看展览，吼，这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这也是两华出版界交流合作一个非常重要平台，为两华出版界这个业者来搭建版权交易、产业对接的桥梁。真侪年吼，真侪台湾出版商和出版机构是来到一个展会，以册来作为一个桥梁，以文化来助力，一种是杀出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品出版物，是持续来推动两华出版界深化交流合作，好做会来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伫个传承创新当中，来去发出更加久、好更加旺的这个生命力。咱台湾的参展商和这个出版商普遍认为讲，中华传统文学书法巍巍历史典籍，吼，这是两华共同的文化基因。真侪年来，吼，咱台湾真侪出版商是坚持以中华文化来做一个出版的主线，是持续杀出大量的这个传统艺术、古典文书、吼，国粹美玉这类的册，吼，和咱中华传统文脉会当持续来去滋养两华民众啦。啊！伫个现场，和台湾畅谈国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祝金娘社长，和伊讲，伊已经连续十届来参加这个博览会，每一遍走入到这个北京书店，和拢会当感受到两华出版界一个蓬勃的创作力、甲创新的力量。大陆出版的题材多元、创意丰富、视野开阔，为台湾出版界吼是带来大量的想法、甲新的思路。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伊。

0: 长足的合作，那我们也有彼此的学习，所以每一次都蛮期待，像这个书展呢，有机会跟读者能够做比较充分的这个认识跟见面。我们个人呢觉得说，我们希望呢也能够来学习，除了自己以外，还有这边有关于在出版的一些新的思路跟新的这个创意，这也是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学习的。我们在去年就刚好跟山东科技出版社，像合作了一个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像这个书，那我们今年也在我们那边发行了，那也很受到读者的欢迎。像今年呢，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跟山东的友谊出版社、跟山东科技出版社，那还有一个袜系列，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有关于这边的好的出版社的一个出版品引进到我们那里，也带给我们那边的读者能够做认识。我有观察，在大概这2年来，有位大陆作者叫刘润。那他所出的这个底层逻辑，跟底层思维，还有像进化的时代跟进化的力量，像这样的书籍，我觉得在我们台湾都卖得不错。那等于说，大陆的书籍哈，在这边，以台湾来讲，就是说我们对于谈商业的，或者是谈文学类的，我觉得都有长足的这个引进。我们自己在台湾目前的做法哈。在碎片化的时代里面，我这10年呢，我们做一个叫做系统阅读。
1: 好。
0: 那为什么要做系统阅读呢？因为现代人零碎时间很多，但是虽然在零碎的过程里面，我能不能够把每一次的阅读，它是可以做积累的？所以你看到像我们这次带来的，像《地球46亿年》、爱学习，我们企业里面在做所有的书系啊，我们都是用系统方式来做，包含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世界艺术跟文学。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说。所有的受众跟读者，他可能对于某一类的知识或某一类的有关于所谈的文学的内容，他有兴趣，但是透过我们整个系统的整理，我觉得可以去让他就像玩打怪一样，他自己在阅读上面，他觉得自己好像，哎，我又比在前一次阅读又进步了，而且我透过这样的阅读，我让自己的提升又变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样的观念。带给大陆的读者，我可以先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哈，像这次来就看到像河南出版社，那他们美术出版社里面，像包含《清明上河图》，他对这个图里面的解析跟内容，我觉得像这个部分对台湾读者就非常受用。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后，回到咱的节目当中，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台湾三民书局副总编辑刘培玉已经是第三遍参加到个书店内底，吼，伊表示讲未来会积极推动两花出版机构联合来做策划选题、牵手合作，合力来打造有文化高度甲市场影响力的优质的出版物，以册来作为一个桥梁，吼，持续来深化两花的交流。
1: 我个人。来北京书展参加这么大的盛会，我个人是第三趟。我们三民书局是我们一向就是以搞传统文化跟文史哲，还有一些学术书为主。像您看到后头的这套古籍《金柱新义》，我们已经搞了五六十年了，到现在有200多个品种，出了大概300-400册，比如说《四史》。或者《资治通鉴》，我们都把它收罗在这个系列里面。那以刚刚我提到《资治通鉴》跟《四史》来讲，我们前前后后搞了大概十几个年头，从开始筹划启动到最后的编辑出版，那其实那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了。像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戏曲的部分，那我们。

是有了一套是中国戏曲史，有1到8本，那等于是从先秦戏曲的开始，到最后清朝末年，然后到一直到新近的一些戏曲的演变，我们全部都把它记载起来，总共有8大册。那至于传统文史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努力推广啊。就如同刚刚前面介绍过了，我们这一套新艺系列，已经搞了200多个品种，3、400册。就以我刚刚提到的古籍，我们这个系列来讲，比如说像新艺《徐霞客游记》，它是徐霞客经历了十几年到西南各地去巡礼做的一个地理的记游。那如果说要让现在的年轻人来看的话，可能需要用现代化的语言来重新诠释，让书里面的内容更符合他们阅读的需要。我想这是一个推介传统文化给年轻人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日后我们会持续在既有的基础之上，继续的选题要稿，然后出版更多的好书给各位读者。那至于文史哲，我们也会拓展传统文化这一块，继续在出版路上大步的迈进，对社会文化做出一些贡献。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咱乡亲时代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会当伫这个客户端内底写落台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一位台湾青年的创业故事哈。这位台青叫做江彦伟哈，伊是2013年的时阵跨过海峡来到大陆哈，这是台湾上界军的一个所在，叫做冰潭，哦，来到这个所在来做这个两岸融合发展创业的代志，哈，创业一个开始的时阵为零开始起步，是直接面对规个行业的坎坷甲创业的难题，哦，伊是一步一步来做两岸跨境电商甲物流领域，也经过十多冬的这个辛苦的，哦，去努力，也是借助冰潭非常独特的对台区域优势甲。真大实的一个惠台扶持的政策，现在江彦伟的哈一个专业的运营团队是会当精准来对两岸电商赛道来布局，也是成功打通利便高效的两岸跨境电商物流通道，和两岸的好物件双向流通、双向互联。详细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2013年，江彦伟怀揣两岸跨境物流的梦想来到平潭。创业初期，他没有团队，没有固定仓库，更没有稳定的清关渠道，压力非常大。平潭对台海运快件、跨境电商保税进口等政策的落地，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业轨迹，让他从孤身打拼逐步组建起专业团队，打通了稳定高效的两岸供应链。回忆起初到平潭的情形，江彦伟仍难掩激动。
2: 从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宣传做得好，激起我内心那份斗志，或者是千年一遇，过来瞧一瞧，看一看。第二方面呢，是来到这里实地考察之后，确实发现到这里一切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非常的有这种热忱。自从落地在这边之后，我发现到确实这边的政策真的是实打实的一步一步在落实，包含像整个大基建环岛路，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在修呢，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非常感动。
1: 依托平潭距离台湾新竹仅68海里的地理优势，对台海运快件试点的专属政策红利，江彦伟精准布局两岸跨境物流赛道，创办商务公司，专注两岸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与物流端代理服务，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两岸货物互通通道，打通大陆货品输台、两岸商贸往来的物流脉络。说起物流通道的变迁，他深有感触。
2: 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从早期呢是海峡号跟这个利纳轮两艘这个客滚轮，那由于呢它本身是载客为主，载货为辅，作为先试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高速的一个船舶，到后来呢随着平潭政策的发展跟这个电子商务的崛起的需求，那平潭政府在这方面呢是投入了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像最近这几年就是依靠了这个台北快轮跟其他的这些船舶，那台北快轮已经实现了所谓的这个净空运的速度，海运的价格时效非常的快，到台湾只要5个半小时，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渠道未来能够呢引进更多更优质的这个厂商，然后把这个台湾做一个跳板衔接到全世界，啊，由平潭出发。
1: 2024年，江彦伟入驻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享受到专项扶持、零房租入住、完善的配套服务，半年内员工增长约45%，搭建起涵盖物流、报关、运营、客服在内的完整组织架构。对于平潭正在奋力打造的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江彦伟结合自身电商经历，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2: 那我们

0: 的话呢，能够重点发挥出平台跟对台的这么一个纽带的关系，它可以透过台湾辐射全世界，可以透过平台辐射全中国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因为把中间的海上的黄金通道打通了，5个半小时，全国独一份啊，大飞机都不一定有它快。当然，这个海关以及相关的这个政府啊，咱们当地政府是非常的配合，海关给予到便捷绿色的一个通道，货畅其流，它的时效就快，使得两岸的这个消费者乃至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平台的力量，紧密的联合两岸之间的这个血脉的这个情缘。
1: 依托两岸物流资源，江燕伟还把握文体产业风口，结合平潭赛车产业规划，推动物流与文体产业融合，打造企业新增长曲线。他向更多台湾同胞发出邀请，欢迎来平潭创业，共建家园。
0: 像未来平潭，因为作为国际旅游岛，本身我们公司除了这个跨境电商物流以外，我们还有这个 AI 智能啊，无人这个四驱车，就是这个轨道车，也希望把这个体育赛事啊，能够串联起两岸，乃至是全东南亚。因为毕竟四驱车在整个东南亚早期啊，非常的流行。那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体育赛事，把大家这个儿时的回忆重新构建起来，这是其中一个产业。那另外呢，也希望能够把我自己本身在平潭这个经验，能够传递出去，给到更多台湾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也欢迎他们来。一起来这里共建家园。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讲节目。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开讲一个真趣味的话题，这就是国际社会是透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甲学术研讨种种多元活动，是向大家来去科普、小乡亲的相关的知识，来去警示哈，这个近地小乡亲弄掉地球的风险，这也是引起全世界乡亲防御的共识。现在全世界小行星弄到地球的威胁整体生命安怎，咱可以当安怎去防范小行星这个弄到地球的风险？人类安怎为地球去写出一份宇宙的天气预报？这方面的相关的内容，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截至今年六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0000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2: 我们说直径140米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2: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1: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2: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2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

0: 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1: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0: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号式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动能撞击是最可行，也是原理上最为简单的方式。但是动能撞击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处置效果相对来说难以评估，因为它的这个处置效果呢是和溅射物相关的，就是我撞了之后，这个溅射物会增强撞击效应。那么不同尺寸的小行星、不同材质的小行星，你的不同撞击角度，它的溅射物的效应你是很难精确的建模的。那么持续推离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地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地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哈，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球曾经撕裂长空，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中华道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好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4: 油菜又油料，
5: 生番又蜜桃，
4: 油蜜生番，
5: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来自台北的罗思明去睇了几件神法要二十多年呢，并有以厦门大学计算机系的纪念，曾经参与福建省第一台资助建筹的沉人去养出藏批名头热后的实际工作。看到为泰料的广发建议，其头身藏业致力于为传统养殖业插上智慧的一角。今日今日节目呢，就让我们听下来谈入的故事。另外，一座泰西湖奔波民国史，沈阳壮士西湖不单止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全台军发管地，同达名人古迹之一。也是记录壮士父子主政东北、维护国家统一同家国命运沉浮的重要历史见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听听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朱米华呢，向下行业的初历史故事，听听我是对话令其实之后不相爱的一只掩饰同掩跳，简单开始之后呢，就能够弹出一首沉香的曲诶。因为今下呢一种智能乐器啊，正可成为轻摇起飞的新教法。智能乐器用文用令到一种旧乐器，而且事情啊可从专业行上太重呢。今天的节目我哋会为大家带来详细报道。以上呢就系我哋一时段有面神法的主要内容。
4: 油菜又油料，
5: 生番又蜜桃，
4: 油蜜生番，
5: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6: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油蜜生番，我是金亮。来自台北的罗思明去泰料呢，基建神法有二十多年呢，并有以厦门大学计算机系的纪念，曾经参与福建省第一台资助建筹的沉人去养殖藏批名头热后的实际工作。2023年，其去厦门市去藏期开始创业，沉甘沉人去养殖。2024年呢，佢哋嘅项目智慧唔一，丝丝难胜，融合福建省抢人创新创业体系热定奖，并且呢成功迈向商用市场。福建正去加格探索去十两岸融合发展线路，虽然福建对台抢创业释出种种政策红利。今日罗思明呢看到嘅广发的建议，其他呢通过沉人去智慧唔入系统，可以降低养殖户去生产当中的风险，把传统垦田释放的养殖业贴推升级。接下来呢，我哋就听下来谈入嘅故事。
7: 我们国家的海水养殖产量其实逐年都在上涨，但我们要特别关注深远海网商的市场规模，它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今年非常重要，我们将第一次把我们自己养的大黄鱼销往台湾。
8: 我们作为台青在大陆创业，
7: 我也希望也能够让两岸从渔业开始做一些融合的项目，唯有这种不断的交流，大家才能够心连心，然后再一起走向世界。
9: 我叫罗世明，我来自台北，我们公司现在做深远海养殖以及数字化的海水养殖的一系列的服务。
10: 我右手边那边是现在正在盖的厦金大桥，所以厦门真的很方便。
11: 我非常建议就是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尽管来多走多看，对你一定有帮助。然后我们就按照福建的那个口号，就是我们蓄势待发，上海图强。我们现在养殖绝大部分是依赖内湾嘛，那深远海其实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海区。
12: 前面那个浪要颠了啊。
11: 深远海养殖因为它离海岸线更远，所以它有更大的风更大的浪，它的涌浪也比较急。当我们能够把网箱从技术角度上面能够搬迁到深远海去，相当于为那个大黄鱼 量身定制的一个健身房，让他们到深远海去做运动。通过这样的一个流速跟环境呢，能够促使它的条形更加的漂亮，更加的细致。

0: 肉质也会更加的接近野生的那个条件。
1: 这个网箱你感觉不到它在晃，像这个就很稳定。16根铆链在下面，这个高16米，它这个有1万立方水体，鱼的话可以养100吨。
0: 深远海未来要走的这条路呢，是必然要有一个系统去做支撑的。这个是我们自研的深远海养殖管理系统。那我们都知道说，深远海因为离岸比较远，需要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远程的监控跟管理。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箱在海上工况的实时状态，包括水文、水质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包括这个水下的一些鱼群活动状态。这是我们通过声纳的方式去识别网箱鱼群的数量嘛，这里面一条一条都是鱼。我来厦门是2002年12月31号，那个时候是我小学6年级来的，在大陆受的教育，厦门大学计算机毕业的。按理来讲，我是跟这个海水养殖八竿子打不着，
2: 我就有一定的海洋情节。
0: 父亲96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去做鲍鱼的育苗工作嘛，其实我父亲是一个门外汉，但他肯拼肯干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很深刻，雨下得很大，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抢救，死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父亲就讲了一句比较让我刻骨铭心的话，就是说养殖这个行业其实真的就是靠天吃饭，看老天赏不赏脸。
3: 有时阵我也在想，这条路这么难行，我是不是一定要选择行这条路。想到我老爸跟我讲过，要将食苦当作是食补。
0: 爸爸妈妈虽然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他的精神在给我托底，是我需要去延续跟继承的。至少都是在海洋领域里面去做一些贡献。那各地政府也出台很多政策去支持深远海养殖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风口，我是踏上到这个好的时代去做这个事情。
1: 2020年，我有幸参与了福建省第一台深远海养殖装备闽头一号的信息化工程。
0: 那一颗蓝色的种子在闽头一号上面已经开始发芽了。2023年，自己创办靖宇这家公司，我们很草创，不管是公司法啊、条文啊，我们都不熟。创业还有一个最困难的阶段，就是出海你找谁你不知道，养殖户你找谁你不知道，技术沟通你不知道，所有东西都是你要自己从零开始摸。因为海水养殖产业里面，它现在是需要信息赋能，信息学院给予我很多的技术支撑。我们在做网箱鱼获确权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声纳设备要好几十万，我们买不起，学院会借给我们，我们会跟学院一起到鱼排上面去，把相应的处理方案怎么去测算，从零到一的交给我们的团队。你会发现你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完之后，作为企业方也可以去为学校去提供一些平台资源，然后去打比赛，所谓的产学研就能够联动。我所在的海沧区给我们的政策倾斜，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包括像企业创办的场地租金补助、稻资补助，我们出去外面比赛的补助，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关照。我们是以装备作为基础，信息技术作为公司的灵魂，去穿透产业链。维扬起做的这些深渊海养殖装备它很大，我们企业要做一个养殖户能够养得起、能够买得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基于养殖的数据能够养得好、能够用得好，去帮他们创收。这是我们自己自主开发的，然后并且适用于海水养殖的管理系统，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永不丢失的账本。我们今天到养殖户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调研工作。那因为鱼手记这个系统呢，其实都是服务于养殖户的。在海上工作最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它的风浪更大。然后呢，像比如说太阳大的时候，除了天上这个太阳照射下来的紫外线，包括海面上反射的这些，你这是双重伤害。是希望能够做到说比养殖户更懂数字化嘛，比程序员更懂渔业这个领域。既然你要做赋能做交叉，那你必然这些 该付出的辛苦都是一定要去吃的苦。
2: 我们自己做了就是一套小程序哈，就是反正每一天比如说投喂多少损失多少然后有没有用药，形成一些日志。
0: 数字化带来的效益是这样子的，就是可以把农业变成订单化，去定制化我的一个养殖方案，就未来我要养这么大规格的鱼，我预计要花多少的饵饲料，在我系统后续的整个数据分析里面我是能够看得到的。水产养殖现阶段都是一些老龄人，这些人他能够吃苦，能够在海上住，可是这个产业它很大，它需要有新老交替的过程，我们要去把经验养殖逐步的形成回数字化养殖，让年轻人能够进得来。
1: 我们今年的蓝图就是在霞浦落好我们第一个深源海养殖装备，
0: 包括从装备的搭建到拖带落地部署，全信息化的养殖模式，到养殖产出后数据的传递，就是数字资产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全从零到一的全部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做。我们向海洋要食物，我们还要保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现在也在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海洋事务专业读研二，我跟我的导师黄林峰老师啊，也在做一些关于环境生态修复的一个工作。
4: 因为养殖会造成一定的水的污染嘛，海马齿的生态补偿应用，那通过它的这个吸收啊、转化啊，这个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把它做了生态化改造之后，实际上它就形成一个个的这个小的深井，这样呢就能够使它的整个生态的连通性啊，慢慢的恢复起来。
0: 海马齿对于环境生态的一个修复起到一定的作用，深源海也发展得好，内湾的修复也好，使得整个大的海洋生态逐步的恢复到比较好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只在深源海里面做出产业上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为后续环保空间部署，从大植物观的角度来讲，它还要可持续发展。两岸融合是势在必行，我想把我自己养的鱼卖到台湾去，让台湾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大陆更加鲜美的海鲜。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就是我们要去守护好我们这一片台湾海峡，无论在海洋经济层面上或者是其他的层面上，都可以像浪潮一样源源不断的向前进，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阿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日光光，秀才郎，一个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沈阳庄师师傅也按照太师傅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同沈阳古迹一街之隔。今天是奉喜军阀数量东北王庄作霖同等家的庄子著名爱国将领庄学良将军的官邸同私册。一朝太师傅颁布民国时，一点点不单只是东北体系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全台军阀官邸同名人古迹之一，也是记录庄师傅之主政东北、维护国家统一同家国命运沉浮的重要历史见证。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望江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朱米发讲下行业太师傅。
9: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邹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一个东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名人故居。这栋故居不仅保留了关东传统四合院的规制，也大胆采用了西洋建筑的宏伟样式，将主人心中既想要守住关外基业，又想逐入中原的愿景给体现的非常淋漓尽致。这座奢华的故居是位在辽宁省沈阳市，为民国时期军阀张作霖及张学良的家，沈阳大帅府。还未进大帅府，就会在广场前看见张学良将军的雕像，这可是所有来此参观的游客肯定不能错过的拍照打卡点哦。拍完照后再往前走，就能走进大帅府的大门了。张家大门是西式的建筑，但一走进这大门后才发现，哎，原来这西式的院门里竟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哦。所以我们现在所站立的位置就是这四合院的门前了。站在这四合院的门前，便能立刻感受到大帅府的威风与气势。因为在大帅府门前的左右两侧都各有一个表层有雕刻为三层阶梯的上马石，这上马石的高度几乎是到人的肩膀这么高。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上马石呢？有人说这是为了要凸显大帅府的地位，也有人说因为张作霖的身高大约只有1.6米，所以就得把上马石给架得这么高。无论答案是哪一个，我们都已能感受到大帅府的气势不仅是要富贵，而且是还要在贵中能显出一股雄浑的霸气。在上马石前方会望见一台看起来挺时尚，像是用来拍电影的古董车。这台古董车是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这台民生牌的国产汽车是1931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所生产的。在四合院的正前方有座照壁，上面写着红喜二字。这座华丽的四合院大门，门前左右都各有个像是圆形的战鼓，在战鼓上还立着一只可爱的小狮子石雕。 这就是武将家门前所立的门当。张氏父子因为都是武将，所以门前所立的门当自然就不能用以代表砚台的方形了。在两扇的大门上画着色彩很华丽、笔法却很古朴的秦琼和尉迟恭的门神画像，将两扇门一关上，就能合成一个金色的蝙蝠和寿桃，以寓意着福寿满门。从这福寿满门走进去，就是怡静院了。走进怡静院，就像是进入到故宫那样的氛围了，穿越感瞬间被拉起。在怡静院的左侧是晨起处，也就是保安室，里面有个穿着军服坐在手摇电话前认真书写的军人雕像。当时要面见大帅，得先到晨起处报到。

0: 等大帅同意以后呢，就会派人来领着进入到二进院。至于在一进院的右侧，则是个内帐房，所以一走进去就会看到有一位坐在手摇电话旁，认真看着账册，还一边拨动算盘的账房先生雕像。一进院的正中央是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垂花仪门，我们站在这垂花仪门前看了好久啊，一直舍不得离开，因为上面的雕花真的很细致，色彩虽然艳丽，但却是用红、黄、绿三种颜色为主色，再搭配着荷花等各种吉祥物的精致雕刻。即便富贵气很浓厚，但却又能呈现出一股细致的优雅。其中最可爱的是有一幅在边上写着“封侯挂印”，里边所雕的呢，则是一只猴子骑在马背上，他的手里还捧着封印，这就是为了要体现出马上封侯的寓意。这座垂花仪门的正中央是画满蝙蝠和祥云，象征着福气满门的艳红大门。当年这座门可都是紧闭的哦，只有贵客来访，张作霖亲自迎接才会开启的。因此呢，一般的访客都是得从两侧的游廊绕行，才能够进入到二进院。走进二进院里，就能看见张作霖的办公室了。他的办公室实在是太典雅了，根本就像是个极华丽的大书房嘛。里边一层层的隔门木雕都精致得太令人叹为观止，很难想象一位手握生杀大权的大军阀，竟然会将他的办公室给布置得如此秀雅。至于张作霖的书房兼议事厅，则是在他办公室的正对门，里边除了有中式家具，地上还铺了一张厚实的地毯。我们最喜欢他四面墙上那全是用红木做边框，中间再嵌入绿色雕花的花窗，感觉坐在里面就像是坐在一幅画里一样，真的是好诗情画意啊。
1: 推开祖逢石梯门，就行入了班铺明国寺，一座滚地呢，银鼓顶两百七峰战争，东北一直给到逢元节堂的岁日，一座前真后前的建筑群呢，既见证了张氏父子执掌东北的鼎盛岁日，也刻下为仿古屯事件之后 Q 时代落幕时刻创伤奇变的悲惨转折。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听朱美华老师的脚步，行业太师傅的内测。太强楼同到西强楼是从某一条雕花楼台老实家起背后一扎家出最真实的文图。
0: 进入三进院后就是内宅了。张作霖有六个老婆，十四个子女，少帅张学良是他和原配所生。在这座三进院里，还有当年张学良和于凤至的房间，房间很大，布置的也很简洁，也很有书卷味，不过整体看起来它似乎是更适合当成书房来使用。除了这三进四合院，大帅府里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核心建筑，就是全都采用青砖所建造的大青楼和小青楼。大青楼是罗马式建筑，看起来极其华丽，一楼中庭的走道上所见全是灰体青砖，镶着蓝色的门窗，民国风的氛围瞬间升起，令人不禁遥想当时大帅府里的女眷们个个身着旗袍，优雅地行走于此，将是个多美的画面啊。走进大青楼后，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

员会的办公室里，里边长形的会议桌椅已经是很具有时代感咯，但四面的墙体及天花板却还会再用厚实的红木去装饰，那份严肃的氛围瞬间会让人感觉这里所进行的绝对都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接着我们要走进那最是著名的老虎厅。为什么要叫做老虎厅呢？因为里面有汤玉麟所赠给张作霖的两只老虎标本。老虎厅里的深色真皮沙发与地上所铺设以乳黄色为底，在绣上粉绿与红花相间的厚实地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贵气。1928年的6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皇姑屯暗杀张作霖后，他手下的两位重臣竟然暗中勾结外敌，想要和张学良作对。于是在1929年的1月10日，张学良就以阻挠新政、破坏统一为罪名，在这个老虎厅里将他们给处决了。在进入小青楼前，会先看见当年大帅所开的奉天一号汽车。这座小青楼里所居住的是张作霖一生最为宠爱的寿氏，寿是长寿的寿，这是他的第五位夫人。寿氏虽特别得到大帅宠爱，却一点也不骄纵哦，他还邀请张作霖的女儿们一同搬进这小青楼里，所以这栋小青楼也就叫做女儿楼。这栋小青楼的外形比较中国风，但却又是个两层楼的洋楼，比起那栋大青楼而言，可真是质朴太多了。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成重伤，第一时间就是被送回到这座小青楼一楼的会客厅。这会客厅是西式的建筑体，但摆设的却全是罗甸镶嵌的中式家具，看起来十分富贵，但却不失典雅。张作霖的最后人生就是在这里走完的。临终前，他还特别交代寿夫人，让小六子赶紧回奉天。这个小六子就是张学良。大帅府虽是极度的富丽堂皇，但里边的摆设却都是相当的典雅，即可令人深切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氛围，也能认识到大帅府的气派与豪迈。同时他也将关东地区所特有的文化之美给体现得非常到位。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散发有蜜桃，
7: 有蜜散发，
8: 有青叶散发。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同恶事对法年纪呢，实质后不想爱的一只饮食同到饮跳，简单好些之后呢，就能够弹出一首参样的曲诶。今下呢，一种智能恶事正可以成为情有智慧的新教法。今日六一八期间啊，智能吉他。智能键盘还有智能天才冠哈，这条品类的智能乐器呢，加上身高也持续攀升，现场线下都相当的火热。马鞍是一只智能乐器哈，今年要向用民用领导一只旧乐器的件事情啊，从进入行商体中的呢，可能下不来听中台记者朱明的报道。
9: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10: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11: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9: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12: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3: 我在
12: 朱迪音色，
13: 是
12: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3: 我在
12: 调 C 调，
13: 是
12: 你看他调完了，就一个传统。

0: 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功，我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2: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3: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4: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2: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5: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呢，唔单止系国内受欢迎，近来见到嘅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嘅全球乐器消费市场总结。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嘅系马恩尼，下边继续来谈报道。
1: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6: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7: I'm very impressed.
8: Okay.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1: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9: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 MIDI 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2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 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2: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有青年神发，有故事的神发。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微信和支付宝是今天好多年每本阅读的高频使用的工具。近期呢，有两款超级应用相继开启 AI 化升级，分别发布 AI 次数小米和阿宝，并且呢进行小规模用户内测。当超级应用全面进入人生 AI， 我哋呢日常操作体验嘛会让来我哋会变化呢。一个行业变化背后体现的样板样一种发展趋势，去偏向体验隐私保护同安全合规之间，还有我哋需要理清些问题哈。下边呢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焦浩的报道。
2: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微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3: 小薇，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4: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2: 具体来看，小微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 AI， 这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的 AI 应用转向超级应用生态内嵌，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5: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10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 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 AI 能力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这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 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2: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新亮也认为，微信和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6: 过去用户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比如帮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找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2: 现阶段小薇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5: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

0: 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1: 刘新亮认为，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2: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将爱的意思同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批判和收听。接下来你还有神助之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朱总田啦，莫梦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钻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爱专务客家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专人上。
1: 今首先呢，我们就听下来去谈客家人讲客家的事。
0: 这谈白客家人讲客家事，这话好。我们呢，就带我去到语文选赏当中，有人听下来去谈家乡的歌。无卡为事。
1: 乡亲朋友，今日除拍第所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厂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冇错嘅，接住落嚟，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冤冤从前，
1: 一记阿弥花，岁月飞香，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资格泰流的发展变化。
1: 大太极保教的霍汉尔曾经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老神翁，而今每年名落文学、名落影视剧、名落游戏的新神翁，正以惊人的速度行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胜利军。
0: 从中华陶艺到水墨意境，从历史史实到现代故事，看看观众在追剧、阅读和游戏当中，不单只看到为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为其中的精神气质同达创新发力。这套产品正成为世界推动中国的一扇新的窗口，也见证了中国文化传播从行出去到行业去的深刻的转变。
1: 去年20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浙江杭州举办，在主展馆的一票处，文化新三样出海主题展是展期十分项目的位置，名文、名剧、名谣三集板块摄中亮相，几十部优质出海作品摄题登场，从前浙高速到人员十六省，从江来到太平洋，一条丝丝时代的中国故事，不单只是吸引到你国内的观众，也使得不同国家的粉丝转很沉到俄罗斯打卡。
0: 来自俄罗斯的玛利亚同家的朋友，提示把自家装扮成了演员十六省同达前十名一度的角色。佮同一样，一度的外国观众着迷的，唔单止系中国的游戏、卡式同达命运本身，还有其中唯美的服饰同达深厚的文化底蕴。俄罗斯博主玛利亚安尼讲到。
2: 演员十六省现在在国外很受欢迎，他实际上拥有超过8000万玩家，在全世界范围。我在网上看到之后，我也开始玩了。我这身装扮不只是承载着无数玩家小小的武侠梦，也是令全世界玩家惊艳于中国美学的一张门票。
1: 今日届嘅通漫节，中国专门去设立文化新三样出海神秋主题展啦。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海峰安尼介绍讲到：
3: 这次这个动漫节正好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一届动漫节，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国家的这个战略。第二次这个展陈内容的一个拓展和丰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动漫的内容啊也在进行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延展到网文、网剧、网游。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我们聚合了文化新三亚出海的最新成果，使动漫节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0: 十五规划讲要专门的设立个篇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发力。民国提出发展弥敦卡等新型的文化业态，引头规划名落文学、名落游戏、名落诗坛的看港发展，推动优质内容的出海。
1: 在文化新三样的出海当中，名落影视剧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从传统长剧的班强输出到弥敦剧的规模化出海，中国影视作品正以更加灵活的姿态行向全球观众的视野。
0: 嘅今日，一部历史题材嘅作品《太平洋》更加系引跑为海外市场。2026年嘅2月份，《太平洋》在央视一套黄金档以及全球海外平台同步首播。作品以吴一国、纳土归松作为核心，传播中华文明、符合共产嘅智慧。A 嘅卡发行名落覆盖嘅73个国家中的体系，近20种语言一致上线，全球出台嚟近4亿观众。嘅在越南嘅头部平台等待嘅海外卡摄嘅帮助，喺北美嘅专业平台嘅评分高达9.3分。太平洋嘅出品人华策集团董事长曹一芳咁样讲到：，
4: 这题材抓住了世界共通的语言，什么就人人都祈求和平。和安宁和发展，就人们希望过美好的生活，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用世界的语言，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和故事去表达和呈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这方面既能够抓住了中国历史剧的魂，也能够彰显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视觉美学。
1: 嘅嘢一款历史嘅粉同米，剧子呢系用嘅深岩大磨剧本，喺横店喺搭间嚟三番过平方米嘅实践。太平洋呢仲投影杨磊安嚟介绍讲到，
5: 我们也希望是让观众能够体会到镜头里面带来的那个真实感，扑面而来的要有一种历史的质感。
0: 其实以往切台多士的人士卡在立项的时节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其他的名落人士卡从立项最开始制作团队就是要将全球化跨国的传播纳入考量，不单在剧本阶段依攀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接受度，更加在后期建设以资繁殖主动进行意志创作，通过实批当地的翻译和建设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版本。太平洋出品人发展集团的董事长曹以芳跟你讲到，
4: 国际传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也是要还是要在世界的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这个专业的是技术的活，比如说翻译，既表达了中国文化，又是本土化的语言体系里去翻译，有一些内容上也是各个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
1: 在藏剧剪片出海的同时，美段剧依然推迟，甚至描落人事剧出海的冷热态的亮点。评价等的段小建秋节奏明快，反转密切。美段剧剪进十批的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碎片化的观看视角。北京大学文化展演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喜武安尼讲道：
6: 很多形态都是中国原创的。比如像我们的像微短剧这种形态，这些的原创力是来自于中国，它的业态的这种展现力也是来自于中国，它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中心也是在中国。
0: 国家广电智库的数据就显示，海外美短剧市场的规模由2023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6亿美元。2026年体育季度，中国美短剧海外收入大概是1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3%。
1: 从九片的长片剧集到涉及全球的美短剧，国产名落人士剧持续拓宽海外传播版图，以作为 IP 产业链的源头，名落文学同样是神接两人。
0: 嘅最新发布嘅2025中国名落文学发展研究报告就显示，2025中国名落文学海外市场人数达到为56.4亿人，同比增长系12.2%。海外活跃用户将近2亿人，覆盖于250个国家同埋地区。
1: 同晚节期间，中国名落作家村同杭州本土企业签署为 IP 建置生态链空间合作协议。未来呢，双方将会整合优质名文 IP 资源同衍生品开发技术，搭建从内容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中国名落作家村运营总经理沈勇讲道：“
7: 我们要把产业落地。”我们现在跟很多企业在合作，就是把中国的一些文化产品，就网文改编成的网剧，就是传播到海外去。就我们不但是一个发起者，更是个推动者。
0: 中国名落作家村 A 座摄取的379位全国优秀名落作家的社群内，已经成为浙江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出海的重要的平台。大量的名文作品被翻译成各国的语言去海外发行。
1: 名落文学提供的故事的源头发水，名落人士剧是的故事发起来的，以名落游戏作为文化新三样的重要的支柱，出海之路也渐走渐繁。
0: 从早期依托推理渊源到近下时间始终研发全球发行，中国游戏的国际竞争力渐来渐强，在神话悟空、岩神、王者荣耀等爆款作品成功的啃分了全球的眼界。根据统计，2025年中国持续研发游戏海外市场的设计销售收入达到为204.55亿美元，大概是合1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0.23%。
1: 内容的繁荣连开技术的支撑，无论是名文的实时翻译、美段剧的快速制作，还是名谣的沉浸体验，背后呢都连开实时技术的赋能。文化新三样出海的背后，是一场由实时技术启动的深刻变革。
0: 嘅在一家网络文学企业海外平台嘅畅销榜作品当中 ，AI 翻译的作品达到为80%以上。一文涉团海外内容嘅负责人吴学梅安尼讲到。
8: 我们是依靠这种海内外的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训练，比如说网文有各种各样的术语，特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这种语言都是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术语翻译，然后告诉 AI 我的这个翻译的术语是什么然后 AI 再翻译。
1: 人工智能技术使得正业宅的翻译成本下降的叫声后列提升的圈百倍。AI 技术同样是前途欢迎名谣影视行业。以广同城联合创始人兼 CEO 陈发林安尼讲到，
9: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AI 剧组，现在 AI 影视导演AI 的这个影视的这个摄影 ，AI 影视的这个就是动画师，能够在语光 AI 上面一站式的这个完成整个电影级的这个 AI 影像的呈现。
0: AI 智能技术不单止大幅地提升了创作的效率，更加是重塑为影视行业全流程生产的模式。一家杭州本土的企业研发的液体化影像平台，覆盖的策划、分镜、文生视频，还要后期合成全环节。创作者输入创意，系统里就可以拆解剧本、生成台本等等，快速的来去生出视频。
1: 嘅储备地技术同内容嘅突破，文化线上央海传播平台后，很实现嚟一则重要嘅模式嘅升级，叫做从家上出海到超上出海。
0: 嘅一家专注美短剧业务嘅公司，以前就有依托海外成熟平台嚟去完成落地推广。嘅今下，今年此眼打造为海外短剧平台，业务里覆盖系250个国家同地区，支持15种语言嘅切换。
1: 在文化线上央出海进行的想法的例证，除了参一家公司一样，当下见来见到的文化企业在尝试搭建次要的海外平台，自主的掌握平台的语言、内容分发同等用户语言前链路。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喜武安尼讲到，
6: 中国平台的出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0: 的现象。
1: 在网文、网游和网剧里边，都实现了一个平台的引领的一个新的出海项样态。这些平台是有中国背景、中国基因。
2: 上一年布局同铺贴台升级，一度的线上央求铺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全球分发一体化的协同发展格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希武安尼讲道。
1: 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连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新三样的产业链。中国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源源不断地在把它的新动能啊传导到这个世界的各地。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它这个塑造中国的新的形象，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也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触达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路径。
3: 文化线上央扬帆出海，靠的不是单一主题的个人分赞，而是进一步深入生态的协同发力。当下年，全国各地持续加码政策扶持，从国家到地方层层赋能。国家层面，商务部等部门持续更新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目录，各地也是纷纷出台配套的扶持措施。去年呢，杭州市就发布了七条文化新三样的文化基金，规模12亿元。2015年，杭州文化新三样规送企业的营收达到为2021亿元，同比增长12.5%。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海峰呢，将你介绍讲到。
4: 杭州最近呢，又专门召开了文化新三样发展的大会，聚焦模型算力的支持，聚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啊，聚焦主题精品创作啊，聚焦海外版权保护，来构建啊更加完善的这个服务生态，来推动文化新三样更好的出海。
2: 中国出品的影响力范围不断的拓展，朋友圈也在持续的扩开，从家常出海到超常出海，从产品输出到价值共鸣，文化新三样正在以中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以世界语言传递中国智慧，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新媒介。嘅面对等未来，我哋仍然应该在质量、技术等各个方面不断的迭代，更多嘅中国故事展开一本广泛嘅探讨、看到，并更多人喜爱。好，听众朋友，嘅近半年何关于中国态度嘅发展变化，就想同分享到嘅嘢。
3: 听众朋友，如果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到完整嘅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
5: 好听和云听，想听就听。
6: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听 APP， 收听神州之声。
5: 欣赏唐云汤，唐宋行请江。
7: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6: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今日我哋来先认识一位艺术家。嘅朱丽丽呢，早年系毕业喺台湾艺专嘅国画子，后来呢，人赴西班牙深造。嘅历经西班牙15年，佢徒弟嘅经验成长经历，同得深厚嘅中华传统艺术底蕴，共同嘅超超为其特殊而直嘅艺术风格。他的作品融合了东方书法线条和西方现代抽象，突出天体符号艺术，以点、线、几何颜色构建充满宇宙哲学的画面，创作涵盖有国画

0: 摇花、雕塑等多种的媒介。
1: 嘅祖呢呢五十年，佢曾经结喷海内外几连展白果场，站忽地看九十项嘅艺术大奖，作品本西班牙方式，多国的美术馆收藏，也曾经亮相纽约联合国展期，拍卖嘅成绩也一好。当然来年，佢积极地推动两岸文化艺术的交流，多次赴泰流参展攀展，持续以艺术搭建海峡两岸同等重视文化沟通的桥梁。
0: 嘅今年节目里，我哋就以下来是行业台湾艺术家朱丽丽嘅艺术世界。朱丽丽呢，出生啦在浙江嘅乐前，出世三一日，佢就停定佢嘅妈妈来到为台湾。佢行些就在阿爸阿妈严格嘅教诲同搭中华文化嘅熏陶下位成长。朱丽丽的妈妈是著名的国画家张乃爽，擅长画山水、画飞、画风写实。给海家妈妈的印象下边，朱丽丽啊，从小就对绘画展现出来十分浓厚的兴趣。给朱丽丽呢，就按你讲到，
2: 其实我在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画画，但是那个年代，我爸爸很担心艺术家，他没饭吃。所以想尽办法，就是阻挡我画画。那我呢是爱不释手，我到处都画，沙发的椅背，就是那个这个背部翻过来画，因为我爸爸看不到。早上第一个起床，那个我们家后厨房有一棵番石榴树。每一片叶子都画，甚至有一次呢，爬到屋顶上，就是顺着那个树枝爬到屋顶上，去把每一片屋瓦都画起来。那画完的时候，自己很开心啊，小孩子嘛，还不到七岁，小孩子就在屋顶上叫我妈妈，我说妈妈，赶快过来看啊，看我的画。他说你在哪里画画，我就指着屋瓦，我就在这里。我妈妈其实吓得不得了，因为怕我一讲话一溜就掉下来。但是我妈妈很聪明，她跟我说你从哪里爬上去，我说那边，她说你从哪里上就从哪里下，先下来再告诉我，我再上去看。那我想我妈妈要下来看很开心，就慢慢慢就爬下来了。爬下来了以后，我妈妈抱住我，全身在发抖。那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挡都挡不住。
1: 自细到大呢，朱丽丽也好都觉得爸爸反对自家画画系唔尊重自家嘅爱好同兴趣。两年呢，甚至以突然为画画嘅事情把关系搞到十分僵。而且到朱丽丽从欧洲学成归来，转到中国台湾之后呢，佢才发现原来爸爸其实一直都默默地喺背后支持自家，甚至系以自家喺绘画方取得安泰神秋嘅最大推手。朱丽丽安尼分享到。
2: 我爸爸甚至在大学联考的时候，他以断绝经济不让我走上艺术这条路，因为我那时候数学很好，他希望我走数学，但是我就坚持我一定要去学艺术。我甚至跟他写下切结书，他不给我学费，我就说我去打工半工半读，所以我从考完联考那天晚上就跑去打工，然后半工半读，一路艰辛走出来。但是我爸爸他并不是真的断绝我经济，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不晓得什么叫艺术，什么叫现代艺术，我爸爸居然能够去参加台北市立美术馆的这个研讨会。我爸爸在那边头头是道，跟在座的观众去谈现代艺术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暗暗的自修就是要跟他的女儿沟通。所以父亲伟大，
3: 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了解你。
2: 对，所以我有一个很伟大的父亲， 他虽然表面很严肃，但是内在就是想尽办法要来了解他的女儿在做什么，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爸爸做到了，很感谢他。我有今天，真的，他是背后最大的推手。
0: 佢在台湾成长并且接受教育的岁月，是其艺术生命当中最关键的启蒙阶段。其师同先的揭示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养分，并且可以叫切能人，必要以台湾艺转国画科。佢在学校期间啊，嗬，佢邀请师从本以为台湾现代艺术之父的李宗盛先生。李宗盛先生唔单止传授本嚟佢扎实的国画启发，更加系引导佢深入嘅思考中国传统书法的内在精神同现代艺术的结合。佢一趟在台湾的侨学经历，令佢深刻嘅领悟到为中国书法线条的艺术同书法结构的魅力。ARV 建议还有探索回归老子中的线条，挑战绘画最高难度，奠定了陈飘的根基。给朱丽丽五十年就安尼讲到，
2: 因为芥子园画谱是我们的必修之课，每天不断的练习同样重复的一个点或者一个线，台湾艺术专科学校他给我打的基础，那是必备的。到了西方，我的用线、用笔、用点都是由早期的科班的训练来的，能够获得西方的敬佩，也是我的用笔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他们看待我的作品，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是受到西方影响，因为我坚持我画中间要保持着中国绘画的元素，这个就是我的科班的基础教育，浓缩浮现。
4: 嘅之后呢，朱丽丽系人赴西班牙，并入于马德里艺术学院博士班。去西班牙，从他十五年嘅学习嘅经历，对佢嘅绘画风格系产生嚟深远嘅影响。佢曾经喺马德里现代美术馆担任研究员，策划过毕加索百人丝丝金印法筒，并且呢系成为嘅西班牙梅南德斯皮拉尤国际大学讲学嘅 TV 亚洲艺术家。
0: 在西班牙侨学期间，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朱丽丽始终都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视角。佢曾经讲过，佢话佢自家啊学最近系沦为嘅西方后殖民主义艺术文化的附庸。佢在西方的当人学习生活，还面对着西方强势文化意见的热度，朱丽丽始终都明白佢自家嘅艺术生命嘅艰难学到底在哪嘢。佢今年就安尼讲到。
2: 因为文化是长在我的血液中间，这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来的基因，我即使想要抛掉抽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也做不到。所以文化的根本来就刻在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上，我的血肉都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我到西方去求学，去学习西方的艺术，我心里有一个意向，我出去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从他的根去了解我自己的母国的文化定位在哪里。你没有看了世界，你没有从世界的格局来探索自己，永远找不到你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做个突破，把自己的高度再更提高。
4: 朱丽丽给坦言，中华传统艺术是自家艺术探索的境界，教会开发并不停数到文艺复兴以来，活上外貌，空间透视， 计票索钞的影响。任田陷入身体艺术运动以来狂热颜色偶曲变形的困扰。相反地，基于中国画当中的书法先先贴实等为信仰，寻找形而上精神的艺术理想，而且是致力于创出保有传统民族性艺术文化性格、思维意识同等精神禀赋的作品，并且呢，将此系视为自家创作的历史任务同责任。朱丽丽安尼讲道：“
2: 我们绘画经常只是看视觉上的这种图像，但是内在的精神。”文化的精神，那是不。

0: 隐藏在里头。比方说我是中国艺术家，那我的画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建构在里头，中国文化的儒道的哲学的那种思想必须要浸透绘画里头。
1: 嘅自从1979年去西班牙头一摆展出天体符号系列作品以来，佢加入中国书法先生嘅审美结构，创造出嚟诗意万千嘅形象符号。呢套作品人看系色彩鲜艳、涂色梦幻嘅画作，圈看你系一连串咧出动嘅密码一样嘅符号组合。佢如果认真看嘅化学，系会发现到其中啊用呢咪一道中国古老嘅甲骨文嘅颜色在度位。佢对此呢，朱丽丽阿嚟讲到，
0: 就像甲骨文里头的文字造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造字，它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怎么可以舍弃不用呢？用它是理所当然，传承这两个字就在这里显现。
2: 在朱丽丽安道的作品当中，类似一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符号几乎随处可见。新看甲的作品，可能你依难想象会到看起来更参系西方现代艺术的画作，可以同中国传统文化有嘛关系。但是你细品之后，你就会慢慢地发现，诶，当中系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嘅颜色。诶，对，唔单止系有国画嘅润笔技巧、色彩嘅运用，更加有异家文化、偷高文化嘅印记。甚至你还有众多中国少数民族嘅文化图腾。朱丽丽分享道：，
0: 其实我的绘画真的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留下的宝物、珍宝去啊转换的。像北宗李思训，他的绘画重色，但是他的色不艳，而是内敛的那种颜色，西方没有。像我们的北宗王维这种用线用墨，我因为受这个教育基础打得很好，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觉得能够操纵自如。那到西方的时候，别人不能做，你做到了，就是一种骄傲。这是自己的珍宝，更不能放，就没放弃。
1: 朱丽丽在艺术界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潜才型的艺术家，他家的画笔同他剧透下背，雕塑、国画、油画、寺庙、版画等各种的启发，他都可以轻松的驾驭。佢嘅作品既有西班牙艺术特有嘅鲜艳嘅色彩，又带有中国传统艺术同阿千飞般淡淡嘅忧伤同埋恬静，凭借一种独创性嘅风格，朱丽丽喺国内外历历嘅非常，本以为系艺坛嘅非常进一步。而家嘅作品也被37个国家收藏，其中包括嚟西班牙前国王夫妇、墨西哥前总统等多国嘅珍宝。
2: 除了作家的艺术成就，朱丽丽身上更加是流淌的浓烈的家国情怀。其次中认为两岸一家亲是两岸艺术家的共识，而以前呢是人以此时也爱对家的教育发本一点见海太流。朱丽丽这样说，
0: 我爸爸他是个小学校长，我妈妈是小学的老师，那在家庭的教育其实从小就会不断地告诉我们，不要忘本，你的根是在大陆，你是大陆出生的，这个感情没办法割舍。
1: 在朱丽丽的创作当中，都在努力地展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所在。她多次在公开场合就表示，希望这次的艺术的语言传递台湾艺术家和全体民众共同的愿望，祖国的和平统一。朱丽丽呢就这样说，
0: 因为它是同根同源同样的历史，我们翻开最早的时候，台湾是从这边过去的，我住在台湾，但是我是在浙江乐清出生的，我的血统是在这里，两岸其实是一家亲，而且是一家人。那我们的绘画呢，它是和平的代号，

0: 它超越政治，没有政治的干扰。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艺术发扬光大，让两岸及早统一。
1: 一种石农以水的沉浸，不单止在体现在各位艺术表达当中，更加在落实在各位实际行动当中。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朱丽丽躺倒位之后，是从台湾转乘来到北京，就自家的代表性主打画作《天草田》送到为拍卖公司参加义演。佢表示，画家虽然识画，但系你可有能力的时候帮助别人，是一种福气。佢唯一的心愿就是请自家的一点点的力量，让在前人民受惠。
2: 嘅喺2017年，朱莉莉同佢92岁9年嘅妈妈张丽桑尼喺浙江乐前举办嘅头一排嘅母女作品分享连战。喺面对家乡嘅父老乡亲 ，A V 以讲得到自家故乡啊，吼，就为教子嘅艺术家就表示，佢话母女两个人唯一嘅心愿就系将一条作品作为一场艺术汇报，为家乡带来一次美好嘅精神上树。给朱丽丽你就安尼讲到，
3: 因为乐清是我出生的地方，那乐清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在两岸还分治的时候，我只有心系，没见过，没见过，有很多的梦想跟幻想，想要回到我的出生地，去了解我的出生地。跟我自己的关系，一直到1987年11月，两岸互动的时候，我从西班牙回到台湾，把我妈妈接过来，回到家，我们真的是近乡情怯，到了家我们都哭了，那种激动没法用言语去谈，我现在谈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1: 从浦口世界的探索到家国情怀的抒发，再到两岸文化的交融，朱丽丽用其一生的创作诠释了艺术无界和血脉相连的深刻内涵。
2: 好，听众朋友，这几年呢，关于台湾艺术家朱丽丽的艺术人生啦，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4: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5: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6: 但钻岩上。

0: 总人文明同华南太地的交融。
1: 立功要祠堂乱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0: 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青。
0: 嘅，接下来好，又系我哋选上下今年嘅各位下今年嘅四嘅时间嚟啊！哈，
1: 嗯，
0: 嘅节目年呢，我哋会同大家下落去分享咧，哈，喺天然拍门料当中嘅汉卡。
1: 嗯，嘅拍门料呢，系由中央新闻纪录天然制片厂同广东省戏曲家协会、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共同出品嘅。当时你是在2019年的11款上映的。
0: 嗯，其实今天我们来选上一摊天然拍门料到的汉家仙摊，前赴后拥出兰房。

0: 嘅拍门流一部天人嘅故事啊，嗬，系从刘义斯同搭董林奎叔前琴衣呢一段传奇演员开始嘅。
1: 嘅刘义斯呢系前辈名气，今年突起飞扬，日以而加本名义前琴衣来去台式重量。前琴衣呢亦系唔计世俗之利，以白台太靠你人气，老夫少气恩爱相随。
0: 嘅刘义斯呢，以其充沛嘅才情同埋练达嘅人情，成为嘅前琴衣嘅神女子，帮自己化解嘅复管重振嘅重重障碍。
1: 不过哈，朝堂之中各派的矛盾系见来见尖锐，始终很难缓解。直到清兵太监一官明王朝魏蔡叹息，钱谦益同刘义斯两个人呢喺投降同阿苏杰之间啊，哈系各执一道咯。
0: 嘅最终呢，钱谦益呢决定投降，而切望之下，刘义斯呢系寄身投入为一潭悠悠嘅荷花池。
1: 嘅就定下来，我哋就来一趟拍门了仙滩，碧摇摇一池荷花

0: 嘅拍满六年，喺广东汉剧时隔半个世纪之后，重新转到太原幕嘅首部作品，唔单止填补了广东汉剧天阳五十年的历史空白，更加系标志着广东汉剧天阳再出发，也为广东戏剧天阳增添了浓密重彩的一笔。
1: 这部天阳啊，先后获得了广东省天阳界五十二工程奖、天桥界中国戏剧界优秀展演剧目奖、广东省天池界鲁迅文学艺术奖。
0: 嘅讲到诶，拍门嘅部天阳讲到佢嘅主演李先发老师啊，诶，相信对汉剧有了解人啊，对李先发真系相当嘅熟悉哦。
1: 今
0: 年系汉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本以为系广东第一名单。
1: 嘅李先发老师嘅熟悉哦，就靠你到位梅珠市戏剧学校嗬，主攻花旦同阿强仪嘅课程之后呢，分批到位广东汉剧人。十五岁的时候得到汉剧名家梁思镇的真传，再加上天生一副清亮甜美的金嗓的嘅演技铿锵哦，就喺汉剧界系脱颖而出。
0: 冇错，佢可以叫九三人，李先发老师就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而1999年时节，佢喺中国头一届金剧优秀中青人演员研究生班毕业，成为广东戏剧界第一代拥有研究就成学历嘅人人，
1: 嘅可以人人人人啊！嗬，李先发老师喺再一摆嘅获得咧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土梅殊荣，填补嘅广东剧坛二土梅嘅空白。
0: 嘅在天阳拍门流当中，李先发老师饰演嘅刘二四呢，也系本太仔家留下嘅十分深刻嘅印象。嘅在节目最后呢，再同太仔家送上一曲由李先发老师演绎嘅刘二四，诶，俾托尼喊出。欣赏一篇此必行。
2: 我知道，知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好，就系爱意斯坦爱爱转户卡嘅前铺内容嘅嘢。主持人阿泰古飞青，感谢人嘅苏糖。
1: 嗯，除非话苏糖啊，等你广播频率之外也好，难做的用手机来去下载云糖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爱爱转户卡，来去苏糖啊等你节目哦。也欢迎唔开云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我哋喺下期嘅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洲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你正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融合斗阵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洲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跨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安排，头先是资讯报你知，咱来关注到安徽的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2026年的头一收的鳄卵，也过来关注到世界海拔上低的超深特稠油油田累计产量突破1000万吨。什么是特稠油？专用破解这个功能的油气开发世界级难度，咱今日到底来关注。也过来关注到中国到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为西安开庭，260名旅客开启丝路之旅。第二单元是有法到三天，咱今日为听友来介绍高温行车有啥物安全事项需要注意。最后一单元呢是用下观察，咱来上班为台湾到厦门的一个新兴家庭的母乳婴儿来点亮星光。好，那以上是今日用哈到电影为听友安排的内容，咱先来休困一下，一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就接续进入到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我努力的主持的融合道电影。来听友呢，也当在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在上收听我的节目，跟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到的听。现在现在是皖南的梅雨时节，安徽的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啊是草木繁茂吼，湿度真安静。野外扬子鳄也迎来了一年一摆的产卵繁殖期。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经纬度118.376零三，海拔48.8。
2: 今年的首窝鳄卵产于扬子鳄保护区金县中桥片区核心栖息地。6月20号，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此处窝巢有新鲜疤痕，研判扬子鳄已完成产卵。经打开窝巢细致检查，确认该窝鳄卵共32枚，全部受精，卵壳饱满圆润，发育状态良好。这也标志着保护区全域扬子鳄正式开启野外繁育周期。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县保护管理站巡护员黄学兵：
3: 但基本上很好，全部是受精的。我这个片区目前发现了4窝，产了100多枚蛋。
2: 首窝鳄卵的发现标志保护区扬子鳄正式进入产卵周期，为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干预，工作人员在巢内布设高精度温湿度仪，24小时监测巢穴微环境，并在周边隐蔽点位架设红外相机，全天候记录母鳄护巢行为，及时防范天敌侵扰，实现全程智慧监护。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刘端群：
4: 就我们会用一些温湿度仪去监测它的窝巢温度，还有红外相机去放到比较隐蔽的位置，也观察母鳄护巢情况，也防止一些其他动物对这个窝巢的一些伤害。基本上这个窝巢在野外就是自然孵化。
2: 据了解，2025年扬子鳄保护区野外产卵73窝，1674枚鳄卵，创下历史新高。多年栖息地修复，持续野外放归，让野外扬子鳄种群持续复壮。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最近呢，记者了解到，包括国产的异构算力环境下的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超深的特稠油开采、汽车运输船建造、高纬度沿海地区工业发电技术应用等多的重点领域的关键技术得到重要突破，做了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或者是得到重大进展。下面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的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不仅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开发区块，也是国内投入规模开发的埋藏最深的稠油油藏。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油藏地质研究部王胜说，
3: 这里的原油具有高密度、高粘度、高凝固点特征，是公认的油气开发世界级难题。
2: 由于鲁克沁油田稠油埋藏过深，在长距离井筒输送中热量大幅耗损，传统热采技术完全失去适用性。开发初期，油田曾面临无成熟经验可借鉴、无配套技术可沿用的困局。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2: 技术突破让鲁克沁油田年产量从3万吨跃升至80万吨峰值，连续10年稳产40万吨以上。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该船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亚洲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吸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达-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盐碱地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9: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10: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12: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1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边时间呢，就完是咱融合到顶件节目内容。我乃是咱做新玻璃在单元，咱来关注中国到中亚人文旅游办的蔚山客厅260名旅客开启丝路之旅。最近呢，西安铁路局开行了今年头一只中国到中亚的人文旅游办的260名游客得到接的列车，开启了因的丝路之旅。下边时间，咱到顶来听。记者报道，
1: 6月29日上午9:39，由2074列车载着260名游客从西安火车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列车内部，工作人员精心打造了流动丝路文化会客厅，全程不间断开展沉浸式特色文化体验活动，涵盖非遗手作、中医康养、书画民乐展演、丝路民族乐器体验、民族歌舞互动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可以随时参与特色文化活动，消解出行枯燥，丰富旅途体验。游客张建平：
2: 那每个座位安排都很好，咱们作为老年人来讲的话，主要是要休息好才能旅行好，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班列这个吃饭安排这个餐，包括这个里面的这种文艺节目，我觉得都很好，都是适应老年人的。
1: 据了解，这趟人文班列串联关中平原、河西走廊、新疆与中亚腹地，沿途涵盖千年古城遗址、草原游牧毡房、特色民俗市集、雪山高原湖泊等多元景观，实现自然观光、历史溯源、民宿体验三位一体深度融合。国铁西安局客运部工程师卢霄航：
3: 本次专列行程共计16天15晚，主打慢旅行、深体验理念，免去游客长途出行多次转车、反复搬运行李的麻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丝路沿线自然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在慢行旅途之中领略山河胜景与千年文脉交融共生的独特风韵。
1: 下一步，西安铁路局将继续携手文旅部门，共同深耕丝路跨境文旅市场，持续优化专列运营方案，不断丰富特色主题线路，升级列车软硬件配套，推动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市场化、常态化、稳定开行。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

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用下道顶行的用下观察单元。
1: 咱呢来小拜一位大将林俊汉的故事。轮滑球作为冰球的衍生运动也真受欢迎，参加人数不断的增加。随着轮滑民间交流越来越热，一挂台湾运动员来到厦门发展，哈，也闯出一片天。今日呢，咱就来小拜一位零零后的大将林俊汉，看伊怎样用轮滑球来运动，转动青春个热爱。一边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前锋站位置要求啦，进不去就给回来。
3: 在球场上耐心指导、全力投入，是林俊汉扎根厦门后最日常也最热忱的状态。2023年，怀揣着对轮滑球运动的热爱，林俊汉从台湾来到厦门投身教学工作，和这里的孩子们打成一片。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孩子们爱上了这项运动。学员谢佳琪：
4: 我学这个已经4年了，从小对这个运动比较感兴趣。
3: 学员柯锦军：
5: 挺有意思的，刚开始练的时候是容易摔，然后滑不稳，都练久了感觉会稳一点了。
3: 台青林俊翰：
6: 像我小时候也是很喜欢享受这种冲啊、风吹的感觉，还有激烈的碰撞，尽情的跑，享受这个乐趣这样。
3: 2017年，16岁的林俊翰代表中国台北队来南京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南京完善专业的场馆设施、细致周到的赛事保障，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在他心中埋下了来大陆发展的种子。
6: 我那时候第一次出来打世锦赛嘛，就是配套相方面都弄得很好，就是大巴车接送啊，然后场馆的休息室啊，然后淋浴间啊，就是印象蛮深的。因为之前在参加这种赛事啊，哪怕亚锦赛，或者说它可能规格没有这么高，就是配套没有这么好，就是来这边南京的话，相对来说比之前以往规格还要来得高。
3: 南方冰雪资源较为缺乏，为推动冰雪运动发展，近年来轮转冰模式在相关省份广受欢迎。通过强化轮滑球教学，为冰球等冰雪运动培育后备人才，助力项目普及。在林俊汉看来，台湾冰雪运动也面临相似的发展瓶颈，两岸交流互补能让这项运动走得更稳更远。
6: 台湾就只有一块冰场在台北，然后我住在中部嘛，中部离台北比较远，所以我小学的时候都是以轮滑球为主，开始拓展其他兴趣，就是打上冰球的，大概就是初中这个阶段。因为在台湾很多选手都是轮滑也打，冰球也打，因为其实相差不是很大。
3: 在厦门扎根多年，这里完善的运动设施、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以及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都让林俊汉大开眼界。未来他也希望能以轮滑球为纽带，进一步推动两岸青少年的交流，打造两岸品牌赛事。
6: 我们打算暑假在这边办一场两岸的轮滑球交流赛，比台湾来说学到更多的是赛事经营。这边相对来说会带上很多文旅项目，很多景点啊，可以结合在这次的赛事里面。透过文旅结合，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样，
3: 厦门这片热土，林俊汉找到赛道，奔赴热爱，让风驰电掣的轮滑球成为两岸青少年相知相融、共同成长的闪亮注脚。

0: 出征入朝巧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为台湾到厦门新兴家庭的母乳婴爱来点亮星光。有安尼一群囡仔吼，因号叫做新兴的孩子，也就是有这个孤独症的儿童，因亲像天顶的这个闪闪星星的星星同款，家己伫家己世界来发光发亮，也等候一盏光照亮因的人生。为台湾台中到厦门的苏明。大陆的配偶陈绮贞就是安尼一位点亮星光的人，伊用二十多年的坚守，和家己的星星女儿，吼来释放家己的光芒，并用家己的经历来变成照亮其他人的光。伫厦门也搭建起了一座温暖的心灵桥梁。今日咱就到店来看一对母女怎样用爱甲专业来点亮这个特殊群体的希望。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黑白琴键在他指尖翻飞，旋律温柔而有力量。音乐曾是刘梦圆与世界对话的重要方式。他的母亲陈绮贞是四川富顺人，早年从大陆嫁到台湾台中，生下刘梦圆后，丈夫在女儿八个月大时病逝。刘梦圆四岁时又被确诊为重度孤独症。陈绮贞为了女儿毅然放弃记者职业，自学孤独症康复训练、语言治疗、认知干预与融合教育，并陆续考取了相关专业资质。陈绮贞，
3: 因为他在六岁前他上了33个幼儿园，然后也被幼儿园开除，然后因为他不懂规则，带他治疗的时候，我就跟语言治疗师啊，还有认知的老师啊，还有一些各方面的老师去学一些东西，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习融合教育。
2: 在陈绮贞20多年的坚守与陪伴下，刘梦圆慢慢走出阴霾，先后在台湾多所高校深耕音乐专业，并在音乐与绘画上展露了过人天赋。母女俩的励志故事打动了不少人，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理解孤独症群体。正因为如此，他们开始走进两岸各地分享经验，用亲身经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3: 他是康复的比较好的一个孩子，后来就是在融合教育下面，在就是陪读，然后一些经验的交流，我们从很多十几年前就开始到两岸到处宣导演讲，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讲到1000多场，他还讲了100多场。
2: 多年来，母女俩多次受邀来厦门开展公益宣讲，在交流中真切感受到厦门的温暖城市氛围，也深知这里是台青创新创业的热土，这让他们渐渐萌生了扎根鹿岛的想法。2025年4月，母女俩带着融合教育与心理服务项目，参加了厦门思明区台湾青年创业项目路演辅导说明会，并通过评审，在思明区台湾青年创业辅导中心的帮扶下，正式创办了陈兰心理咨询公司。
3: 他有分享，他说妈妈我一定过，我说为什么你那么自信呢？他说因为我讲到最后，我也跟评审说，那你们看我像自闭症吗？然后他说他蜕变了，然后很多评审就很讶异很感动嘛。他最后跟评审深深的一鞠躬，他说请你们老师们给我和我妈妈一个机会，让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或者我们学到的一些技能来赋能我们厦门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家长。
2: 扎根厦门后，母女俩迅速融入在地生活，他们常走进思明区的各个社区，开展免费心理咨询与案例分享，开设心理疏导相关课程，不仅帮助孤独症家庭，也为很多拒学的孩子、有心理困扰的台胞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
3: 这些孩子很，就是对我很有感情，常常要找跟妈妈说，要找陈老师，有时候妈妈打电话给我，我非常的感动。
2: 刘梦圆，
4: 像我妈妈她
3: 很号召力很强，他也很会办活动，所以我们两个就可以结合起来，我们两个母女要共创双赢。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顶行的所有节目内容。搁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的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认识台湾艺术家朱丽丽，看她近半个世纪符号世界里的家国情怀与艺术探索。
1: 之后来关注总台热播剧《种墨园取景地迎游客打卡热》，听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场景新玩法。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东蓬莱下集。
1: 传承由我带您走进国家级非遗乐清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于金顺，听他如何执刀手艺雕国富民强新图景，送人民幸福新生活。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台湾艺术家朱莉莉早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组，后远赴西班牙深造，旅居西班牙15年，独特的个人成长经历和深厚的中华传统艺术底蕴共同铸就了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融合了东方书法线条与西方现代抽象，独创天体符号艺术，以点、线、几何元素构建充满宇宙哲思的画面，创作涵盖国画、油画、雕塑等多种媒介。
1: 朱莉莉曾举办海内外个展、联展百余场，斩获近90项艺术大奖，作品被西班牙皇室以及多国美术馆收藏，也曾亮相纽约联合国展区，拍卖成绩不俗。多年来，她积极推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多次赴大陆参展办展，持续以艺术搭建海峡两岸以及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刘杰，走进台湾艺术家朱莉莉的艺术世界。
2: 朱莉莉出生于浙江乐清，3个月大时便随母亲去到台湾，自幼便在父母严格的教诲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她的母亲是著名国画家张乃双，擅长画山水、花卉、画风写实。朱莉莉从小便对绘画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3: 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画画。
4: 那个我们家后厨房有一棵番石榴树，每一片叶子都画，甚至有一次呢，顺着那个树枝爬到屋顶上，去把每一片屋网都画起来。那画完的时候自己很开心啊。
2: 在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岁月，朱莉莉系统性地汲取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养分。1970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科，在校期间，她师从被誉为台湾现代艺术之父的李仲生先生。李仲生先生不仅传授她扎实的国画技法，更引导她深入思考中国传统书画的内在精神与现代艺术的结合，让他深刻领悟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线条之美与书法结构的魅力，为日后探索回归老祖宗的线条、挑战高难度绘画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3: 因为芥子园画谱是我们的必修之课，每天不断地练习同样重复的一个点或者一个线，它给我打的基础那是必备的。到了西方，我的用线、用笔、用点都是由早期的科班的训练来的，能够获得西方的敬佩，也是我的用笔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他们看待我的作品，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是受到西方影响，因为我坚持我画中间要保持着中国绘画的元素，这个就是我的科班的基础教育浓缩浮现的。
2: 此后朱莉莉又远赴西班牙深造，毕业于马德里艺术学院博士班。她在西班牙长达15年的习艺经历对她的绘画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在马德里现代美术馆担任研究员，并策划过毕加索百年逝世纪念活动，并成为在西班牙梅南德斯佩拉尤国际大学讲学的第一位亚洲艺术家。然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自觉。他曾坦言自己最怕沦为西方后殖民主义艺术文化的附庸，所以尽管在西方学习生活多年，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但朱莉莉始终明白自己艺术生命的根在哪里。
3: 因为文化是长在我的血液中间，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来的基因，所以文化的根本来就刻在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上、我的血肉都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我到西方去求学，去学习西方的艺术，
4: 我心里有一个意向，我出去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从他的根去了解我自己的母国的文化定位在哪里。你没有看的世界，你没有从世界的格局来探索自己，永远找不到你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做个突破，把自己的高度再更提高。
2: 朱莉莉坦言，中华传统艺术是自己艺术探索的根基，她的绘画并没有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物象外貌、空间透视、解剖塑造的影响，也没有陷入现代艺术运动以来狂野原色、扭曲变形的困扰。相反，他以中国画中的线性特色等为起源，寻找形而上精神的艺术理想，一直致力于创作出保有传统民族性艺术文化性格、思维意识与精神禀赋的作品，并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的历史任务与责任。
4: 我们绘画经常只是看视觉上的这种图像，但是内在的精神、文化的精神，那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改头换面，把造型改变，因为绘画本来就是追求视觉上的美感，它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多样的、多元的这种面貌。所以当你去改变它，你假定内在的文化精神不见

0: 有艺术性，必须要有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灵魂隐藏在里头。比方说我是中国艺术家，那我的画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建构在里头，中国文化的儒道哲学的那种思想必须要浸透绘画里头。
1: 每个艺术家都有各自表达艺术的形式，朱莉莉惯用符号来创造她的艺术世界，借色调让画面反映柔媚、高雅、抒情、浪漫、神秘等美感，呈现艺术家内在的心智变化。自1979年在西班牙首次展出其独树一格的天体符号系列以来，朱莉莉借由中国书法线性的疏密结构创作出数以万计的星象符号，这些作品远看是色彩绚烂、图式梦幻的画作，近看则是一连串犹如密码般的符号组合。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其中还融入了很多中国古老的甲骨文元素。
0: 就像甲骨文里头的文字造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造字，它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怎么可以舍弃不用呢？用它是理所当然，传承这两个字就在这里显现。
1: 在朱莉莉的众多作品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符号几乎随处可见，初看她的作品

0: 甚至还有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图腾。
1: 其实我的绘画真的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留下的宝物珍宝去转换的。像北宗李思训，他的绘画重色，但是他的色不艳，而是内敛的那种颜色，西方没有。像我们的北宗王维这种用线用墨，我因为受这个教育基础打得很好，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觉得能够操纵自如。那到西方的时候，别人不能做，你做到了，就是一种骄傲。这是自己的珍宝，更不能放，就没放弃。
0: 在艺术界，朱莉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全才型艺术家，雕塑、国画、油画、素描、版画等各种技法皆能轻松驾驭。在他的画笔与刻刀下创作出的作品，既有西班牙艺术特有的绚烂色彩，又带有中国传统艺术如清辉般淡淡的忧伤与恬静。凭借这种独创性的风格，朱莉莉在国内外屡获殊荣，至今已斩获包括银奥运促和谐文明楷模金奖、亚太地区最佳文化艺术奖、2010新世纪十年文艺界百强艺术家等在内的87个奖项。他的部分作品也被37个国家的私人或公立美术机构收藏。除了艺术成就卓尔不凡，浓厚炽热的家国情怀一直深植于朱莉莉的血脉之中。他始终认为两岸一家亲是两岸艺术家的共识。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展现台湾岛内少数民族符号意象的作品《天地人》，还是其他饱含深情的画作，都在努力展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所在。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借助艺术语言传递台湾艺术家乃至台湾全体民众共同的愿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1: 因为它是同根同源，同样的历史。我们翻开最早的时候，台湾是从这边过去的。我住在台湾，但是我是在浙江乐清出生的，我的血统是在这里。两岸其实是一家亲，而且是一家人。那我们的绘画呢，它是和平的代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艺术发扬光大，让两岸及早统一。
0: 这种血浓于水的深情不仅体现在朱莉莉的艺术表达中，更落实在她的实际行动上。2008年大陆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朱莉莉闻讯从台湾专程去到北京，将自己极具代表性的画作《天造天》送到拍卖公司参加拍卖义捐。她表示，画家虽然惜画，但在有能力帮助别人时是一种福气。那时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灾区人民受惠。2017年，朱莉莉与时年91岁高龄的母亲张乃双在浙江乐清举办了首次母女作品返乡联展。这位一谈及故乡便会落泪的艺术家表示，母女俩共同的心愿就是将这些作品作为一场艺术汇报，为故土的父老乡亲带来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如今年近80的朱莉莉依然活跃于画坛，不仅笔耕不辍，持续用中国传统文化探索艺术边界，更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活动。2024年，朱莉莉的3件作品《天地人》入选第14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品展。2006年4月至6月，呈现朱莉莉40余年创作中代表性作品的《墨线造镜：东西共融》朱莉莉个人艺术特展在深圳展出。从符号世界的探索到两岸文化的交融，朱莉莉用坚守与创作诠释着艺术无分地域、血脉永远相依的动人内涵。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我既然是宣家的祖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6: 我是黄倩。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总台热播电视剧《种墨园》的宣传片。自开播以来，这部电视剧的热度持续走高，其核心取景地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迅速出圈，游客循着剧情奔赴打卡，全域文旅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热潮。
5: 借剧集热度实现影视引流、业态留客，当地如何深挖宣纸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里的故事场景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消费的沉浸式文旅产品？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宣城台记者马卫兵的报道。总台热播剧《种墨园》取景地迎游客打卡热，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场景、新玩法？
7: 电视剧《种墨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随着剧集热播，藏于皖南山间的中国宣纸之乡顺势出圈，剧迷循着剧情奔赴取景地中国宣纸小镇打卡。
8: 拉紧，拽紧，
9: 把它顶到地方啊，
8: 顶到这里，
9: 这个时候。
7: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0: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7: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1: 看剧时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7: 烟雨笼金川，山泉底草潭，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种墨》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种墨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也让泾县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12: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种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7: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种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其中宣纸小镇景区周末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
13: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 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众墨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
5: 流量涌来只是起点，如何把一时打卡热度转化为长久停留、重复到访的文旅消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3: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剧中剧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众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设置剧中人物立牌、经典台词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解锁众墨园同款剧照，体验剧中人的乐趣。
7: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满意的体验，
8: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个山清水秀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啊，给小朋友也有很多的惊喜。
9: 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电视剧的场景变成了这个实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7: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试图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惊现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13: 一条是众墨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众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以众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希堂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7: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众墨园游惊现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惊现文旅局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已推出剧迷专属优惠套餐。
14: 众墨园在央视播出期间，惊现主要景区免门票，众墨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一站全覆盖，全面提升。

0: 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承接起二次留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剧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何梦深耕乡村文旅十余年，见证当地从农家乐向精品民宿、特色村咖的迭代。
1: 我们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聚而来，到因山水而流，到因文化而再来，这才是可持续的。
0: 山间民宿成为留住过夜客流的关键载体。汀溪镇取景地某度假酒店订单量大幅上涨，民宿负责人杨海燕清晰认识到影视流量的窗口期。
2: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0: 在业态创新上，当地跳出传统制品框架，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纸园身在纸山中。金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将继续以影视 IP 为引擎，延伸多元业态链条，丰富各类沉浸式文旅项目。
3: 后续我们将紧扣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选址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升级精细化文旅服务，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选址文化传遍全国，走进大众视野。
4: 一部好剧带火一方山水，激活一城文脉，热播剧《种墨园》让深藏皖南的青县走进了大众视野，刷屏了网络。
5: 流量转瞬即逝，文化方能长存，影视 IP 为县域文旅打开了一扇窗，而千年非遗底蕴、优质山水资源、精细化的文旅服务，更让荧屏里的纸墨故事化作山野间的长效生机，让千年宣纸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这座皖南小城绽放独特魅力。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2: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山东蓬莱，这是一座因海而闻名的城，丹崖山上凌空仙阁的飞檐勾勒出千年寻梦的海上原点。这是一座因海而兴盛的城，欢迎与欧明交织的烟波里诉说着古港商通四海的兴旺与荣光。
2: 登州古港不仅是贸易港口，更是军事重镇。蓬莱素有京津门户、渤海索要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1: 戚继光的爱国精神早已融入蓬莱的血脉。今天

0: 这里是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研究所，海洋研究所是中国海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海洋生物，为海洋生物探索和环境起。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
1: 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
2: 任务如果我们继续调查，那么就可以看到整个卫星的实景。天津城建大学教授谭立峰，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海防研究。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景的这样一个场景。
0: 整个蓬莱水城是以小海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城池体系。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借山为防，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 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水面平稳。水门入口的弧形水域，它犹如一座水上瓮城，外可消减风浪，内能设伏杀敌。精巧的设计让来犯者有去无回。
1: 它跟辽东呢实际上是隔海相望，那么如果山东海防失守，那么倭寇呢就会顺着我们的海岸线直抵京畿，也就是北京。蓬莱扼守在这一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海上唯一通道，素有京津咽喉之称。
0: 明代舆图中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依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

0: 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
1: 蓬莱一号是1984年这个蓬莱阁小海清淤的时候发现了一号沉船，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就是瘦长的，适用于战船的特点。
0: 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
1: 这个主龙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直的，它是中间往上边弯曲的。
0: 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
1: 架起来，架起来，
2: 这有气势，对，年轻冲一点啊，往前冲一点啊，对，很好啊，来做好准备。
0: 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

这个由11人组成的高校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父职，投身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的基石。嘉靖40年，戚家军在台州久战久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三省，历经80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200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清同治7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地而起，为往来渔船商船引航指路，

0: 1987年10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历代名楼特种邮票一套4枚，含8分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10分面值的滕王阁，90分面值的蓬莱阁。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纵观中华大地，名楼往往与名山胜水相得益彰，无论是黄鹤楼雄峙江畔，岳阳楼俯瞰洞庭，还是滕王阁对长天秋水，都与蓬莱阁一样择形胜之地而立，创造出承载一方文脉与人居理想的标志，共同绘就起中国式的山水人文城市画卷。
0: 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
3: 哎，走。
4: 我们这个地哈，它不一样，是圆的。我们打扫的时候呢，特别仔细，就是打扫了和家里一样的干净。因为啥嘛？它是历史。
0: 清晨7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3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100米、磨盘3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
4: 在打仗的时候呢，是人多，用它来磨粮；不打仗了，石头多了，我们就用它来铺路。
0: 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肌理，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7式牌坊。
1: 烟台科技学院教授袁小春：
5: 戚继光的这个故里原来就在这个街的中间，嘉靖皇帝为了表扬他的功绩，在街的两头建了2座牌坊。
0: 这2座牌坊始建于明嘉靖44年，西牌坊为父子总督坊，高9.4米，宽8.3米，西4柱3间5楼石雕方。牌坊东侧中间横梁浮雕《戚家军凯旋图》，上方阴刻戚景通、戚继光父子官职名讳，整体风格雄壮威严，为纪念戚继光父子抗倭功绩而建。
6: 与他相距138米的东牌坊为母子结孝坊，规格与父子总督方一致，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玲珑呈祥等图案，为京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洁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
5: 当年在牌坊下边立了一块石碑，文武官员到此下轿下马。那么不论你多大的官，要下轿要下马，步行走过牌坊，以示呢皇帝对我们戚继光的推崇和表彰。
0: 7式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雪林蓬莱，千山富裕，海鸥盘旋，沧海凝烟。如今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赴蓬莱。这一片不动的海，一湾丰饶的石，一崖安宁的潮，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正以山海为根基，
6: 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未来的崭新航标。
7: 如今漫步在蓬莱阁景区内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还能透过那一件件精妙绝伦的瓷器珍品，感受古登州的辉煌与繁华。
1: 蓬莱，这是一座因海而变革的城，在渤海与黄海交汇的惊涛间，戚继光的旌旗猎猎作响，潮起潮落，船来船往，这里孕育着四季丰盈的渔歌与希望。
8: 去等一场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乐清黄杨木雕是我国木雕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种类，因取材于黄杨木而得名。它质地坚韧，表白光洁，纹理细腻，色泽黄亮，雕刻精细，造型生动，颇具艺术特色，是立体的造型艺术。
5: 乐清黄杨木雕历史悠久，素有华东一枝花的美誉，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合称为浙江三雕。乐清也是全国四大木雕主要产区之一，中外驰名。2006年，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于金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乐清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擅长人物雕刻。他的木雕作品构思巧妙，刀法圆润，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其中丰收舞、杜甫等百余件作品选送美国、德国、意大利、喀麦隆等30多个国家展览，并被收藏。多件作品先后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木雕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美术馆、浙江省非遗馆、温州博物馆等收藏。乐、罗汉、弥勒佛、思念四件作品被国家轻工业部评为中国工艺品百花奖一等奖和全国旅游纪念品一等奖。
5: 从2013年开始，于金顺闭关10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眼下，筑梦华章于金顺《中国梦》系列黄杨木雕作品展正在新疆拜城博物馆展出。展览精选于金顺50件以中国梦为主题的作品集中亮相，生动展现国家复兴的壮阔历史、人民生活的美好图景、时代脊梁的挺拔身姿。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就来认识这位60余载执刀手艺、镌刻家国图景、躬身非遗普及的匠人于金顺，听听他的匠心人生。
7: 过去没有像这样100届从事一个题目去做的，
8: 我是想就是反映老百姓我们人民生活变起来的方方面面，从国家层面的，从我们社会层面的，从我们各族人民的变化，包括工业、农业这方等等。
9: 本次远赴新疆办展的于金顺
10: 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乐清黄杨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
9: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1949年生于乐清木雕世家，父亲于明华是乐清黄杨木雕初代奠基人之一。于金顺主攻人物雕刻，独创圆润细腻的雕刻风格，作品形神兼备，数十件佳作斩获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百余件作品远赴欧美、非洲30多个国家展出。乐清黄杨木雕传统题材多取材神话典故、市井人物，如今不断拓展现实题材，成为承载江南民间匠心的标志性工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于东海之滨雁荡山下的温州乐清柳市镇享有中国电器之都的美誉，还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黄杨木雕发源地。于金顺就出生在这里，70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柳市镇，每次来到海边，于金顺的心情都久久无法平静。
8: 海边，你就跟自己有一种汹涌澎湃的一种感觉在那里，你的胸怀能够更打开。
9: 于金顺的很多作品都与大海有关，
8: 就好像夕阳也好，这个大海是一种给我们一种自己能够胸怀走出去，就从历史和现在都能跟大海是接着关系的。我们就是把自己这种胸怀包括作品把它紧紧连在一起。
9: 带着海一样的冲天气概，从2013年开始，于金顺闭关十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每件作品在设计上都饱含寓意，别具匠心。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品《中国梦》，更是寓意深刻。

0: 传承来代表中国，八字和平各方程序。中国梦是全体人民的一个意志，用手来多双手代表亿万人托起中国梦，还是一个少女代表祖国未来，依附在红旗，就是中国的红旗，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
1: 回顾历史，从井冈星火到长征风雨，从驱逐日寇到解放全国，从大庆油田到九八抗洪，再到新时代奋斗者的楷模，共和国涌现了许多英雄的故事。作为一名老党员，于金顺曾深深地为这些故事所震撼，年轻时的从军时光则让于金顺比寻常人体会得更多更深。
0: 我们那时候去当兵，我觉得很纯洁，部队叫你上前线很简单的，就是把包袱一打就马上就，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么好的幸福年代里面，我觉得我们要感恩他们为我们共和国牺牲，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力量。
1: 于金顺特意创作了《共和国脊梁》这一中国梦篇章，向那些已经远去的英雄致敬，而曾经出现在长征路上的那些无名英雄也被于金顺用刻刀铭记在时光深处。
0: 过去的长征路上的一种互相支撑着这个信仰的力量走出长征路上，还有个我们永远在长征路上。
1: 平日里只要稍有闲暇，于金顺总会走进家乡校园，开展非遗公益课堂，为中小学生讲授黄杨木雕技艺，普及非遗知识。
0: 刚才跟你校长说我很羡慕你们，因为我们那时候连书都读不起，我说我还没很高的读书，靠自己自奋的学习。
1: 于金顺15岁时就跟父亲于明华学艺，自幼浸润在木雕作坊里，父亲严谨求精的制艺态度，扎根乡土的创作理念，深深影响了他。
0: 因为我父亲这代人的学手艺的艰辛，还有生活的贫困，所以他解放以后，他能够得到这个艺人的一种在社会上的一种地位，他很感激这个社会。所以他那种艰辛就是解放来对他的一种激励，自己创作为我们国家创作那种心情，他这个思想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很有影响。我为什么创作中国梦，我作为党培养起来的一个艺术家，我们作为一个老的党员，我觉得有义务挑起这个责任。
1: 创作初期困难重重，对中国梦这样一个崇高又抽象的主题概念，如何在具体人物造型和艺术表现中得到充分生动的展示，绝非易事。
0: 当时我压力很重，一头一进去10年，把自己的感受变作一个行动，把党的声音做作故事来编排，这样让人家什么是中国梦，就唤起我们更加努力地去为中国梦去拼搏，这个是我的初衷。我当兵有好处啊，有就耐力，我有一种支撑着，我是很有意志力。
1: 2022年，于金顺的中国梦系列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收尾，一件有分量有厚度的木雕精品也顺利完成。
0: 其实在想的过程已经是差不多5年时间，全国各地大家在做，所以我是把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跟他们做法一定两样。
1: 这件酝酿5年的作品便是红船精神永放光芒，作品构思精巧，刀法圆润，方寸红船延展成波澜壮阔的百年征途图景，清晰再现了百年大党的初心与荣光。如今心系非遗存续的于金顺，在打磨作品之余，他最大的心愿便是悉心带徒，用言传身教留住传统手艺，让黄杨木雕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0: 我说我荣誉什么东西都有了，我的任务就是培养更多的人才，能支撑着这个行业有人传承下去。我最大心愿就是一代人比一代人好，一代人比一代人强，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2: 刀起刀落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0: 痕深处是个人与国家的交融。六十余载深耕木雕领域，于金顺坚守非遗本心，融传统技艺与时代精神于一体。一柄刻刀不仅雕琢出栩栩如生的艺术精品，更镌刻出家国变迁的壮阔图景，民族奋进的精神脊梁。
1: 从市井典故到时代新貌，从个人坚守到薪火相传，于金顺以匠人之技让千年黄杨木雕跳出传统，拥抱时代，让非遗文化承载家国情怀，续写时代新篇，也让时光不负匠心，文脉生生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健，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云”的“混”，好听啊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三届龙台文化交流会是伫个甘肃来举行。超过1000位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是走入到甲龙源大地来去开始文化找根之路，去参加强制学习、体育赛事、文化研学等20多项特色活动。伫今年的顶半年，两岸人员往来甲各领域交流是持续闹热气势，活动会当讲是精彩啦。两岸同胞是行近行亲，亲情也是有够浓的。会台里面的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拓宽两岸融合发展的道路。今仔日吼，咱是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

0: 在前一段时间举行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这也是吸引到真侪台湾出版商到甲现场来交流。今年台湾出版界参加展览的热情是真高，和报名情况比去年更加积极，也期待咱台湾出版界找到更加侪发展的机会。可以带各位乡亲来三百就位咱的台湾朋友，这是一位台湾青年，叫做江彦伟，吼，伊讲做两岸产业融合的连接器。来帮助冰潭来去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的新标杆。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咱这部的第一部分先关注两岸交流活动，第三届龙台文化交流月活动是伫个甘肃来举行。台湾的大学生科技工作社顶1000人是加入到个龙源大地，共同来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路，去参加强制复习体育赛事文化演合等20多项活动。伫个今年的顶半年，和两岸各领域交流是持续热烈气势，活动会当讲是精彩纷呈，一遍过一遍，这个活动是有关的活动，包彼此之间的距离，一项过一项的政策措施也是精准落地。两岸融合发展的道路是愈行愈宽。下面这部分，咱就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东梅女士，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
1: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以“陇台一家亲，同心促融合”为主题，6月21日在甘肃天水开幕，与公祭伏羲大典联动举办。汇聚了1000余名台湾青年、学者、工商界人士参与20余项系列活动，覆盖文化、青年、体育、音乐、经贸5大交流板块。整体活动沿天水、兰州、河西走廊布局，核心包含西皇故里寻根祭祖、两岸青年文化研习营、伏羲文化论坛、两岸体育联谊、音乐展演、经贸洽谈、丝路文化实地参访等内容。组织台胞走进伏羲庙、麦积山、莫高窟，沉浸式的感受始祖、丝路、黄河3大甘肃核心文化资源，打通基层、青年、学界、商界多层级对话渠道。本届最大的特色亮点有3：一是祖根文化联动共祭，实现天水主会场与台湾新北同步举办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增设了台湾青少年诗歌颂唱环节，强化同源文化情感连接。二是青年交流分量大幅提升，重点面向台湾大学生、青年从业者，开设丝路研学、文创创作、实习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的青年互动平台。三是文化与经贸双向融合，打破单纯的文艺交流模式，同步开展产业对接会，推介文旅、现代农业、新能源等合作机遇，以文化搭桥带动务实合作落地。那么前两届的交流月深耕陇台融合，收获非常丰硕的成果，在文化层面常态化打造两岸共祭伏羲、书画联展等品牌活动，两岸学者持续开展伏羲、丝路、古籍文化联合研究，出版多篇学术成果，夯实中华文化共同认同根基。在青年层面，累计组织数百名台湾青年沿河西走廊参访，开办多期大学生研习营，不少台青返回台湾后分享甘肃见闻，自发传播陇源文化，培育两岸青年友好群体。在经贸民生领域，持续推介甘肃营商环境，落地多项台资文旅特色农业合作项目，落实惠台政策，为台商台青创业就业提供配套支持。在交流机制上，搭建起甘肃与台湾文教工商团体的长期对接渠道，形成常态化互访、论坛联办、研学互派长效机制。陇台文化交流月已经成为西北对台标志性交流品牌，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助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华夏文明的开创者，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祭祀伏羲的根本缘由。传说伏羲画八卦、造书器、制嫁娶、教渔猎、定礼乐，带领先民走出了蒙昧，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后世历代延续祭祀传统，天水作为伏羲的诞生创教之地，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祭祀伏羲早已经成为全体中华儿女追溯文明源头、缅怀人文始祖的文化盛典，承载着慎终追远、认祖归宗的民族传统。 福星文化能够

跨越海峡，受到两岸民众的尊崇，核心在于其是不分地域、不分族群的共同文化根脉。伏羲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不存在地域与族群的隔阂，蕴含着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台湾同胞同属炎黄子孙，血脉与文化同源，伏羲文化是两岸共享的精神资产，不受地域的阻隔。无论身处大陆还是身处宝岛，两岸民众都能够从伏羲创世功绩中找到共同的身份归属，天然地具备共情的基础，成为连结两岸心灵的文化纽带。两岸连续13年同步举办共祭伏羲典礼，意义深远。一是夯实了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岸同步祭祖以庄重的祭祀仪式强化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知，消解隔阂，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筑牢了心灵契合的根基。二是搭建常态化的文化交流桥梁，十余年来共祭活动联动陇台文化交流月，带动两岸学者青年民间团体互访研讨，持续挖掘伏羲文化时代价值，推动书画文创研学等多元交流，丰富两岸民间往来的形式。第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岸携手挖掘传播伏羲八卦礼乐农耕文化，合力守护中华文明根脉，让始祖文化在两岸代代传承。第四，助推两岸融合发展，共祭活动以文化为媒，拉近民间距离，带动文旅、青年、经贸、务实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凝聚反对分裂、期盼民族复兴的共识，为两岸和平融合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后，回到咱的节目当中，能花到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最近这几年，甘肃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也是杀出侪项促进甘肃台湾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不断地推动双方交流合作向更加深的层次来去前进。甘肃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内陆开放高地、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通道、国际物流枢纽和航空主管大省，徛伫个新发展阶段，新五五时期，伊个独特个产业优势甲发展潜在力，会当为咱台湾同胞大族企业带来啥款个投资兴业个机会？甘肃台湾两个所在会当聚焦啥款新兴产业来开展深度个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当梅女士，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个讲解。
1: 近年来，甘肃持续落实惠才举措，优化营商环境，陇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在经贸层面，全省台资企业年产值约40亿元人民币。2025年，陇台进出口贸易总额比2024年同比增长1.4%。常态化举办台商陇上行品牌活动，年均吸引数百名台商赴甘考察。陇台贸易稳步增长，农产品加工、特色种养等一批台资项目落地投产。在文化人文领域，连续13年两岸同步共济扶稀，持续的举办陇台文化交流月、敦煌论坛、青年研习营，年均接待1000余名台湾同胞参访。两岸高校开展研学、书画、舞蹈联合展演，搭建起常态化文教青年交流平台。开放合作上，依托兰州国际陆港、中欧班列，台商借助甘肃向西通道拓展中亚、欧洲市场，形成文化搭桥、经贸落地、青年扎根的融合格局。立足一带一路内陆开放枢纽、风光资源大省的定位，15/5甘肃多重战略优势为台胞台企释放了广阔的投资空间。一是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河西走廊千万千瓦级风光机电储能绿电算力资源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二是含汉特色农业资源，全国核心制种基地、道地中药材产区、有机农牧原料供给充足。三是向西物流通道红利，综合保税区多是联运枢纽，可以助力台企打通亚欧跨境贸易。四是丝路始祖文旅资源，伏羲、敦煌、黄河文化 IP 具备文创开发的潜力。陇台两地可以聚焦四大新兴产业，深化共赢合作。第一是新能源与储能装备，依托甘肃风光资源，对接台湾精密制造电池储能技术，共建零碳产业园、风光配套零部件生产线，联动东数西算布局绿色数据中心。第二是现代精致农业与生物医药，可以引入台湾冷链加工、农产品品牌运营技术，开发中药材药食同源、高原果蔬深加工，共建种业研发基地与康养产业项目。第三是

入文创与文旅康养，可以联合开发伏羲、敦煌 IP 文创产品，打造两岸研学文旅线路，发展乡村康养、休闲观光产业。第四是数字经济与跨境商贸，可以依托算力枢纽合作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数字化改造，借助兰州陆港共建跨境加工、保税分销基地，台企可以以甘肃为支点，开拓西部与亚欧市场。甘肃持续配套园区、融资、人才、会台政策，实现陇台的资源、技术、市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来两话到三讲节目。咱乡亲也应该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能力。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去看展览，吼，这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这也是两岸出版界交流合作一个非常重要平台，为两岸出版界这个业者来搭建版权交易、产业对接的桥梁。真侪年吼，真侪台湾出版商和出版机构是来到这个展会，以册来作为一个桥梁，以文化来助力，一种是杀出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品出版物，是持续来推动两岸出版界深化交流合作，好做会来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伫个传承创新当中，来去发出更加久、好更加旺的这个生命力。咱台湾的参展商和这个出版商普遍认为讲，中华传统文学书法巍巍历史典籍，吼，这是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真侪年来，吼，咱台湾真侪出版商是坚持以中华文化来做一个出版的主线，是持续杀出大量的这个传统艺术、古典文书、吼，国粹美玉这类的册，吼，和咱中华传统文脉会当持续来去滋养两岸民众啦。啊！伫个现场，和台湾畅谈国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祝金娘社长，和伊讲，伊已经连续十届来参加这个博览会，每一遍走入到这个北京书店，和拢会当感受到两岸出版界一个蓬勃的创作力、甲创新的力量。大陆出版的堆栽多元、创意丰富、视野开阔，为台湾出版界吼是带来大量的想法。新的书咯，下面这部分咱做会来听伊的分享。
1: 我们已经第十次来参加北京的书展了。那主要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出版的书籍啊，能够让两岸的广大的读者们能够认识啊。因为我觉得两岸的出版里面一直以来都做很长足的合作，那我们也有彼此的学习，所以每一次都蛮期待，像这个书展呢，有机会跟读者能够做比较充分的这个认识跟见面。我们个人呢觉得说，我们希望呢也能够来学习，除了自己以外，还有这边有关于在出版的一些新的思路跟新的这个创意，这也是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学习的。我们在去年就刚好跟山东科技出版社像合作了一个《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样这个书，那我们今年也在我们那边发行了，那也很受到读者的欢迎。像今年呢，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跟山东的友谊出版社、跟山东科技出版社，那还有一个袜系列，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有关于这边的好的出版社的一个出版品引进到我们那里，也带给我们那边的读者能够做认识。我有观察，在大概这两年来，有位大陆作者叫刘润，那他所出的这个底层逻辑跟底层思维，还有像进化的时代跟进化的力量，像这样的书籍，我觉得在我们台湾都卖得不错。那等于说大陆的书籍哈，在这边以台湾来讲，就是说我们对于谈商业的或者是谈文学类的，我觉得都有长足的这个引进。我们自己在台湾目前的做法哈，在碎片化的时代里面，我这十年呢，我们做一个叫做系统阅读。那为什么要做系统阅读呢？因为现代人零碎时间很多，但是虽然在零碎的过程里面，我能不能够把每一次的阅读它是可以做积累的。所以你看到像我们这次带来的像地球46一年爱学习，我们企业里面在做所有的书系啊，我们都是用系统方式来做，包含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世界艺术跟文学。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说，所有的受众跟读者，他可能对于某一类的知识或某一类的有关于所谈的文学的内容他有兴趣，但是透过我们整个系统的整理，我觉得可以去让他就像玩打怪一样，他自己在阅读上面，他觉得自己好像，哎，我又比在前一次阅读又进步了，而且我透过这样的阅读，我让自己的提升又变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样的观念带给大陆的读者。我可以先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哈，像这次来就看到像河南出版社，那他们每日出版社里

0: 啊，民俗局副总编辑刘培玉已经是第三遍参加到个书店内底吼，伊表示讲未来会积极推动两岸出版机构联合来做策划选题、牵手合作，合力来打造有文化高度甲市场影响力的优质的出版物，以册来作为一个桥梁，和持续来深化两岸的交流。
1: 我个人来北京书展参加这么大的盛会，我个人是第三趟。我们三民书局是我们一向就是以搞传统文化跟文史哲还有一些学术书为主，像您看到后头的这套古籍金柱新义，我们已经搞了五六十年了，到现在有200多个品种，出了大概300-400册，比如说四史或者资治通鉴，我们都把它收罗在这个系列里面。那以刚刚我提到《资治通鉴》跟《四史》来讲，我们前前后后搞了大概十几个年头，从开始筹划启动到最后的编辑出版，那其实那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了。像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戏曲的部分，那我们是有了一套是中国戏曲史，有1到8本，那等于是从先秦戏曲的开始到最后清朝末年。然后到一直到新进的一些戏曲的演变，我们全部都把它记载起来，总共有8大册。那至于传统文史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努力推广啊。就如同刚刚前面介绍过了，我们这一套新义系列，已经搞了200多个品种，300-400册。就于我刚刚提到的古籍，我们这个系列来讲，比如说像新义《徐霞客游记》。他是徐霞客经历了十几年到西南各地去巡礼做的一个地理的记游。那如果说要让现在的年轻人来看的话，可能需要用现代化的语言来重新诠释，让书里面的内容更符合他们阅读的需要。我想这是一个推介传统文化给年轻人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日后我们会持续在记游的基础之上继续的选题要搞，然后出版更多的好书给各位读者。那至于文史哲，我们也会拓展传统文化这一块，继续在出版路上大步的迈进，对社会文化做出一些贡献。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岸斗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咱乡亲是到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会当伫这个客户端内底写落台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一位台湾青年的创业故事哈。这位台青叫做江彦伟哈，伊是2013年的时阵跨过海峡来到大陆哈，这是台湾上界军的一个所在，叫做冰潭，哦，来到这个所在来做这个两岸融合发展创业的代志，哈，创业一个开始的时阵为零开始起步，是直接面对规个行业的坎坷，甲创业的难题，哦，伊是一步一步来做两岸跨境电商甲物流领域，也经过十多冬的这个辛苦的，哦，去努力，也是借助冰潭，非常独特的对待区域优势甲。真大实的一个惠台扶持的政策，现在江彦伟的哈一个专业的运营团队是会当精准来对两岸电商赛道来布局，也是成功打通里边各号的两岸跨境电商物流通道，和两岸的好物件双向流通、双向互联。详细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2013年，江彦伟怀揣两岸跨境物流的梦想来到平潭。创业初期，他没有团队，没有固定仓库，更没有稳定的清关渠道，压力非常大。平潭对台海运快件、跨境电商保税进口等政策的落地，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业轨迹，让他从孤身打拼逐步组建起专业团队，打通了稳定高效的两岸供应链。回忆起初到平潭的情形，江彦伟仍难掩激动。
2: 从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宣传做得好，激起我内心那份斗志，或者是千年一遇，过来瞧一瞧，看一看。第二方面呢，是来到这里实际考察之后，确实发现到这里一切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非常的有这种热忱。自从落地在这边之后，我发现到确实这边的政策真的是实打实的一步一步在落实，包含像整个大基建环岛路，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在修呢，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非常感动。
1: 依托平潭距离台湾新竹仅68海里的地理优势，对

0: 对台海运快件试点的专属政策红利，江燕伟精准布局两岸跨境物流赛道，创办商务公司，专注两岸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与物流端代理服务，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两岸货物互通通道，打通大陆货品输台、两岸商贸往来的物流脉络。说起物流通道的变迁，他深有感触。
1: 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从早期呢是海峡号跟这个利纳轮两艘这个客滚轮，那由于呢它本身是载客为主，载货为辅，作为先试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高速的一个船舶，到后来呢随着平潭政策的发展跟这个电子商务的崛起的需求，那平潭政府在这方面呢是投入了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像最近这几年就是依靠了这个台北快轮跟其他的这些船舶，那台北快轮已经实现了所谓的这个近空运的速度，海运的价格时效非常的快，到台湾只要5个半小时，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渠道未来能够呢引进更多更优质的这个厂商，然后把这个台湾做一个跳板衔接到全世界啊，由平潭出发。
0: 2024年，江燕伟入驻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享受到专项扶持、零房租入住、完善的配套服务，半年内员工增长约45%，搭建起涵盖物流、报关、运营、客服在内的完整组织架构。对于平潭正在奋力打造的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江燕伟结合自身电商经历，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1: 那我们如果从这个商品上来讲，我希望就是未来能够呢除了电子商务以外，更注重一些像一般贸易冰箱啊甚至于是冷链，甚至于是枢纽仓，我们在这边构建这个两岸的枢纽仓、海外仓，这样子的话呢能够重点发挥出平潭跟对台的这么一个纽带的关系，它可以透过台湾辐射全世界，可以透过平潭辐射全中国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因为把中间的海上的黄金通道打通了，5个半小时全国独一份啊，大飞机都不一定有它快。当然这个海关以及相关的这个政府啊，咱们当地政府是非常的配合，海关给予到便捷绿色的一个通道，货畅其流，它的时效就快，使得两岸的这个消费者乃至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平潭的力量，紧密的联合两岸之间的这个血脉的这个情缘。
0: 依托两岸物流资源，江燕伟还把握文体产业风口，结合平潭赛车产业规划，推动物流与文体产业融合，打造企业新增长曲线。他向更多台湾同胞发出邀请，欢迎来平潭创业，共建家园。
1: 像未来平潭，因为作为国际旅游岛，本身我们公司除了这个跨境电商物流以外，我们还有这个 AI 智能啊，无人这个四驱车，就是这个轨道车，也希望把这个体育赛事啊，能够串联起两岸，乃至是全东南亚。因为毕竟四驱车在整个东南亚早期啊，非常的流行。那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体育赛事，把大家这个儿时的回忆重新构建起来，这是其中一个产业。那另外呢，也希望能够把我自己本身在平潭这个经验能够传递出去，给到更多台湾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也欢迎他们来，一起来这里共建家园。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公节目。下一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开讲一个真趣味的话题，这就是国际社会是透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甲学术研讨种种多元活动，是向大家来去科普、小乡亲的相关的知识，来去警示哈。这个近地小行星弄到地球的风险，这也是引起全世界行星防御的共识。现在全世界小行星弄到地球的威胁整体生命安怎，咱可以当安怎去防范小行星这个弄到地球的风险？人类安怎为地球去写出一份宇宙的天气预报？这方面的相关的内容，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0000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2: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它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2: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1: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2: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

0: 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1: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金星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0: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烧蚀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动能撞击是最可行也是原理上最为简单的方式。但是动能撞击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处置效果相对来说难以评估，因为它的这个处置效果呢是和溅射物相关的，就是我撞了之后这个溅射物会增强撞击效应，那么不同尺寸的小行星、不同材质的小行星，你的不同撞击角度，它的溅射物的效应你是很难精确的建模的。那么持续推离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地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地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球曾经撕裂长空，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来南华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停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好写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

0: 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珠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法又蜜桃，
3: 油蜜神法，
4: 油气灭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非常有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来自台北的罗思明去泰了几件神法要二十多年呢，并有以厦门大学计算机系的纪念曾经参与福建省第一台制作建筹的沉人海养出状态名头热后的实际工作。看到为泰了的广发纪念，其头身创业致力于为传统养出业插上智慧的一角。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接下来谈一个故事。另外，一座泰西湖奔波民国时，沈阳庄师西湖不单止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昆台军法馆地，同达名人古迹之一，也是记录庄师父子主政东北、维护国家统一同家国命运沉浮的重要历史见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听听王刚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朱米华呢，向下行业的初历史故事。听听我是对话令其实之后不相爱的一只掩饰同掩跳，简单开始之后你就能够弹出一首沉扬的曲诶。因为今天呢一种智能乐器啊，正可成为轻摇起飞的新教法。智能乐器用文用令到一种旧乐器一件事情啊，可从专业行上睇中呢。今天的节目我哋会为大家带来详细报道。以上呢将我哋以时谈有面神法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法又蜜桃，
3: 油蜜神法，
2: 油气灭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油蜜神法，我是金亮。来自台北的罗思明去泰了呢几件神法要二十多年呢，并有以厦门大学计算机系一期曾经参与福建省第一台制作建筹的沉人海养出状态名头热后的实际工作。2023年，其去厦门市去创期开始创业，沉浸沉人海养出。2024年呢，佢哋嘅项目智慧唔一，丝丝难胜，融合福建省抢人创新创业体所热定奖，并且呢成功迈向商用市场。福建正去改革探索去十两岸融合发展线路，虽然福建对台抢创业释出种种政策红利。今日罗思明呢看到为广发的建议，其他呢通过沉人海智慧唔入系统，可以降低养出户去生产当中的风险，把传统看天食饭的养出业贴推升级。接下来呢，我哋就听下来谈今日故事。
6: 我们国家的海水养殖产量其实逐年都在上涨，但我们要特别关注深远海网商的市场规模，它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今年非常重要，我们将第一次把我们自己养的大黄鱼销往台湾。
7: 我们作为台青在大陆创业，
6: 我也希望也能够让两岸从渔业开始做一些融合的项目，唯有这种不断的交流，大家才能够心连心，然后再一起走向世界。
8: 我叫罗世明，我来自台北，我们公司现在做深远海养殖以及数字化的海水养殖的一系列的服务。
9: 我右手边那边是现在正在盖的厦金大桥，所以厦门真的很方便。
7: 我非常建议就是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尽管来多走多看，对你一定有帮助。然后我们就按照福建的那个口号，就是我们蓄势待发，上海图强。我们现在养殖绝大部分是依赖内湾嘛，那深远海其实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海区。
10: 前面那个浪要颠了啊。
7: 深远海养殖因为它离海岸线更远，所以它有更大的风，更大的浪，它的涌浪也比较急。当我们能够把网箱从技术角度上面能够搬迁到深远海区，相当于为那个大黄鱼量身定制的一个健身房，让他们到深远海去做运动。通过这样的一个流速跟环境呢，能够促使它的条形更加的漂亮，更加的细长，肉质也会更加的接近野生的这个条件。 这个网箱你感觉不到它在晃，像这个就很稳定，16根铆链在下面，这个高16米，它这个有10000立方水体，鱼的话可以养100吨。
0: 深远海未来要走的这条路呢，是必然要有一个系统去做支撑的。这个是我们自研的深远海养殖管理系统。那我们都知道说，深远海因为离岸比较远，需要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远程的监控跟管理。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箱在海上工况的实时状态，包括水文、水质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包括这个水下的一些鱼群活动状态。这是我们通过声纳的方式去识别网箱鱼群的数量嘛，这里面一条一条都是鱼。我来厦门是2002年12月31号，那个时候是我小学6年级来的，在大陆受的教育，厦门大学计算机毕业的。按理来讲，我是跟这个海水养殖八竿子打不着，
6: 我就有一定的海洋情节。
0: 父亲96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去做鲍鱼的育苗工作嘛，其实我父亲是一个门外汉，但他肯拼肯干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很深刻，雨下得很大，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抢救，死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父亲就讲了一句比较让我刻骨铭心的话，就是说养殖这个行业其实真的就是靠天吃饭，看老天赏不赏脸。
11: 有时阵我嘛咧想，这条路才歹行，我是不是一定爱选择行这条路？想到阮老爸甲我讲过，爱将食苦当作是食补。
0: 爸爸妈妈虽然不在这个世界上，但他的精神在给我托底，
6: 是我需要去延续跟继承的。
0: 至少都是在海洋领域里面去做一些贡献。那各地政府也出台很多政策去支持深远海养殖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风口，我是踏上到这个好的时代去做这个事情。
6: 2020年，我有幸参与了福建省第一台深远海养殖装备闽头一号的信息化工程。
0: 那一颗蓝色的种子在闽头一号上面已经开始发芽了。2023年，自己创办靖宇这家公司，我们很草创。不管是公司法啊、条文啊，我们都不熟。创业还有一个最困难的阶段，就是出海你找谁你不知道，养殖户你找谁你不知道，技术沟通你不知道，所有东西都是你要自己从零开始摸。因为海水养殖产业里面，它现在是需要信息赋能，信息学院给予我很多的技术支撑。我们在做网箱鱼获确权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声纳设备要好几十万，我们买不起，学院会借给我们，我们会跟学院一起到鱼排上面去把相应的处理方案怎么去测算，从零到一的交给我们的团队。你会发现你跟他们融合在一起玩之后，作为企业方也可以去为学校去提供一些平台资源，然后去打比赛，所谓的产学研就能够联动。我所在的海沧区给我们的政策倾斜，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包括像企业创办的场地租金补助、到资补助，我们出去外面比赛的补助，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关照。我们是以装备作为基础，信息技术作为公司的灵魂，去穿透产业链。我央企做的这些深渊海养殖装备它很大，我们企业要做一个养殖户能够养得起、能够买得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基于养殖的数据能够养得好、能够用得好，去帮他们创收。这是我们自己自主开发的，然后并且适用于海水养殖的管理系统，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永不丢失的账本。
8: 我们今天到养殖户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调研工作。那因为鱼手记这个系统呢，其实都是服务于养殖户的。在海上工作最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它的风浪更大。然后呢，像比如说太阳大的时候，除了天上这个太阳照射下来的紫外线，包括海面上反射的这些，你这是双重伤害。是希望能够做到说比养殖户更懂数字化嘛，比程序员更懂渔业这个领域。既然你要做赋能做交叉，那你必然这些该付出的辛苦都是一定要去吃的苦。
6: 我们自己做了这就是一套一套小程序哈、嗯、就是反正每一天比如说投喂多少损失多少、嗯、然后有没有用药形成一些日志，数字化带来的效益是这样子的，就是可以把农业变成订单化，去定制化我的一个养殖方案，就未来我要养这么大规格的鱼，我预计要花多少的饵饲料，在我系统后续的整个数据分析里面我是能够看得到的。水产养殖现阶段都是一些老龄人，这些人他能够吃苦，能够在海上住，可是这个产业它很大，它需要有新老交替的过程，我们要去把经验养殖逐步的形成回数字化养殖，让年轻人能够进得来。
7: 我们今年的蓝图就是在霞浦落好我们第一个深源海养殖装备，
6: 包括从装备的搭建到拖带落地部署，全信息化的养殖模式，到养殖产出后数据的传递，就是数字资产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全从零到一的全部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做。我们向海洋要食物，我们还要保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现在也在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海洋事务专业读研二，我跟我的导师黄林峰老师啊，也在做一些关于环境生态修复的一个工作。
12: 因为养殖会造成一定的水的污染嘛，海马齿的生态服装应用，那通过它的这个吸收啊、转化啊，这个是可以解决这部分问题。那现在我们把它做了生态化改造之后，实际上它就形成一个个的这个小的深井，这样呢就能够使它的整个生态的连通性啊，慢慢的恢复起来。
7: 海马齿对于环境生态的一个修复起到一定的作用，深源海也发展得好，内湾的修复也好，使得整个大的海洋生态逐步的恢复到比较好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只在深源海里面做出产业上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为后续环保空间部署，从大食物观的角度来讲，它还要可持续发展。两岸融合是势在必行，我想把我自己养的鱼卖到台湾去，让台湾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大陆更加鲜美的海鲜。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就是我们要去守护好我们这一片台湾海峡，无论在海洋经济层面上或者是其他的层面上，都可以像浪潮一样源源不断的向前进，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他妈地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月光光，小菜浪，家己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这样子。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们要彼此相拥。

0: 有塞又有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气灭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沈阳庄师师傅也按照太师傅为以辽宁省沈阳市同沈阳古迹一家之隔。今日是奉喜军阀数量东北王庄作霖同等家的庄子著名爱国将领庄学良将军的官邸同私册。一初太师傅颁布民国时，这里不单只是东北体系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全台军阀官邸同名人古迹之一，也是记录庄师傅之主政东北、维护国家统一同家国命运沉浮的重要历史见证。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望江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朱米华讲下行业太师傅。
3: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邹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一个东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名人故居。这栋故居不仅保留了关东传统四合院的规制，也大胆采用了西洋建筑的宏伟样式，将主人心中既想要守住关外基业，又想逐入中原的愿景给体现的非常淋漓尽致。这座奢华的故居是位在辽宁省沈阳市，为民国时期军阀张作霖及张学良的家，沈阳大帅府。还未进大帅府，就会在广场前看见张学良将军的雕像，这可是所有来此参观的游客肯定不能错过的拍照打卡点哦。拍完照后再往前走，就能走进大帅府的大门了。张家大门是西式的建筑，但一走进这大门后才发现，哎，原来这西式的院门里竟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哦。所以我们现在所站立的位置就是这四合院的门前了。站在这四合院的门前，便能立刻感受到大帅府的威风与气势。因为在大帅府门前的左右两侧都各有一个表层有雕刻为三层阶梯的上马石，这上马石的高度几乎是到人的肩膀这么高。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上马石呢？有人说这是为了要凸显大帅府的地位，也有人说因为张作霖的身高大约只有1.6米，所以就得把上马石给架得这么高。无论答案是哪一个，我们都已能感受到大帅府的气势不仅是要富贵，而且是还要在贵中能显出一股雄浑的霸气。在上马石前方会望见一台看起来挺时尚，像是用来拍电影的古董车。这台古董车是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这台民生牌的国产汽车是1931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所生产的。在四合院的正前方有座照壁，上面写着“红喜二”字。这座华丽的四合院大门，门前左右都各有个像是圆形的战鼓，在战鼓上还立着一只可爱的小狮子石雕，这就是武将家门前所立的门当。张氏父子因为都是武将，所以门前所立的门当自然就不能用以代表砚台的方形了。在两扇的大门上画着色彩很华丽、笔法却很古朴的秦琼和尉迟恭的门神画像，将两扇门一关上就能合成一个金色的蝙蝠和寿桃，以寓意着福寿满门。从这福寿满门走进去就是怡静院了。走进怡静院就像是进入到故宫那样的氛围了，穿越感瞬间被拉起。在怡静院的左侧是晨起处，也就是保安室，里面有个穿着军服坐在手摇电话前认真书写的军人雕像。当时要面见大帅得先到晨起处报到，等大帅同意以后呢，就会派人来领着进入到二进院。 至于在一进院的右侧则是个内帐房，所以一走进去就会看到有一位坐在手摇电话旁认真看着账册还一边拨动算盘的账房先生雕像。一进院的正中央是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垂花仪门，我们站在这垂花仪门前看了好久啊，一直舍不得离开，因为上面的雕花真的很细致，色彩虽然艳丽，但却是用红、黄、绿三种颜色为主色，再搭配着荷花等各种吉祥物的精致雕刻。即便富贵气很浓厚，但却又能呈现出一股细致的优雅。其中最可爱的是有一幅在边上写着封侯挂印，里边所雕的呢，则是一只猴子骑在马背上，他的手里还捧着封印，这就是为了要体现出马上封侯的寓意。这座垂花仪门的正中央是画满蝙蝠和祥云，象征着福气满门的艳红大门。当年这座门可都是紧闭的哦，只有贵客来访，张作霖亲自迎接才会开启的。因此呢，一般的访客都是得从两侧的游廊绕行，才能够进入到二进院。走进二进院里，就能看见张作霖的办公室了。他的办公室实在是太典雅了，根本就像是个极华丽的大书房嘛。里边一层层的隔门木雕都精致得太令人叹为观止，很难想象一位手握生杀大权的大军阀竟然会将他的办公室给布置得如此秀雅。至于张作霖的书房兼议事厅，则是在他办公室的正对门，里边除了有中式家具，地上还铺了一张厚实的地毯。我们最喜欢他四面墙上那全是用红木做边框，中间再嵌入绿色雕花的花窗，感觉坐在里面就像是坐在一幅画里一样，真的是好诗情画意啊。
2: 推开祖逢石梯门，就行入了班铺民国寺，一座滚地呢，银鼓顶两百七峰站阵，东北一直嘅到凤元杰堂嘅虽然一座前进后前嘅建筑群呢，既见证了张师傅之执掌东北的鼎盛岁月，也刻下为仿古屯事件之后 Q 时代落幕时刻创上奇变的悲惨转折。接下来呢，我哋就继续听听朱美华老师嘅脚步，行入太师傅嘅内侧。太强楼同到西强楼是从某一条雕花楼梯老式家起步后一只家出最真实的文图。
3: 进入三进院后就是内宅了。张作霖有六个老婆，十四个子女，少帅张学良是他和原配所生。在这座三进院里还有当年张学良和于凤至的房间，房间很大，布置的也很简洁，也很有书卷味，不过整体看起来它似乎是更适合当成书房来使用。除了这三进四合院，大帅府里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核心建筑，就是全都采用青砖所建造的大青楼和小青楼。大青楼是罗马式建筑，看起来极其华丽，一楼中庭的走道上所见全是灰体青砖，镶着蓝色的门窗，民国风的氛围瞬间升起，令人不禁遥想当时大帅府里的女眷们个个身着旗袍优雅地行走于此，将是个多美的画面啊。走进大青楼后，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墙上所贴的瓷砖哦，这些瓷砖全是从欧洲空运过来的，不仅图案典雅，品质也相当的好。据说每一块瓷砖当年就得花上$1哦。我们走了一下上上下下的楼层，见整栋建筑竟然是随处都能贴上一大片，可见啊，张家的富有已是到了何等的程度。一走进大青楼里，除了感觉民国风特浓，也能感受到每一处的建造 都是十分讲究哦，因为啊，在每一个区块的分隔上，都会采用券顶来立柱，使它的华丽和美感

都能瞬间被拉起。走进原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办公室里，里边长形的会议桌椅已经是很具有时代感咯，但四面的墙体及天花板却还会再用厚实的红木去装饰，那份严肃的氛围瞬间会让人感觉这里所进行的绝对都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接着我们要走进那最是著名的老虎厅。为什么要叫做老虎厅呢？因为里面有汤玉麟所赠给张作霖的两只老虎标本。老虎厅里的深色真皮沙发与地上所铺设以乳黄色为底，在绣上粉绿与红花相间的厚实地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贵气。1928年的6月4日，日本关东军与黄姑屯暗杀张作霖后，他手下的两位重臣竟然暗中勾结外敌，想要和张学良作对。于是在1929年的1月10日，张学良就以阻挠新政、破坏统一为罪名，在这个老虎厅里将他们给处决了。在进入小青楼前，会先看见当年大帅所开的奉天一号汽车。这座小青楼里所居住的是张作霖一生最为宠爱的寿氏，寿是长寿的寿，这是他的第五位夫人。寿氏虽特别得到大帅宠爱，却一点也不骄纵哦，他还邀请张作霖的女儿们一同搬进这小青楼里，所以这栋小青楼也就叫做女儿楼。这栋小青楼的外形比较中国风，但却又是个两层楼的洋楼，比起那栋大青楼而言呢，可真是直扑太多了。1928年张作霖在黄姑屯被炸沉重伤，第一时间就是被送回到这座小青楼一楼的会客厅。这会客厅是西式的建筑体，但摆设的却全是罗甸镶嵌的中式家具，看起来十分富贵，但却不失典雅。张作霖的最后人生就是在这里走完的。临终前他还特别交代寿夫人，让小六子赶紧回奉天，这个小六子就是张学良。大帅府虽是极度的富丽堂皇，但里边的摆设却都是相当的典雅，既可令人深切感受到那个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这样子。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同恶事对法令其呢实质后唔上爱嘅一扎掩饰同埋掩跳，简单好事之后呢就能够弹出一首参样嘅曲诶。今下呢一种智能恶事正可以成为潜摇智慧嘅新教法。今日六一八期间啊，智能吉他、智能键盘还有智能天才管嗬，几条品类嘅智能恶事呢，佢嘅成交额持续攀升，现场线下都相当嘅火热。马鞍是一只智能乐器，今年要向用民用领导一只旧乐器的件事情，从进入行上体中的年，下面下面来听中台记者朱明的报道。
9: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只由中老年人

0: 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1: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2: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0: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3: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4: 哎，我在，
3: 朱迪音色。
4: 是
3: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4: 哎，我在。
3: 调 C 调，
4: 是
3: 你看他调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他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5: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0: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6: 好学，可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0: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7: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0: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5: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8: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呢，唔单止系国内所欢迎，近来见到嘅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嘅全球乐器消费市场抢劫。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嘅系马鞍尼，下边继续来谈报道。
0: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10: I'm impressed.

0: I'm very impressed.
1: Okay.
2: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0: It's in tune.
3: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4: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3: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5: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3: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5: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0: 油菜又油料，
1: 生发又蜜桃，
0: 油蜜生发，
1: 油气面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微信和支付宝是今天好多年每本阅读的高频使用的工具。近期呢，一两款超级应用相继开启 AI 化升级，分别发布 AI 次数小米和阿宝，并且呢进行小规模用户内测。当超级应用全面进入人生 AI， 我哋呢日常操作体验嘛会让来我哋会变化呢。一个行业变化背后体现的样板样一种发展趋势，去偏向体验隐私保护和安全合规之间，还有我哋需要理清的问题哈。下边呢我哋来听中台记者较好的报道。
3: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微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4: 小薇，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5: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3: 具体来看，小微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 AI， 这也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的 AI 应用转向超级应用生态内嵌，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6: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10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 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 AI 能力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 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3: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新亮也认为，微信和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7: 过去用户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

0: 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比如帮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造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1: 新阶段，小微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2: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1: 刘新亮认为， 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0: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 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将爱的意思团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批判和收听，接下来你还有神主之上的其他节目，非常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认识台湾艺术家朱莉莉，看她近半个世纪符号世界里的家国情怀与艺术探索。
1: 之后来关注总台热播剧《种墨园取景地影游可打卡热》，听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场景新玩法。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东蓬莱下集。
1: 传承由我带您走进国家级非遗乐清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于金顺，听他如何执刀手艺雕国富民强新图景，送人民幸福新生活。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台湾艺术家朱莉莉早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组，后远赴西班牙深造，旅居西班牙15年，独特的个人成长经历和深厚的中华传统艺术底蕴共同铸就了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融合了东方书法线条与西方现代抽象，独创天体符号艺术，以点、线、几何元素构建充满宇宙哲思的画面，创作涵盖国画、油画、雕塑等多种媒介。
1: 朱莉莉曾举办海内外个展、联展百余场，斩获近90项艺术大奖，作品被西班牙皇室以及多国美术馆收藏，也曾亮相纽约联合国展区拍卖。

0: 成绩不俗。多年来，他积极推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多次赴大陆参展办展，持续以艺术搭建海峡两岸以及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刘杰，走进台湾艺术家朱莉莉的艺术世界。
1: 朱莉莉出生于浙江乐清，三个月大时便随母亲去到台湾，自幼便在父母严格的教诲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她的母亲是著名国画家张乃双，擅长画山水、花卉、画风写实。朱莉莉从小便对绘画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2: 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画画。
3: 那个我们家后厨房有一棵番石榴树，每一片叶子都画，甚至有一次呢，顺着那个树枝爬到屋顶上，去把每一片屋瓦都画起来。那画完的时候自己很开心啊。
1: 在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岁月，朱莉莉系统性地汲取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养分。1970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科，在校期间，她师从被誉为台湾现代艺术之父的李仲生先生。李仲生先生不仅传授她扎实的国画技法，更引导她深入思考中国传统书画的内在精神与现代艺术的结合，让他深刻领悟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线条之美与书法结构的魅力，为日后探索回归老祖宗的线条、挑战高难度绘画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2: 因为芥子园画谱是我们的必修之课，每天不断地练习同样重复的一个点或者一个线，它给我打的基础那是必备的。到了西方，我的用线、用笔、用点都是由早期的科班的训练来的，能够获得西方的敬佩，也是我的用笔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他们看待我的作品，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是受到西方影响，因为我坚持我画中间要保持着中国绘画的元素，这个就是我的科班的基础教育浓缩浮现的。
1: 此后朱莉莉又远赴西班牙深造，毕业于马德里艺术学院博士班。她在西班牙长达15年的习艺经历对她的绘画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在马德里现代美术馆担任研究员，并策划过毕加索百年逝世纪念活动，并成为在西班牙梅南德斯佩拉尤国际大学讲学的第一位亚洲艺术家。然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自觉。他曾坦言自己最怕沦为西方后殖民主义艺术文化的附庸，所以尽管在西方学习生活多年，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但朱莉莉始终明白自己艺术生命的根在哪里。
2: 因为文化是长在我的血液中间，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来的基因，所以文化的根本来就刻在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上、我的血肉都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我到西方去求学，去学习西方的艺术，我心里有一个意向，我出去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从他的根去了解我自己的母国的文化定位在哪里。你没有看了世界，你没有从世界的格局来探索自己，永远找不到你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做个突破，把自己的高度再更提高。
1: 朱莉莉坦言，中华传统艺术是自己艺术探索的根基。她的绘画并没有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物象外貌、空间透视、解剖塑造的影响， 也没有陷入现代艺术运动以来狂野原色、扭曲变形的困扰。相反，他以中国画中的线性特色等为起源，寻找形而上精神的艺术理想，一直致力于创作出保有传统民族性艺术文化性格、思维意识与精神禀赋的作品，并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的历史任务与责任。
3: 我们绘画经常只是看视觉上的这种图像，但是内在的精神、文化的精神，那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改头换面，把造型改变，因为绘画本来就是追求视觉上的美感，它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多样的、多元的这种面貌。所以当你去改变它，你假定内在的文化精神不见了，绘画的灵魂不见了，画面的灵魂不见了，那这一张画不能叫画，它只是一个工艺品，它只是一个广告，它没有艺术性。要含有艺术性，必须要有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灵魂隐藏在里头。比方说我是中国艺术家，那我的画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建构在里头，中国文化的儒道哲学的那种思想必须要浸透绘画里头。
1: 每个艺术家都有各自表达艺术的形式，朱莉莉惯用符号来创造她的艺术世界，借色调让画面反映柔媚、高雅、抒情、浪漫、神秘等美感，呈现艺术家内在的心智变化。自1979年在西班牙首次展出其独树一格的天体符号系列以来，朱莉莉借由中国书法线性的疏密结构创作出数以万计的星象符号。这些作品远看是色彩绚烂、图式梦幻的画作，近看则是一连串犹如密码般的符号组合。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其中还融入了很多中国古老的甲骨文元素。
3: 就像甲骨文里头的文字造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造字，它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怎么可以舍弃不用呢？用它是理所当然，传承这两个字就在这里显现。
1: 在朱莉莉的众多作品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符号几乎随处可见。初看她的作品，可能很难想象这些看起来更像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画作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但细品之后却会慢慢发现，其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有国画的运笔技巧、色彩运用，更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印记，甚至还有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图腾。
3: 其实我的绘画真的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留下的宝物、珍宝去转换的。像北宗李思训，他的绘画重色，但是他的色不艳，而是内敛的那种颜色，西方没有。像我们的北宗王维这种用线用墨，我因为受这个教育基础打得很好，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觉得能够操纵自如。那到西方的时候，别人不能做，你做到了，就是一种骄傲，这是自己的珍宝，更不能放，就没放弃。
1: 在艺术界，朱莉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全才型艺术家，雕塑、国画、油画、素描、版画等各种技法皆能轻松驾驭。在她的画笔与刻刀下创作出的作品，既有西班牙艺术特有的绚烂色彩，又带有中国传统艺术如清辉般淡淡的忧伤与恬静。凭借这种独创性的风格，朱莉莉在国内外屡获殊荣，至今已斩获包括银奥运促和谐文明楷模金奖、亚太地区最佳文化艺术奖、2010新世纪十年文艺界百强艺术家等在内的87个奖项。 他的部分作品也被37个国家的私人或公立美术机构收藏。除了艺术成就卓尔不凡，浓厚炽热的家国情怀一直深植于朱莉莉的血脉之中。他始终认为两岸一家亲是两岸艺术家的共识。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展现台湾岛内少数民族符号意象的作品《天地人》，还是其他饱含深情的画作，都在努力展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所在。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借助艺术语言传递台湾艺术家乃至台湾全体民众共同的愿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2: 因为它是同根同源，同样的历史。我们翻开最早的时候，台湾是从这边过去的。我住在台湾，但是我是在浙江乐清出生的，我的血统是在这里。两岸其实是一家亲，而且是一家人。那我们的绘画呢，它是和平的代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艺术发扬光大，让两岸及早统一。
1: 这种血浓于水的深情不仅体现在朱莉莉的艺术表达中，更落实在她的实际行动上。2008年大陆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朱莉莉闻讯从台湾专程去到北京，将自己极具代表性的画作《天造天》送到拍卖公司参加拍卖义捐。她表示，画家虽然惜画，但在有能力帮助别人时是一种福气。那时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灾区人民受惠。2017年，朱莉莉与91岁高龄的母亲张乃双在浙江乐清举办了首次母女作品返乡联展。这位一谈及故乡便会落泪的艺术家表示，母女俩共同的心愿就是将这些作品作为一场艺术汇报，为故土的父老乡亲带来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如今年近80的朱莉莉依然活跃于画坛，不仅笔耕不辍，持续用中国传统文化探索艺术边界，更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活动。2024年，朱莉莉的三件作品《天地人》入选第14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品展。2006年4月至6月，呈现朱莉莉40余年创作中代表性作品的《墨线造镜：东西共融》朱莉莉个人艺术特展在深圳展出。从符号世界的探索到两岸文化的交融，朱莉莉用坚守与创作诠释着艺术无分地域、血脉永远相依的动人内涵。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我既然是宣家的祖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6: 我是黄倩。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总台热播电视剧《种墨园》的宣传片。自开播以来，这部电视剧的热度持续走高，其核心取景地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迅速出圈，游客循着剧情奔赴打卡，全域文旅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热潮。
5: 借剧集热度实现影视引流、业态留客，当地如何深挖宣纸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里的故事场景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消费的沉浸式文旅产品？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宣城台记者马卫兵的报道。总台热播剧《种墨园》取景地迎游客打卡热，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场景、新玩法？
7: 电视剧《种墨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随着剧集热播，藏于皖南山间的中国宣纸之乡顺势出圈，剧迷循着剧情奔赴取景地中国宣纸小镇打卡。
8: 拉紧，拽紧，
9: 把它顶顶到地方啊，
8: 顶到这里，
9: 这个时候。
7: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0: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0: 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被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 看剧时啊，我觉得烙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0: 烟雨笼金川，山泉底草潭，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仲墨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仲墨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也让泾县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2: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仲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0: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仲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五倍。其中宣纸小镇景区周末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
3: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仲墨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
4: 流量涌来只是起点，如何把一时打卡热度转化为长久停留、重复到访的文旅消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剧中剧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

0: 人的乐趣。
1: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满意的体验。
2: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个山清水秀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啊，给小朋友也有很多的惊喜。
3: 参观了这个仙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电视剧的场景变成了这个实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1: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师徒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泾县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0: 一条是周末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周末园巨粉特种兵一日游。以周末园巨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溪塘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1: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周末园游泾县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泾县文旅局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已推出剧迷专属优惠套餐。
4: 周末园在央视播出期间，泾县主要景区免门票，周末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驿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高效运行县镇景区三级应急指挥中心，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聚集热度同样带动乡村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承接起二次留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剧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何梦深耕乡村文旅十余年，见证当地从农家乐向精品民宿、特色村咖的迭代。
5: 我们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聚而来，到因山水而流，到因文化而再来，这才是可持续的。
1: 山间民宿成为留住过夜客流的关键载体。汀溪镇取景地某度假酒店订单量大幅上涨，民宿负责人杨海燕清晰认识到影视流量的窗口期。
6: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1: 在业态创新上，当地跳出传统制品框架，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纸园身在纸山中。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将继续以影视 IP 为引擎，延伸多元业态链条，丰富各类沉浸式文旅项目。
7: 后续我们将紧扣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升级精细化文旅服务，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走进大众视野。
8: 一部好剧带火一方山水，激活一城文脉，热播剧《周末园》让深藏皖南的泾县走进了大众视野，刷屏了网络。
9: 流量转瞬即逝，文化方能长存。影视 IP 为县域文旅打开了一扇窗，而千年非遗底蕴、优质山水资源、精细化的文旅服务，更让荧屏里的纸墨故事化作山野间的长效生机，让千年宣纸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这座皖南小城绽放独特魅力。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2: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山东蓬莱，这是一座因海而闻名的城，丹崖山上凌空仙阁的飞檐勾勒出千年寻梦的海上原点。这是一座因海而兴盛的城，帆营与欧鸣交织的烟波里诉说着古港商通四海的兴旺与荣光。
2: 登州古港不仅是贸易港口，更是军事重镇。蓬莱素有京津门户、渤海索要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1: 戚继光的爱国精神早已融入蓬莱的血脉。今天在蓬莱，戚继光故里、戚继光纪念馆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戚家全进校园、英雄故事进课堂，这是先进的柔情，更是故里的风骨。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东蓬莱》下集。
3: 我们来到了蓬莱阁著名的建筑之一避风亭。
4: 新建诸亭可平海临风，赋诗题咏，实则兼具重要海防功能。明初沿海倭患渐起，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
5: 然后如果我们继续再往下，那么就可以看到整个卫星的实景。
4: 天津城建大学教授谭立峰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海防研究。
5: 我们看到的一个全景的这样一个场景，整个蓬莱水城是以小海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城池体系。
4: 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借山为防，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

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依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

0: 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
1: 蓬莱一号是1984年，这个蓬莱阁小海清淤的时候发现了一条沉船，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就是瘦长的，适用于战船的特点。
0: 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
1: 这个主龙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直的，它是中间往上边弯曲的。
0: 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
1: 架起来，架起来，
2: 再有气势，对，年轻冲一点啊，往前冲一点啊，对，很好啊，来做好准备。
0: 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这个由11人组成的高校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父职，投身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的基石。嘉靖40年，戚家军在台州9战9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3省，历经80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200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清同治7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地而起，为往来渔船商船引航指路，

0: 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十分面值的滕王阁，九十分面值的蓬莱阁。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纵观中华大地，名楼往往与名山胜水相得益彰，无论是黄鹤楼雄峙江畔，岳阳楼俯瞰洞庭，还是滕王阁对长天秋水，都与蓬莱阁一样，择形胜之地而立，创造出承载一方文脉与人居理想的标志，共同绘就起中国式的山水人文城市画卷。
0: 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
3: 哎，走。
4: 我们这个地哈，它不一样，是圆的。我们打扫的时候呢，特别仔细，就是打扫了和家里一样的干净。因为啥嘛？它是历史。
0: 清晨七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三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百米、磨盘三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
4: 在打仗的时候呢，是人多，用它来磨粮；不打仗了，石头多了，我们就用它来铺路。
0: 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基底，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七世牌坊。
1: 烟台科技学院教授袁小春：
5: 戚继光的这个故里原来就在这个街的中间，嘉靖皇帝为了表扬他的功绩，在街的两头建了两座牌坊。
0: 这两座牌坊始建于明嘉靖44年，西牌坊为父子总督坊，高9.4米，宽8.3米，西四柱三间五楼石雕坊。牌坊东侧中间横梁浮雕戚家军凯旋图，上方阴刻戚景通、戚继光父子官职名讳，整体风格雄壮威严，为纪念戚继光父子抗倭功绩而建。与他相距138米的东牌坊为母子结孝坊，规格与父子总督坊一致，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玲珑呈祥等图案，为精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洁，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
5: 当年在牌坊下边立了一块石碑，文武官员到此下轿下马。嗯，那么不论你多大的官，要下轿要下马，步行走过牌坊，以示呢皇帝对于戚继光的推崇和表彰。
0: 七世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雪林蓬莱，千山富裕，海鸥盘旋，沧海凝烟。如今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赴蓬莱。这一片不动的海，一湾丰饶的石，一崖安宁的潮，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正以山海为根基，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 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未来的崭新航标。
6: 如今漫步在蓬莱阁景区内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还能透过那一件件精妙绝伦的瓷器珍品，感受古登州的辉煌与繁华。
1: 蓬莱，这是一座因海而变革的城，在渤海与黄海交汇的惊涛间，戚继光的旌旗猎猎作响，潮起潮落，船来船往，这里孕育着四季丰盈的渔歌与希望。
7: 去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乐清黄杨木雕是我国木雕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种类，因取材于黄杨木而得名。它质地坚韧，表白光洁，纹理细腻，色泽黄亮，雕刻精细，造型生动，颇具艺术特色，是立体的造型艺术。
5: 乐清黄杨木雕历史悠久，素有华东一枝花的美誉，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合称为浙江三雕。乐清也是全国四大木雕主要产区之一，中外驰名。2006年，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于金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乐清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擅长人物雕刻。他的木雕作品构思巧妙，刀法圆润，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其中丰收舞、杜甫等百余件作品选送美国、德国、意大利、喀麦隆等30多个国家展览，并被收藏。多件作品先后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木雕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美术馆、浙江省非遗馆、温州博物馆等收藏。乐、罗汉、弥勒佛、思念四件作品被国家轻工业部评为中国工艺品百花奖一等奖和全国旅游纪念品一等奖。
5: 从2013年开始，于金顺闭关10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眼下，筑梦华章于金顺《中国梦》系列黄杨木雕作品展正在新疆拜城博物馆展出。展览精选于金顺50件以中国梦为主题的作品集中亮相，生动展现国家复兴的壮阔历史、人民生活的美好图景、时代脊梁的挺拔身姿。今天的传

0: 生有我，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六十余载执刀手艺，镌刻家国图景，躬身非遗普及的匠人于金顺，听听他的匠心人生。
1: 过去没有像这样一百件从事一个题目去做的，我是想就是反映老百姓我们人民生活变起来的方方面面，从国家层面的，从我们社会层面的，从我们各族人民的变化，包括工业、农业这方等等。
2: 本次远赴新疆办展的于金顺
3: 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乐清黄杨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
2: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1949年生于乐清木雕世家，父亲于明华是乐清黄杨木雕初代奠基人之一。于金顺主攻人物雕刻，独创圆润细腻的雕刻风格，作品形神兼备，数十件佳作斩获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百余件作品远赴欧美、非洲30多个国家展出。乐清黄杨木雕传统题材多取材神话典故、市井人物，如今不断拓展现实题材，成为承载江南民间匠心的标志性工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于东海之滨雁荡山下的温州乐清柳市镇，享有中国电器之都的美誉，还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黄杨木雕发源地。于金顺就出生在这里，70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柳市镇，每次来到海边，于金顺的心情都久久无法平静。
1: 海边你就跟自己有一种汹涌澎湃的一种感觉在那里，你的胸怀能够更打开。
2: 于金顺的很多作品都与大海有关，
1: 就好像夕阳也好，这个大海是一种给我们一种自己能够胸怀走出去，就从历史和现在都能跟大海是接在关系的。所以我们总是把自己这种胸怀包括作品把它紧紧连在一起。
2: 带着海一样的冲天气概，从2013年开始，于金顺闭关10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每件作品在设计上都饱含寓意，别具匠心，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品中国梦更是寓意深刻。
1: 长城来代表中国，八字和平各方人去，中国梦是传递人民的一个意志，用手来多双手代表亿万人托起中国梦，还是一个少女代表中国未来，依附在红旗，就是中国的红旗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
2: 回顾历史，从井冈星火到长征风雨，从驱逐日寇到解放全国，从大庆油田到九八抗洪，再到新时代奋斗者的楷模，共和国涌现了许多英雄的故事。作为一名老党员，于金顺曾深深地为这些故事所震撼。年轻时的从军时光，则让于金顺比寻常人体会得更多更深。
1: 我们那时候去当兵，我觉得很纯洁，部队叫你上前线很简单的，就是把包袱一打就马上就。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么好的幸福年代里面，我觉得我们要感恩他们为我们共和国牺牲，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力量。
2: 于金顺特意创作了《共和国脊梁》这一中国梦篇章，向那些已经远去的英雄致敬。而曾经出现在长征路上的那些无名英雄，也被于金顺用刻刀铭记在时光深处。
1: 过去的长征路上的一种互相支撑着这个信仰的力量走出长征路上，还有个我们永远在长征路上。
2: 平日里只要稍有闲暇，于金顺总会走进家乡校园，开展非遗工艺课堂，为中小学生讲授黄杨木雕技艺，普及非遗知识。
1: 刚才跟你校长说我很羡慕你们，因为我们那时候连书都读不起，我说我还没很高的读书，靠自己自奋的学习。
2: 于金顺15岁时就跟父亲于明华学艺，自幼浸润在木雕作坊里，父亲严谨求精的
3: 质疑态度，
2: 扎根乡土的创作理念深深影响了他。
4: 因为我父亲

0: 请这代人的学手艺的决心，还有生活的贫困，所以他解放以后，他能够得到这个艺人的一种在社会上的一种地位，他很感激这个社会。
1: 所以他那种决心就是解放来对他的一种激励，自己创作为我们国家创作那种心情，他这个思想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很有影响。我为什么创作中国梦，我作为党培养起来的一个艺术家，我们作为一个老的党员，我觉得有义务挑起这个责任。
2: 创作初期困难重重，对中国梦这样一个崇高又抽象的主题概念，如何在具体人物造型和艺术表现中得到充分生动的展示，绝非易事。
1: 当时我压力很重，一头一进去十年，把自己的感受变作一个行动，把党的声音做作故事来编排，这样让人家哎，什么是中国梦，就唤起我们更加努力地去为中国梦去拼搏，这个是我的初衷。我当兵有好处啊，有就耐力，我有一件支撑着，我是很有意志力。
2: 2022年，于金顺的中国梦系列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收尾，一件有分量有厚度的木雕精品也顺利完成。
1: 其实在想的过程已经是差不多5年时间，全国各地大家在做，所以我是把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跟他们做法一定两样。
2: 这件酝酿5年的作品便是红船精神永放光芒，作品构思精巧，刀法圆润，方寸红船延展成波澜壮阔的百年征途图景，清晰再现了百年大党的初心与荣光。如今心系非遗存续的于金顺，在打磨作品之余，他最大的心愿便是悉心带徒，用言传身教，留住传统手艺，让黄杨木雕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1: 我说我荣誉什么东西都有了，我的任务就是培养更多的人才，能支撑着这个行业有人传承下去。我最大心愿就是一代人比一代人好，一代人比一代人强，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3: 刀起刀落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木痕深处是个人与国家的交融。60余载深耕木雕领域，于金顺坚守非遗本心，融传统技艺与时代精神于一体。一柄刻刀不仅雕琢出栩栩如生的艺术精品，更镌刻出家国变迁的壮阔图景，民族奋进的精神脊梁。
4: 从市井典故到时代新貌，从个人坚守到薪火相传，于金顺以匠人之技让千年黄杨木雕跳出传统，拥抱时代，让非遗文化承载家国情怀，续写时代新篇，也让时光不负匠心，文脉生生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健，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两岸嘉宾行走湖湘大地，共话文脉同源。
1: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南洪江。
0: 风雅乐东方，聆听国家级非遗维吾尔族库车赛乃姆，绘就丝路文旅新图景。
1: 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以“月月山海，相遇湖南”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近日在湖南娄底启幕。300余名台湾少数民族基层和青年代表齐聚湖南，在文化展演、分享交流中凝聚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之情。
1: 开幕式上，台湾少数民族生存发展协会理事长孔文吉说，湖南娄底有中华武术之乡、中华诗词之乡的美誉，是蚩尤故里。置身娄底呢，他能感受到诸多文化印记，与他从小在台湾少数民族部落里听到的祖先故事、传承的生活习俗一脉相承。
0: 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冯海燕说，湖湘大地文脉丰厚，省内常态化搭建两岸青年交流平台，热忱欢迎台湾青年来乡踏访人文圣地，体验传统民俗，同时也欢迎台湾青年来乡学习创业。湖南将全面落实中央惠台利民政策和湖南便利台胞在乡生活的各项政策措施，为台湾青年在湖南生活安居提供全链条保障。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洪江古湘城坐落在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曾经是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商贸枢纽，曾见证千帆进发、商贾云集的辉煌。
0: 在洪江古湘城，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青瓦粉墙、雕梁画栋，这是我国含有完整保存市井商业基因的活态古城。下面我们通过专题带您一同走进湖南洪江。
2: 地处雪峰山区的洪江古商城，地势起伏，坡度不等，能供给建屋建路的地方并不充足，是作家沈从文口中的小小山城。

0: 走江湖，闯南北，来到洪江市信会。
1: 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与丰饶物产带来了人口的聚集。鼎盛时期，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的商贾聚居于此，因此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每一寸空间的规划无不是考虑再三慎之又慎的结果。为适应山高坡陡的狭小地形，洪江的先民们创造了冲、向、接三级路网体系。冲是当地方言，指依山势蜿蜒而上的陡峭通道；接则宽敞平直，集中了钱庄、会馆，承担着大宗贸易。介于二者之间的狭长走道便是巷。古城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就势，层层攀升，共同编织出一座立体的迷宫，让不熟悉地形的外人寸步难行。洪江春卷、米豆腐、臊子面，正是程阿姨与街坊们在这老屋里聚餐时最钟爱的几道家乡味。这是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屋，印子屋，是一种湘黔赣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从空中俯瞰，方方正正的屋宇犹如一枚枚印章，因此也得名印子屋。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内，密密麻麻分布着380余栋印子屋。印子屋采用回字形布局，外围以高耸的青砖烽火墙合围，屋顶从四面向中心倾斜，围出一个向下挖的天井。为应对地少人多的现实，印子屋只得向空中延伸，叠罗汉般层层加高，多数建有2层以上。行走其间，巷子狭窄如线，抬头仅见一线天光。为节约空间，不少房屋甚至共用同一面墙体，成就了这座山城独一无二的紧凑与亲密。

0: 退休的程阿姨正在与几位老街坊操办每周的天井音乐会，虽被高墙围合，看似封闭，但燕子屋实则外壁内敞。天井是整座建筑的灵魂，它连接起堂屋与厢房，更是家庭聚会接待宾客的枢纽。这方寸天地也是洪江人最核心的社交场。但对于这380多栋燕子屋而言，他们不仅是安居的民居，更是一座座私人堡垒。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1: 洪江古城为什么没有城墙？这个呢，其实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商业的其他的原因。因为这个商业的繁荣是借助这条水道，所以呢，这个古城中间过去呢，就有很多很多商贸的这个码头。城中间一条道路一直沿着水中间，就是一个码头，船运货物到了那个码头卸货，就往上面运，都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十几个码头都有这个街道连着通呢。他如果再做城墙，他好不好做？他根本无法做了。
0: 作为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者，柳素长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并多次参与洪江古商城的修复与规划工程。几十年来，他的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发现。
1: 这个就是这次会馆的这个墙角上，是这个什么呢？这是射击孔。射击孔呢就是打枪的防御的，这里不止一个，还有两个，外面很窄一长条嘛，其实里面是宽的，枪啊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0: 在古城，像这样带有射击口的燕子屋还有很多，这些射击口大多分布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某种意义上是防御为商业的开放让了路。既然无法用城墙守护整座城，洪江人便把防御的重任交给了每一栋燕子屋。他们以高达10几米的烽火墙严实围合，仅在墙体高处开设狭小的瞭望窗，能有效防盗防匪，成为古城380余栋的私家碉堡。水在洪江人眼中是福泽与美好的象征，家家户户的燕子屋天井下都放置着一座太平缸，承接四方屋檐汇集的雨水，这既是对福泽绵长的祈愿，也有利于防火。洪江古商城三面被江水包裹，且有熊溪、蛮溪等5条溪水汇集于此，水面宽阔，水量大增，每逢汛期水位暴涨，江面可陡升10余米。但令人惊叹的是，数百年来古城却从未被大水淹没过，即便江水倒灌入城也能迅速排走，而这要归功于一套精密无比的地下排水系统。
1: 像这样一块大石板在这个路中间，它这个底下就是一条排水沟，这个大石板就像一个桥一样，就架在那个沟上面，大石板之间呢，它就是这些一个缝隙，就是这个水呢自然就从这个缝隙里面就流下去了。这个地方它还有人工开凿一个孔，大概可能这块石板比较宽啊，它就在这个中间又人工开凿了一个下水孔，就造成一个钱币的形状。
0: 古城里的7冲8巷9条街依山势而建，利用天然的高低差将水迅速导向最低处的江中，而每一栋燕子屋也都是这套精密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城里，走进任何一栋燕子屋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屋顶向内倾斜，形成四水归堂之势，将雨水精准汇入天井下的下水口。
1: 这个水从四面的屋顶呢一排下来以后呢，就接到这个水呢是落下来，但是还是呢落到这个天井这里，落到天井以后呢，然后就从这里就下到地下去， 这就是下水口，每家都有天井，每家的天井里面都有下水口。这个房屋在建造之前，它就先在地下布置好排水道，在地下的排水沟再排到外面的大路底下的那个排水沟。
0: 借助数以万计的青石板下一坡度铺设的暗渠，共同将天上之水、地上之流源源不断输往江中。在一年有半数为汛期的洪江，正是这套排水智慧守护着商城200余年安然度汛。如果说精妙的排水系统化解的是自然之水，那么另有一套无形的治理体系则让这里的商业支流畅通无阻。这座西南金融重镇在历史上既无官方编修的地方志，也未曾被纳入朝廷的行政区划，一种独特的古代自贸区模式应运而生，由各地商人组成的五府十八帮与十大会馆成为城市实际的管理者。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商业行会，更承担起社会服务、纠纷调解与文化融合等多重职能。这种多元共治的会馆自治并未导致割据与封闭，反而成就了洪江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行走古城，门楣、楹联与太平冈上镌刻的并非店名招牌，而是吃亏是福、一团和气、礼人为美等50余处经商格言。这些格言板是当年洪江商人互帮互助、和气生财等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这种文化基因使得洪商在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贸易中建立了广泛的信誉，也是至今传承在洪江人身上的宝贵精神财富。8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齐聚洪江，即将展开一场环绕古城的机车巡游赛。机车队正沿着沅江的古老水道飞驰，用现代的方式重走这条千年商道。车队即将绕行的是那三个见证历史的沅江河湾，会绕过坚硬的山岩，沅水在此地连拐3道大弯，形成天然的 S 型航道，增加了河道的曲折度，巧妙地减缓了水速。加之河面开阔，适宜行驶大船，共同成就了洪江深水良港的天然优势。位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域的洪江古商城，由此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大宗货物集散地。近千年来，各地商贾也曾像这样齐聚洪江谋生。
2: 哇，好大的码头，好多的船。这就是洪江吗？是啊，堂客，这就是洪江。
3: 对，
2: 娘说这里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前程。
4: 可我们只有这一包袱衣裳和这把遮风挡雨的伞。
0: 这段木偶剧的创作者是退休教师张希玲。
5: 这手拿过来，打过来。
6: 好，
5: 你的也是。
0: 他和孩子们表演的正是洪江独具特色的棒棒戏。棒棒戏的灵魂就在于木棒。表演者用一根竹杆控制木偶的头与身，两根手杆支配木偶的双手，三棒配合便能舞动起木偶。
5: 打比方，我想跟他说话，那么我的手呢，你这一转，我就过来看他。有时候我想跟观众说话，我这个就帮手就要转过来。
0: 这种表演形式对场地要求不高，既登得了专业戏院的舞台，也走得进寻常巷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过去，洪江人甚至能端着饭碗在巷口一连看上半个月的戏。
5: 洪江古商城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就这样使我们洪江呢繁发起来。
2: 我们夫妻二人同心同德，定能实现。
0: 在众多创业者的眼中，跨入洪江的门槛低，机会多， 只要带个包袱带把伞即可实现梦想。而这份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最初就孕育在优渥的水运条件之中。洪江其名源自大水，沅江与污水在此交汇，裹挟出一片倒三角地带，至此江面豁然开阔，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就有了洪江的称谓。而洪江不仅得名于水，更得势于水。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6: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7: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6: 宋景、
3: 雅乐、
6: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6: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8: 国潮新消费，
9: 国风文化的
10: 国潮风产品，在
8: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6: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1: 风雅乐。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是龟兹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的美誉。在当地呢，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维吾尔族民间舞蹈库车赛乃姆，它呢吸收了古代龟兹舞的精华，韵味独特。2011年，库车赛乃姆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1: 今天的风雅乐东方，我们带您去到库车市

0: 来看民族歌舞的传承与创新又是如何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红火景象。
1: 在库车一座传统民居院落，邻里乡亲们围聚一堂，伴着悠扬的民歌翩翩起舞，共享团圆喜乐。来自库车老城景区演出队的青年男女们受邀来表演，他们演绎的正是库车赛乃姆。
2: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3: 库车赛乃姆的话，一个完整一个舞蹈的话，刚开始慢的，后面越来越快，越来越欢快的那种感觉。前面慢半的动作和后面快半的动作都不一样，越来越有气氛的那种动作。
1: 赛乃姆，维吾尔语本意为美人、偶像。库车赛乃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自娱性民间歌舞，可独舞，可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在新疆，每逢喜庆佳节、婚礼仪式、亲友欢聚，人们都会跳起赛乃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祝福。
2: 伊塞提古利努尔敦表示，
3: 好几个典型的动作，一看就是库车赛乃姆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对跳的，这个双手要换的，有一些都绕弯的，背靠背互相看的，男女一起跳的时候互动，用眼神来，男女之间的爱情呀什么的都可以表达出来，步伐是三步一抬。
1: 时而婉转灵动，时而舒展奔放的舞姿背后，深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库车，古称秋瓷，是古丝绸之路中道重镇，汉唐时期西域乐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千百年间，秋瓷乐舞经由丝路传遍中原，留存下汉头、弄木、敲脚、弹指等经典舞姿。这些古老的舞蹈形态完整保留在今天的库车赛乃姆之中。作为新疆经典民间舞蹈，赛乃姆主要分为和田、喀什、库车、哈密、伊犁等地域流派，各地舞姿节奏、体态韵律各具特色。而库车赛乃姆舞步稳健舒缓，情感表达内敛温婉，尽显独有的西域古韵，是赛乃姆体系中历史底蕴深厚的一支。
2: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4: 风格方面就是咱们库车的风格不像别的地方比较缓慢，也不像有些地方比较那种激烈，咱们库车的赛乃姆既有那种悠扬的一些民歌衬托，而且它舞步是比较有节奏感的。咱们库车民歌它具有很深的文化背景，而且它也是来自于这个民间，由库车民歌衬托咱们这个库车赛乃姆，它形成一个组合来进行一个规模性的一个表演。
1: 库车赛乃姆的曲目多描绘爱情，也包含歌颂劳动、田园生活、节庆喜悦的内容。在库车，从田间到庭院，从乡村到城市，几乎随处可见赛乃姆舞蹈。
2: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3: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圆圈一样，人特别多，乐队弹乐器唱歌，跳舞的人在跳舞的那种场景，比如说婚礼上呀，有什么大型节日，我们聚聚散跳跳的舞蹈动作是很简单，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一样嘛，他们跳的是感觉特别从内在的东西，他生活的东西都发挥出来的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1: 这份自然随性也是这门民间歌舞源自生活扎根乡土的最好写照。

0: 然而，由于专业的库车塞莱姆舞蹈要求高，学习难度大，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老艺人先后故去，年轻人受现代文化熏陶，民间舞蹈改变了原生态的形式，在社会中的流传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当地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力度，利用寒暑假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培训班，传授库车塞莱姆。近些年，随着非遗传承研习班的举办，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举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库车塞莱姆。该项目唯一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伊在提古利努尔敦，就是在这样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中与这门民间舞蹈结缘的。
1: 民族我们都学过，但是没有专门的库车塞莱姆没有学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亲身体验过这库车塞莱姆的动作呀、音乐呀。作为一个库车人，也是很感兴趣的。我心里当时这库车塞莱姆，我必须要学会该保留的东西，反正很自豪，也必须得保留，必须得传承。
0: 大学毕业后，他入职库车市第四中学，成为舞蹈特长班的指导老师。2021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辞职，转而创办了一家非遗舞蹈培训机构，至今已悉心培育学员300余人。
2: 3、4、5、6、7，再来2。
1: 最近这一年，必须要编出来一个专门每个人库车人都会跳的那种库车塞莱姆的动作，人人跳都适合的。比如说有什么大型活动，音乐一放，我们全部一起上跳的话，就整整齐齐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3: 好，我们的脚都是这样的，左脚在前，
4: 不要直上斜，
3: 对，左脚在前停住，
2: 然后你的手啊，
5: 右手左。
0: 自库车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这座千年秋瓷古城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态势，古城各大景区特色街巷纷纷组建专业演艺宣传队伍，库车塞莱姆成为一张展示古城魅力的鲜活名片。
2: 对了，硬一点。
6: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7: 像咱们戈斯坦街道还有这个萨克萨克街道，他们也在这个塞莱姆方面给他们这些演员进行了培育和培养，他们也算是一个塞莱姆的传承人，像这来自各地的游客呢进行展示展演，还有就是也解决了这些爱好者还有年轻一些学习舞蹈的这部分人的生活、就业这些问题。

0: 在库车大囊城，库车是地标性旅游景点之一，这里每天都有一两场持续近一小时面向游客的剧院歌舞表演，其中就包括库车赛南舞。如今这场名为《杏花之约》丝路秋瓷的大型乐舞狮已经走出库车，开始全国巡演。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2: 无论怎么样，自己身体的东西必须要留下来，第二个必须要传承下去，把小孩必须要培养出来，留下我们库车的最经典的东西，必须得传承一辈子，永远不放弃，
3: 老了也要跳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

0: 封号斗罗震惊的是，那只天青牛蟒竟然口吐人言。他说，人类，你修为不易，离开这里。赵无极和弗兰德面面相觑，弗兰德忍不住问道，以前我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些？大师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你知道天青牛蟒出现的时候，泰坦巨猿是怎样的表现吗？他在天青牛蟒面前流露出恐惧的情绪。那天青牛蟒出现的时候，口中正是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牛吼。因此通过小五的话，我能够判断出来，那只泰坦巨猿一定是听到了天青牛蟒的呼唤，这才放下手边的事赶去相会。天青牛蟒之所以不像泰坦巨猿那么有名，是因为他很少离开星斗大森林中心的那个湖。但这件事情通过那位封号斗罗传入了魂师界，还是有少数人知道他的存在的，而我正好是其中之一。
1: 哦，原来如此，看来小五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0: 赵老师
1: 啊，不敢当，
0: 我仔细看过这些学员的资料，这次你们前往星斗大森林是为了给那个拥有食物系武魂的孩子寻找第三魂环，那他最后得到了什么魂兽的魂环？
1: 奥斯卡那小子这次运气不错，也算是抢到了人家嘴边的肥肉了。他得到了一条千年凤尾机关蛇的魂环，拥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第三魂技啊。
0: 什么？千年凤尾机关蛇？果然很好。原本我预想了几种适合这个食物系孩子的魂环，但是那些可都没有这个孩子获得的魂环效果好啊。凤尾机关蛇生性温和，但十分狡猾，最擅长逃跑。如果我猜得不错，奥斯卡的第三魂环定然与速度有关。
1: 啊，不愧是大师啊，您说的不错，奥斯卡这第三魂环正是与速度有关。他的第三魂技是一种蘑菇肠，吃下去之后啊，能够令他飞行一分钟，速度和凤尾机关蛇一样。
2: 大师似乎吃了一惊，显然没有料到奥斯卡获得的魂技是这样的。他赞叹道，
0: 这孩子的天赋简直前所未有，是我见过的所有食物系魂师中最出色的，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2: 弗兰德嘿嘿一笑，
3: 我这史莱克学院一向只收怪物，你今天才知道吗？不过可惜啊，他们这将是最后一届，这七个孩子是学院的关门弟子，我一定要将他们培养成才。小刚，如果以后有你相助，我们兄弟齐心协力，不出十年，定能让魂师界为史莱克三个字而震动。
2: 大师没好气地瞪了弗兰德一眼，
0: 如果不是为了小三，我是不会留下来的。弗兰德，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今后小三猎杀魂兽的时候，你必须亲自陪同。
3: 嗯，这个好说，不过那也要等他到了四十级才行啊。
2: 大师是何等聪明之人，看似无神的双眼瞬间光芒大放，盯着赵无极大声说，
0: 赵老师，难道小三已经达到三十级了吗？
2: 赵无极点点头，
1: 我正好想问问大师，小三身上的变化是否正常？
2: 当下赵无极将之前对弗兰德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把这次进入星斗大森林的过程更加详细地告诉了大师。大师呢，听得也很认真，没有遗漏赵无极说的任何一句话，眼中始终流露出思索的光芒。尽管大师性格沉稳，但是当赵无极说到唐三几次险象环生时，也不禁脸色连变。听到赵无极说唐三吸收的那只人面魔蛛修为超过2000年时，他更是脸色大变。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吸收超越本身极限的魂环后果有多么严重，那几乎是必死的结局。直到赵无极说完，大师才缓缓地长出了一口气。
0: 小三这孩子的意志力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没想到这样他都能够挺过来。这孩子未来的前途恐怕比我想象的更加出色。
1: 小三之所以能够坚持住，或许和小五有关啊。人的意志力有时候是会受到外界影响的。能看出来小五在唐三心目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啊。
0: 你说的对，赵老师，很有可能是这样。不过这也和他自己有着很大的关系。小三这孩子心智早熟，已经远超同龄人了。
1: 哎，大师，小三背后出现的八条蜘蛛腿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似乎并不是魂环附加的能力啊，他是气武魂，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会不会是魂环变异，或者武魂变异啊？
0: 我现在也不确定这究竟是什么情况。魂环变异是不可能的，魂兽的魂环是固定不变的，虽然与不同的武魂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但魂环本身不会有太大变化。小三已经得到了一个魂技，他背后出现的蜘蛛腿应该就不是魂环赋予的了。
2: 一般来说，武魂变异是先天注定的，因此在武魂觉醒的时候，如果武魂已经变异就会展现出来，受到后天影响而产生的武魂变异实在是太少。小三的武魂是蓝银草，导致他吸收任何魂环都比较容易，而且不会产生太强的排斥。人面魔蛛魂环虽然强势，但也不会出现这种武魂变异的情况。而且小三身上的蓝银草武魂并没有消失，依旧可以释放出来。从这一点我就能够断定他并非出现武魂变异。
3: 弗兰德问，
4: 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些蜘蛛腿总不会是凭空而来的吧？无极刚才也说了，这些蜘蛛腿上附带了人面魔蛛的剧毒，如果应用得当，倒不失为一种强大的武器啊。
3: 大师眼中光芒闪烁，猛地站起身。
0: 我只有亲眼看到那些蜘蛛腿的情况，才能够判断出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3: 弗兰德向大师摆摆手，
4: 算了吧，小刚，孩子们刚刚回来，明天你再去找小三也不迟，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吧。
3: 大师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坐回了自己的座位。
0: 如果真的像我判断的那样，那么这次小三在星斗大森林中的收获可就太大了，甚至比他得到魂环更加重要。
3: 弗兰德一惊，
4: 小康，你是说？
3: 大师点点头。
0: 现在我还不能肯定，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我就答应你留下来。
1: 好，那我就期待着你能留下，
0: 我们兄弟终于能够再次聚在一起了。就是可惜啊，他不在。
3: 听到弗兰德提起那个人，大师脸色微变，皱了皱眉。
0: 弗兰德，你不要跟我提起他，我不想和你吵架。
3: 弗兰德有些无奈地耸耸肩膀。
4: 好，我也不想吵，不过我真的很希望你留下来。这么多年了，我对史莱克学院也算是费尽心力，现在终于决定将学院关闭了。我希望这最后一批学员能够给我一个完美的结局，有你在，这一切都将变得容易起来了。
3: 大师在弗兰德眼中看到了疲倦，脸色也不禁柔和了几分，他点点头，
0: 一切都等明天我见过小三之后再说。
3: 弗兰德向赵无极说，
1: 无极，老大，
4: 你赶了一天路也累了，赶快去休息吧，这次辛苦你了。
1: 学院又不只是你一个人的，我们如果不是对这里充满希望，并且喜欢这种平静的生活，谁会留在这里这么多年啊？这里是我们大家的家，客气的话你就少跟我说。大师，老大，我先走了。
3: 说完，赵无极站起身离开了弗兰德的办公室。弗兰德目送赵无极离去，眼中 流露出了几分欣慰之色。
4: 这些年要不是有这些老兄弟帮我呀，或许学院早就支撑不下去了。等这批学员毕业之后，我也要好好休息一下，到大陆各处走走，放松一下精神。小刚，到时候跟我一块去吗？
3: 大师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0: 我不知道。虽然我知道你不愿意想起过去，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
4: 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如果能一直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该多好啊。
3: 听了弗兰德的话，大师低下头，淡淡地说，
0: 人都会变老，也都会成熟起来。过去的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再提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3: 弗兰德叹息着，摇了摇头。
4: 小刚啊，小刚，你的性格就是太刚硬了。如果你肯软化一些，或许现在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你自己问自己，你真的不能接受他吗？毕竟那并不是他的错呀。更何况，你真的那么在乎世俗的眼光？
1: 你给我闭嘴！
3: 大师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厉喝一声，双眼死死地瞪着弗兰德。
4: 我跟你说过，你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你说我，弗兰德，那你呢？你又在干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你没有和他在一起？你别告诉我你不喜欢他。如果是那样，为什么你现在还是单身，还在支撑着史莱克学院？史莱克，这只不过是他当初一句戏言而已。
3: 弗兰德的目光渐渐变冷。
0: 小刚，你还是这么执拗，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有改变。
4: 不错，
0: 我承认我喜欢他，
4: 但是他真正喜欢的人是你。君子不夺人所爱，
0: 更何况在我心中，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兄弟。
4: 对，我是忘不了他，但我也绝对不会对他有所行动。我要的只是曾经的回忆而已。我像现在这样自在，不是挺好的吗？
3: 大师猛地站起身。
4: 自在？狗屁的自在！我要的是你带给他幸福，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再见到你，你却告诉我你只要回忆。如果可以，弗兰德，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
3: 弗兰德叹息一声。
0: 小刚，你别激动，我知道当初你选择离开为的是我们三个人，多年来你一直杳无音讯，就是不想打扰我们的生活。可是他喜欢的只有你呀，尽管你们之间是那样的关系，我们都爱过他，难道你让我去勉强他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吗？或许那样的话他会答应，但是他一生都不会快乐。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他也是。在他临走之前，我对他说了，我永远都只是他的大哥，也永远都愿意做他的大哥。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小刚，也没有放弃过心中那份真挚的感情。难道你就不能？
3: 大师笑了，但他那僵硬面庞上的笑容给人的感觉是森冷的。
0: 我和他可能吗？如果可能，我怎么会等到现在？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之间那种特殊的关系，你以为我会把他让给你？我不会。我不在乎世人的目光，但我不能让他跟我一起承受。弗兰德，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就不要把我的消息告诉他。
5: 否则我立刻离开这里，永远都不再见你们。
3: 弗兰德似乎也愤怒了。
1: 那你就忍心看着他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看着他孤独一生吗？
3: 大师的目光有些痴了。
5: 20年了，整整20年，一切都已经完了。我现在只希望将小三培养成才，感情的事我已不敢奢望。当初我那样离去，难道你认为他会原谅我吗？我这一生从来都没有怕过什么，但我现在真的怕了。我怕面对他。坦白说，这次前来，当我没有在你身边看到他的时候，我心中是窃喜的。可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内心只有空洞。我欠他的无法偿还，我没有面对他的勇气。
1: 你，
3: 弗兰德瞪着大师，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
4: 算了，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不会把你出现的消息告诉他。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找到了你，小刚，你听我一句，不要再逃避了。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兄弟的话。
3: 大师没有回答，但是弗兰德看到他的眼圈已经红了。他明白大师心中的痛苦是无人能够体会的，便没有再说下去。接着弗兰德改变了话题。
4: 你回过家了没有？
3: 大师摇摇头。
5: 我早已经没有家了。
3: 弗兰德叹息一声。
4: 那毕竟是你的家，虽然他们并不欢迎你，但最起码我……
3: 大师摆摆手，示意弗兰德不要再说下去。
5: 就算是要回去，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回去。在没有跟他们证明我自己之前，我不会让那些人看笑话。
3: 弗兰德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
4: 哎，看来啊，你真的将心思全部放在了小三身上了。你知道吗？就因为小三，无极还被揍了一顿呢。
3: 大师也笑了，这次他的笑容不再森冷。
5: 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能猜到，那个人可不是你们得罪得起的。
4: 什么？你知道？
3: 弗兰德一惊，看着大师的目光顿时变得怪异了几分。大师从怀中摸出了一块令牌，丢给了弗兰德。上面那六个清晰的标记出现在弗兰德眼前。
5: 这是昊天冕下给我的。弗兰德，你知道吗？你现在在小三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他的全部，他真正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难道你认为他的武魂真的就只是蓝颜草吗？你说什么？如果是那样，他怎么会成为我的弟子呢？
3: 弗兰德心中一惊。
4: 难道小三的武魂也是变异的？
3: 大师摇了摇头。
5: 不，并非变异，只是双生而已。
4: 什么？
3: 夜色弥漫，今晚的夜空中带着几片淡淡的云朵，仿佛给黑夜蒙上了一层纱，给人一种朦胧的美感。夜色随着时间渐渐散去，当远处天空露出第一抹鱼肚白的时候，宿舍的门悄悄地开了。再疲倦也不会影响生活的习惯，唐三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宿舍。尽管外面的天色还很暗，但他最喜欢每天这个时间了，因为这是黎明，是崭新的开始。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感觉自己的一切似乎都苏醒过来了，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0: 才的背后是努力，没有刻苦的修炼，天赋再好的魂师也不可能有很高的成就。唐三的强大是有着背后超过10年的努力支撑的。唐三熟练地腾身上房，不过这一次他险些从房顶上摔下来，因为他刚跳到房顶的时候，正好看到那里坐着一个人，而这个人也正目光灼灼地盯着他。黎明，人的精神都会很放松，唐三也不例外，所以他之前并没有仔细地倾听周围的动静，才会被吓了一跳。房顶上的人一把抓住唐三的肩膀，将他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另一只手向他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吃惊之后是大喜，唐三立刻认出这坐在房顶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师，大师。
1: 老师，您什么时候来的？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两岸新歌声。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短路一刻火花四散》，歌曲表达了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迸发出自己的火花，享受生命的每个精彩瞬间。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陈浩宇和张含韵带来的一首《踮起脚尖爱》。这是一首充满了情感与力量的歌曲，它描绘了在爱情之中勇敢追寻、充满期待的女性形象。陈浩宇与张含韵携手演绎，更是为这样的一首歌增添了感染力，既缠绵悱恻又引人共鸣。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打绿的演唱《独处的时候》。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西林娜依高的演唱《人间有时》。尽管歌曲之中隐含着对于过往的追忆和离别的不舍，但仍然透露出对于真挚情感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喜欢西林娜依高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甜蜜之中带着伤感，温柔之中带着倔强，与这样细腻缱绻的歌曲实在是再贴合不过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的演唱《空白的飞页》，歌曲情感真挚，富有诗意，生动地描绘了青春期的悸动和热情。旋律轻快且富有感染力，胡夏用其温柔而富有少年感的嗓音进行了演绎，使整首歌曲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活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过而不忘的两岸新歌声。下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无声》。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演唱《凝眸》。那王心凌细腻纤柔的嗓音与这样的一首中国风作品适配度很高哈。通过音色的微妙变化，展现了歌曲之中的情感从平淡到浓烈再到不舍的渐进过程，为我们演绎了一场至死不渝的旷世绝恋。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宇，《点到为止》。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薛凯琪的演唱，让心打开。那整首歌曲的旋律起伏有致，既有温柔细腻的倾诉，也有激昂有力的呼喊，完美的展现了歌曲所要传达的情感和力量。薛凯琪用细腻而深刻的歌声，描绘了一个人在孤独、困惑和挫折的时候，如何勇敢地打开自己的心扉，去感受世界的美好和温暖。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两岸新歌声，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王静文 Rain。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演唱，才23。那这首歌呢，不仅是方大同对于个人经历的回顾，更是每个人面对成长时的共同心声。他反思了时间的流逝，强调了衰老的必然性和人生旅途之中所学到的人生道理，也是鼓励年轻人要以雅致得体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和转折。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子宁的演唱，不见。

这一时段呢，我们要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黄霄云演唱的《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黄霄云亲自担任了编曲、作曲和作词的工作，歌词呢也是通过简洁而富有深意的语言，营造了一种温馨而略带忧伤的氛围。黄霄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自己内心的挣扎和释然，让我们在聆听之中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夜沉淀同样精彩。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要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国风歌曲里的月夜星辉。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刘珂怡演唱的一首《月满弦》。刘珂怡的歌声呢，有着山川云层般的绵柔，有着潺潺溪水般的清凉，随着悠悠的古琴声韵，令心与月相结合。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龄的演唱《星河叹》。那这首歌的词曲就如同少女的默默低语，诉说心中爱恨，搭配黄龄悠长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风雨无惧、一路成长的人生态度。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要为你送出的歌是来自焦麦琪的演唱《月里青山淡如画》。

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演唱《偏心》，那张靓颖温柔的声线细细诠释出了曲中的情思，柔情似水的旋律环绕心间，演绎出了极致的缠绵悱恻。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王栎鑫的演唱《月色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乐。好妹妹用诗意的歌声记录着你我的思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国风歌曲里的月夜星辉，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梧桐的演唱《抱月入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绣花球小合唱团演唱的《那颗星星就是我呀》，用纯净的童声生动地再现了诗词之中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的唯美画面。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王铮亮和曹原演唱的一首《峨眉山月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单依纯演唱的一首《星汉灿烂》，词曲的波澜壮阔在单依纯细腻的歌声之中流转，荡气回肠间牵引你我共赴星海云波。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歌曲里的月夜星辉。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赵照，把酒问月。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萨顶顶的演绎《左手指月》。这首歌的乐句随着词作的情绪和意境自由流淌，萨顶顶在演唱之中横跨三个八度，那借用戏曲和花腔的女高音唱法，头声咽音信手拈来，换声自然，音色统一。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送上的是来自王耀庆和盲水小诗人演唱的一首《手可摘星辰》。

最后要放送的歌曲是来自杨千嬅和任贤齐共同演唱的一首《花好月圆夜》。这首歌因为朗朗上口的旋律被广为传唱，杨千嬅和任贤齐的合作更显得此歌柔情缱绻，你侬我侬。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你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十当阿位加一，
7: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5: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
10: 被倒租。
7: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雅爱转爱转屋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9: 透析。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0: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1: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2: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4: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5: 拢总有啦。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6: 有色又有料，
17: 生活有味道。
5: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8: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乡亲可以伫网络顶通过云听这个 App 来收听咱的节目，云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透过这个客户端可以随时来留言评论，另外乡亲也可以伫用

是凭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当中来关注两个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也够有一个是万南风。这两个小号内底有精彩的短视频，甲乡亲来分享。透过这两个小号，乡亲可以了解两花上最新的资讯，加一挂趣味的代志。欢迎乡亲来关注捧场，加甲咱评论转发。也感谢乡亲的点赞而乐。接下来，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时段，咱厝上正讲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咱的厝这部分，今仔日这一集啊，要甲乡亲做伙来走入咱万南建筑瑰宝蔡氏古民居。通过真水的一挂石雕、木雕、砖雕的介绍，咱做伙来解脱红砖厝承载的家族记忆。做伙来探寻万南建筑之家安怎传入台湾，成做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也说落来是咱厝人的部分，今仔日继续的来了解到咱大陆山东港口青岛港首席技师郭凯伊的故事。郭凯师傅伫个港口20年了，伊有摕到全国青年岗位领袖等60多项荣誉称号。佮帮助青岛港集团20多摆刷新铁矿石接下世界纪录，也伫过去的重业生涯当中，一摆为大通村铁矿船来作业，是捌经历过上艰难的挑战，也到底有法度来完成啊无？听候讲予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咱厝内做伙甲乡亲来关注着祖地的文路资讯。头先咱会来关注到福建头一间自然探索馆伫厦门溪步路，这当中有四大全新的主题展厅。这一挂咱阁会关注到厦门事件闽南古龙穿越季暑期体验换新，这当中也是有真侪特色的线路来介绍予乡亲了解。另外，咱阁会来了解到伫个泉州最近有40场非遗好戏通免费来看，这个好康听候报予乡亲知，希望乡亲锁定咱的频率来一一做收听。也这是咱一点钟咱厝上正讲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来先简单介绍安尼，接下来咱上款吼先来听歌，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的厝。也头先要听到的，这是小刚吼周团雄甲咱带来的《花香》。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进入咱这个时段，咱厝上正港的第一部分，咱的厝。今仔日要继续甲乡亲做伙来了解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今仔日咱斗阵行入闽南建筑瑰宝——蔡氏古民居。做伙来探寻闽南建筑之家安怎传入台湾，成做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也讲到蔡氏古民居，唔再讲心机边啊有偌侪乡亲捌来参观过。这个泉州蔡氏古民居，伊是位伫泉州南安市官桥镇江里村的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也这个嘛是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这个蔡氏古民居是菲律宾华侨蔡倩、蔡祖钦起的，为清代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到甲清光绪33年（公元1907年）来陆续建成。前后经过52年的时间，占地有16000平方公尺，总共有大小房间400间。规两座古民居建筑群是坐北向南。每一座民居拢是两进或者三进，有户厝，也有的是有东西的厢房。整个主体建筑是泥山含加钢变色的厝顶，顶面有铺红砂甲铜砂。也这个厝脊也是咱伫个闽南真怪事看到的燕尾形。整个建筑群是青岛式的木构架，看起来真水，雕梁画栋。也各个大厝看起来是独立的门户。又搁用花岗岩石条铺的石路互相连接起来，也只个石路哪会当互人行，又可以提来拍吊谷，或者互人歇困纳凉。规两个建筑群是真规整通透，布局非常的赞，也反映出明清时期闽南传统民居建筑的主要特点。会当讲这个建筑群融合了咱中国文化、印度佛教、伊斯兰教、南洋文化、西方文化，予人俄罗讲是闽南建筑大观园。同时，伊也蕴含着海峡两岸的共同文脉加深厚渊源。咱知影讲，伫个明清时期，有大量闽南先民跨海去台湾，闽南传统建筑的款样也传到台湾。伊用红砖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所以也得名。

0: 就部分是用红砖甲白石安尼混起来砌墙，也就是咱讲的出砖入石。也厝石一般是土塑的马鞍，或者是燕马形状。伫个厝顶铺的是红板虾、红铜虾。也乡亲啊来到蔡氏古民居参观，会当找导游甲你做介绍，跟着导游详细来看伫个这个古民居内底各个角落的雕刻装饰。除了建筑特点，咱讲两花的红砖古厝，伫个雕饰艺术上也是一脉相承的。伫个这内底会当看到真幼老精髓的石雕、砖雕、木雕，而且拢保存真完好。顶面有的是刻飞禽走兽，有的是刻飞鸟戏堂。另外也会当看到有刻戏剧故事、山水人物，拢非常的生动。也還有很多花纹，看起来也非常的水，比如说玉瓣纹、葵瓣纹等，都是表示长长久久，意涵很好。也還有老台结纹等，也是表示着长岁寿和富足。也還有黑纹、粉纹的图案，这当中還有装饰花灯，也蕴含着吉祥添灯的意思。也能说这个古民居群反映出来的自作斗阵徛起敬宗修筑的传统，佮包括讲已经严格空间布局，拢反映出传统的礼学思想对万代先民有深远的影响。也本身呾只讲闽南即个是受到汉语文化影响，有一种外向性的特质，也是体现伫个即个主乐当中，用着真浓的色彩，也佮有大胆夸张的建筑造型，含佮丰富多彩的即个装饰艺术顶面，所以就显得即个蔡氏古民居佮真侪建筑群无相款，有家己的风格。也漫步伫蔡氏古民居当中，咱乡亲会当时不时看到名家诗作，这也为即个建筑群增添了不少文化内涵。这当中啊，特别讲的是，伫个建筑群的厅堂木架上顶面，会当看到清代台湾中华进士蔡秀清伊留落来的墨宝，而且到呾看起来是真清楚的。也即内底写讲，读册非精不欲朴，用心非纯不欲昏，精即志易朴，纯即属功德。也乡亲听到这个，可能也会甲贝那相款真好奇，为什么南湾的古民居内底会留了台湾始祖的地理呢？咱讲啊，伫个清朝的时阵，这个建筑群的建造者蔡祖钦，伊甲万代知名士绅是有真密切的交往，伊经常会邀请蔡秀清、施树杰、施之当等这些台湾的古人进士来到厝内常住，所以会留了这些地理。也蔡祖钦的后裔大部分也移居台湾含加东南亚这些所在，正是因为安尼，咱会当伫个南湾的古民居内底看到台湾始祖的地理。也咱讲唔，那是即个蔡氏古民居，分布伫个海峡两岸的这些古民居内底，也佮有比如金门黄氏祖乐、五峰林氏祖乐等，嘛拢是红砖古厝当中的上界水的作品。咱伫个两岸会当看到袂少红砖古厝，这些红砖古厝拢铭刻着万代古乐家族的血脉渊源，也直观地反映出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也最近这几年，为了蔡氏古民居进行的保护工作，是真有趣事的来开展。南湾市文化体育加旅游局有关负责人就讲啊，最近三年来，南湾市调集资金要加3000万元。对蔡氏古民居进行大规模保护性的修缮。也伫个2023年，南湾市政府又搁加补助蔡安敏慈善基金会，就修缮蔡氏古民居文化瑰宝项目达成合作协议。国家文物局也进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有备名单更新工作。南湾市是甲厦门的相关部门共同就闽南红砖建筑这个项目来开展申报推荐的工作，也会当讲蔡氏古民居是一粒咱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上的璀璨明珠。乡亲若是有机会，一定爱家己来遮好好的参观一撮。接下来，咱就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蔡氏古民居建筑群闽南瑰宝，文美动心》，做会来进一步的了解。
1: 在闽南的红土地上

0: 哪种建筑最能唤起游子对家的记忆？答案或许就镌刻在那些燕尾高翘、红砖如火的古厝上。红砖建筑在闽南的根基深厚绵长。据明代《泉州府志》记载，当地赤质粘土烧制的红砖坚质耐久。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更推动其技艺成熟。清咸丰五年1855年，吕飞桥生蔡思深和其养父怀揣桑梓深情，在故乡南安官桥漳州寮始建宅邸，历时52年载终告竣工。这片恢宏的建筑群是闽南红砖厝的集大成者，23座保存完好的宅邸分5行排列，东西长200多米，南北宽100多米，总占地面积15300平米。墙体采用标志性的出砖入石工艺，燕尾脊凌空高翘，屋顶红板瓦层叠如林。细观雕饰艺术，两岸红砖古厝一脉相承。门墙石雕刻画忠孝故事，木窗林间飞禽走兽栩栩如生。剪瓷堆塑的火云纹暗含天丁吉愿，菊瓣纹寓意家业长久。这些共同符号成为闽台建筑同源最直观的历史证物。
1: 蔡氏古民居建筑群讲解员齐贤玲以介绍讲，
2: 闽南红砖古厝分布于海峡两岸，这些古厝不仅铭刻着闽台家族的血脉渊源，更是两岸同根同源、两岸一家亲的直观反应。
0: 红砖墙、白石基、燕尾脊，这座近代建筑史上的璀璨明珠，正以焕新之姿迎接八方来客。当台湾同胞驻足于采石先人题词的厅堂，当两岸学者共同探寻红砖技艺的保护之路，古厝的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着闽台之间永不割断的文化根脉。从蔡思深雅集台湾士绅的往事，到今日两岸携手申遗的探索，蔡氏古民居建筑群生动诠释着纵使海峡相隔，红砖为证，文脉永续。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头一部分，咱的厝家乡亲做回来关注着福建石台文物。在泉州的蔡氏古民居建筑群，咱就先做回了解到这块。接下来休困者做回来听歌，阿玲给咱带来的这阵我真幸福。也伫歌曲了后，咱就做回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接下来是咱厝人这部分，继续跟乡亲做伙来了解，伫个咱大陆山东港口青岛港的首席技师郭凯师傅伊的故事。伊伫个港口工作已经有20年了，摕到全国青年岗位领袖等60多项荣誉称号。佮帮助青岛港集团20多摆刷新铁矿石接下世界纪录。也伫过凯的从业生涯当中，有一摆为大通村铁矿船作业，是伊捌经历过难度上介大的挑战。40万吨级的铁矿石船，头一摆挖去咱中国的港口。也即个铁矿石真黏，清仓的难度非常高。郭凯是按怎带领团队来圆满完成任务的呢？也一开始，咱先用跳蚤来做比如，乡亲可能也感觉怪奇，这个开装载机跟跳蚤有什么关系？咱讲啊，跳蚤是咱真侪人和普通人拢有法度掌握的一种运动技能，家己一个人跳蚤难度无大。不离个，那是要两个人，甚至搁较侪人斗阵跳蚤，这就需要互相之间的配合咯。要有当阵，这种互相之间的配合难度是真大的。比如讲，咱要介绍的这位主角郭凯师傅，就有这类款的经历。伫个顶一集的节目内底，咱有甲乡亲来介绍过，郭凯师傅是咱大陆山东港口青岛港的一名装载机司机。伊咧做的主要工课，就是伫个货船的货舱内底来开装载机，甲货舱内面的货物拢清理清气。也即个货物，唔是讲亲像，比如讲货柜啊，或者是大纸箱迄款包装好的、外形真规则的迄种货物，吼，安尼一件一件。一般来讲，因要清理的拢是山庄的矿石。有当阵啊，这个货船因为仓口真大，就需要几哪台设备同时来工作，才会当提悬效率。也每一个设备拢是几十

0: 吨重的、真大真海的一个装载机。要伫个上一个火舱内底同时作业，迄个需要工友之间高度配合，若无真容易发生危险。过凯甲同事特别拄着安尼一摆挑战，也最后因敢有法度完成遮尔啊高难度的作业咧。也毋知讲咱乡亲敢有了解咱大陆山东港口青岛港是一个啥物款的港口？即、这个青岛港可以讲是咱国家特大型的港口。主要是在做海龟、原油、铁矿石、煤炭、粮食等等各类进出口货物的装卸、储存、中转、分拨，安尼一寡物流服务，加国际国内的客运服务。也过凯师傅，伊就是青岛港的首席技师。咱拄则有讲啊，伫个港口工作20多年，伊摕到60多项的任务。也有一摆，伊为大通村铁矿船作业。就是经历过难度上最大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的介绍。
1: 2010年，我们港来了一艘18万吨的铁矿石。我们清仓讲究的是一个效率，其实这个货物的重量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但是难就难在它是一种仓口小肚子大的货船，要求我们2个装载机四节同时作业。这2个装载机在里面是相互配合啊，你看你的，我看我的，而且2个装载机啊加上卸船机，作业的时候啊还不能有交叉作业，不仅要配合好，还要躲避好。总的来说啊，你既要关注我们这个舱口顶上的这个卸船机，又要关注好我们这个舱里的装载机，还得时刻关注我们这个舱壁边角的这个货物的变数，这是整个的作业最难的点。我们作业的这个全过程的那个心啊，可以说是紧紧的绷着的。
0: 经过郭凯加工友非常默契的配合，因艰苦奋战，只用27小时个30分钟，就顺利的圆满完成全部作业。也伫个迄当时，郭凯阁无意识到讲，安尼一摆清仓作业是有真重大的意义的。
1: 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刷新了铁矿石接卸的这个世界纪录，真的没想到。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想啊快点，再快点能圆满完成任务。听到说啊这次是刷新了我们这个世界纪录啊，可以说我让我激动了好久。
0: 这摆高难度清仓任务圆满完成，唔但让工友搁较佩服郭凯的顶尖操作技术，嘛让头家看到郭凯的工作能力。无外久以后，领导就委托董林和郭凯，叫伊来承担起带徒弟的职责。将自己的操作经验技术来教给其他的作业人员，也这对有拄则25岁过客来讲，真正是一个困难的新课题。
1: 从装载机这个车前检查到车辆保养，每一个操作的步骤都要很详细的给他们去讲，反正就是事无巨细。
2: 凯哥特别有耐心，把每一步都拆开了跟我们说，哪里需要动臂，哪里需要翻斗。那什么位置需要踩刹车，多远的距离来铲货，全部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0: 郭凯的这些徒弟因操作技术的精进的进步，和郭凯感觉真安慰。不离个，有一架为巴西来的矿船，挖靠在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大山黑背头。郭凯为了检验这些徒弟的实操技术，就和伊的徒弟高磊来负责这摆的清仓任务。不离个，伫个实际清仓作业当中，我那是拄到真侪困难。
1: 这艘船货物就是含水量很大，含水量大，货物的粘性就特别的大。对于他们这种刚开始接触清仓任务的这个学员来说，不好清理，而且清理的时候不容易控制好这个残斗、这个起升的这个力度，所以很考验他们这个临场应变能力和实际操作的技巧。
0: 郭凯的徒弟高磊伊就讲：“
2: 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含水量大的货物，最后1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作业。下来的时候，我的手脚都在颤抖。这次任务让我感受到我的操作技能和操作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在后面的训练中，我就一直练，直到达到精准操控为止。”
0: 在郭凯专心的指导下面，伊的这些徒弟技术是进步太紧了。在2013年，山东省工行系统的一摆劳动技能竞赛当中，徒弟高磊就超过师傅郭凯，摕到冠军。

0: 他拿了第一，我拿了第二，回来之后有同事们开玩笑说：“教徒弟，别人都是留一手，你也不留一手。现在让徒弟拍死在沙滩上了吧？”其实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教的这些徒弟啊，如果每个人都超越不了我的话，我感觉我这个做师傅的是值。我更希望每一个徒弟啊，他都能超越我，都能比我强，这才是我教徒弟最自豪的地方。
1: 也伫大都地继承当中，过去纳是驾了一大批学员，家己的操作技术也得到真大的提升。也伫现实的工作当中，新的挑战也是一项刷一项来。第二零一五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完成海体面温箱量300万漂箱，排伫全国港口的头一位，实现海拔吞吐量4.31吨。第二零一五年的7月4号。 有一只弯刀海轮来港口挖壳，这是彼当阵世界上界大级别的矿石船头一摆来挖壳咱中国的港口，挑战着咱中国港口大山海族级进入大船时代。也头一摆接到40万吨级的清仓作业，并且在第一规定的时间内底完成。过去，甲叶工友是要安怎来应对一个这么大的挑战呢？
0: 我们组织了一个清仓突击队。 针对这种货种的特点，重点清仓的这个分布，包括流程的衔接等各种情况，制定了一套非常详细的卸船攻略。我和工友们啊，按照我总结出来的这个清仓作业法，在前进、取料、倒退、转弯、堆料等各方面要做到密切配合。尤其是我发明的这个清仓专用数据，在我们清仓这个舱壁和船舱架之间啊，实现了这个无刮痕的放高。
1: 以前我们操作完了以后啊，还需要工人师傅呢去清理。用了这个工具之后呢，就省了这一步，可以说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最终，山东港口青岛港只用33点钟5分49秒，成功的接下39.1万吨的铁矿石，顺利的完成弯刀海轮转船的作业，也刷新铁矿石接下世界纪录。虽然郭凯师傅带领队员取得了真正的成绩。
0: 不离个，郭凯并不满足，伊一直在思考讲安怎进一步的来提悬团队之间的合作技巧，也透过一个偶然的机会，郭凯得到了灵感。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挑战赛，当时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着这个车辆去开啤酒，这个对司机的操作要求是非常高的。当时我就想到了，我能不能用装载机开啤酒的这个点子。 我制作了两套数据，让我的徒弟们啊轮番的开着这个装载机和挖掘机去打 PK。这个练习啊，可以说是提高他们这个操作的精准度啊，很有效果。通过这种练习呢，也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相互之间驾驶不同设备的这种技巧，相互的督促进步啊，这样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的时候啊，就会更有默契感。
1: 2016年，郭凯新伯一分钟内用装载机开启上座啤酒干挑战项目，行上咱中央电视台吉尼斯中国之夜的舞台。伊要开装载机，伫咧一分钟的时间内底，尽可能做来开啤酒干的歌。郭凯坐伫真悬真大台的装载机顶面，基本上是看袂清楚伫咧涂骹的啤酒干。
0: 只也当通过油缸甲油管的这个棚来看并无操作。最主要的就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啊！你开这么大的一个设备，又是一个铁器，你像啤酒瓶是一个易碎的东西，心里啊肯定是会有一种这种恐惧感。你调整好自己的这种呼吸，把紧张的这种感要把它放下去，再凭借着这个多年的操作技巧和手法，用油门控制好动臂。
1: 找到这个节奏感。最后啊，郭凯用一分钟开30个啤酒干的成绩，成功的完成装载机开啤酒干的挑战，并且首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我不是特意的为了去破纪录去练习这个的，我的目的就是看看自己的操作技能能不能达到这个精准度，能不能在这个水平上，才能在我们这个生产作业当中啊，可以做到一气呵成的把这个货物清理得干净。
1: 2017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海龟尾头投入使用。 随着港口吞吐量不断增加，实现装载机远程自动化改造是一定要做的代志咯。这段时间，过客逐日拢咧仰望着，若是远程自动化改造成功，驾驶员就可以伫个操作室内底完成装卸作业，唔免阁开入迄个真闷、真黑暗的密闭的舱底去工作。那呢，唔那工作的环境得到改善，而且清仓的效率阁会当提悬。真紧，一个青岛港因着组建创新团队，由过客作为骨干。来提出了装载机远程控制改造方案，不离个伊个方案进入到实操阶段时阵，却有一个煞一个难题，互伊感觉非常的头痛。也到底遮拢是啥物款的困难？过客敢会当一个一个来解决呢？咱讲这个装载机自动化，唔那会当减少人工成本，提高下船的效率，驾驶员的安全嘛会当得到搁较好的保障。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算了，来咱继续来听过客的介绍。
0: 第一次参与到这种大项目当中呢，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紧张。远程控制就是不用我们去车上驾驶车辆，直接的呢在我们这个操控室里面用程序员写的这个指令啊控制车辆完成作业。因为很多这个编程的参数我都不懂，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我的操作和这个数据连接起来，所以我就只能跟着这个项目进度一点一点的去学习。
1: 装载机要实现远程操控作业的前提，是要通过设备接口来大量的收集装载机油门、制动、转向等各个动作的数据。一开始啊，过客伊是通过用嘴讲，把相关的要求讲给程序员知，然后再个由程序员改编入程序，写做指令。不离个伫个项目一开始，过客甲技术人员的沟通就拄着真大的阻碍。
0: 这个技术人员不了解我，包括我的这个操作，包括我的这个现场作业的工艺，我也不了解这个技术人员调试和比例。技术人员只能根据我提供的一些这个要求，把我的这些动作和步骤灌输进去。虽然能让这个车动起来了，但是实际和我的这个要求的这些动作不相符的。我是希望现场的操作的时候能够根据我们现场的作业的要求把这些动作都要连贯起来协同作业，但是他们就是达不到，所以我们就必须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去调整，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苦恼的。后来推测可能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数据还是不够导致的这个动作呢不连贯，我就想那就用最笨的办法，要一遍一遍的操作，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去采集。
1: 第二呢，过客甲团队成员甲装载机动作移动实验室，因开啊到深达20公尺的船舱内底，一遍搁一遍的操作机器来收集关键的数据，汇总分析。经过连续4个月的训练，过客甲伊团队累计采集各项数据8000多条，形成了完整的数据链条。虽然讲解决了数据不足的问题，这个时阵新的困难又搁出现了。
0: 数据从这个船舱的下面传到我们这个操控室的时候，需要几秒甚至是10几秒的这个延迟时间，所以我们在这个操控室看到的和这个舱底实际看到的相比是有延迟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操控室已经没有办法用身体去感知车辆的动态、颠簸和这个柔韧度。现在图像呢不同步的话，这个操作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
1: 这个操作动作的定位和图像的传输未当做到完全同步，唔那会产生作业效率比较低的问题，而且机械嘛有真大安全隐患。唔过，这个信号传输的时间差问题是无法度在短时间内底优化的，只会当通过过客和团队成员无停的练习来弥补。
0: 我带着队员在我们室内操控这个电控杆上啊，反复的去练习，直到每个动作和这个步骤和我们坐在车上在驾驶室内啊一样自如，对着这个摄像头啊一度一度的调整角度，甚至是1毫米1毫米的去矫正这个偏差，确保我这个最佳的这个监控角度，这样能让我们这个远程的景象和这个室内驾驶的相匹配。让我们坐在操控室和我们坐在车上 看到的这个作业的全景啊是一样一样的。
1: 曾在基自动化完成改造工关，过客在现场就了三个月，每天都是早起六点过就出门，到到头半暝才回去家里。他无停地进行记录和实验，详细分析每一个有可能存在异常和缺陷的情况。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合的努力，在2022年的一月，郭凯和团队才圆满完成卡迪980H。

0: 山东港口青岛港已经有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级矿石码头、45万吨级原油码头，加会当来停靠的世界上大的2.4万标准箱准备的海龟码头。也作为公司青岗培养技艺的教练员，郭凯伊嘛继续全心全意的来为港口培养全龄型的司机。
1: 现在时代在发展，智能在进步。我会带领我们团队成员做得会越来越好，我们啃硬骨头也好，不断地去挑战自我也好，只有你这样全身心地去干，才能真正地看出我们中国制造的这种创造性。
0: 确实是非常的厉害，咱也真佩服郭凯师傅伊的操作技术，含加伊看师爷带徒弟的用心。也咱也相信青岛港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一定会当实现。好，也这部分咱厝人的故事，甲乡亲分享到这地，接下来咱休困者做回来听歌，陈立农甲咱带来的《赶路人》。伫个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下日的咱厝台。

0: 下个迷宫。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最后一部分，咱厝台做会来了解祖地的文路资讯。头先咱们关注到的是福建头一间自然探索馆来了。最近啊，由福建厦门成家科技探索中心来变身的厦门成家自然探索馆正式开幕了。在一很努力的城市里面来开辟出一方很奇妙的大自然，为厦门又添一个有科普建设、亲子游赏、生态教育功能的文路科普新地标。我们讲到的这个厦门成家自然探索馆，这次的变身经过800多日的时间，升级打造7260平方公尺沉浸式的自然探索空间，各联手县委文博单位来推出4座全新主题展厅，也即内底核心特色展区就是色彩大爆炸展厅。这是由自然探索馆因牵手福建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做伙来打造，头一摆展出全世界只有2件的四叉骨主翼兽的化石之一，含甲到今咱了解到的上界古老的火化石之一辽宁古果，安尼一挂国宝级的标本。这当中阁会当看到，比如讲昆虫、古植物、原始化石安尼的物件，阁搭配着紫瓜勘探、光学活动等等的装置，来直观的展示色素色、结构色的形成管理，来揭秘动植物伪装、天险的生存秘密。将10000年来生命顺应环境不断演化的壮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头前。还有一个是关于家的100种八卦展厅，这是联动着甘肃河静古动物化石博物馆，展出珍贵的古生物化石标本60多件。还有联合国家自然博物馆推出特展小猫大猫，为身边小型的鸟类到甲大型的野生猛兽完整的整理鸟科动物演化的脉络。另外还有一个风光部落展厅，是打造出全新的野瓜生存模拟空间，这里面可以来备球，可以当做平行条件做球拿跑酷，含加团队搭建趣味竞技等等的项目。另外我们还了解到说，场馆还会推出系列化的建学课程、科普工业活动，也有小小讲解员体验营，这样一些特色内容将自然课堂搬入到城市里面，非常的精彩。乡亲若是有时间有机会，欢迎带出来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福建厦门的成家自然探索馆，来这走一段神奇的科普文化之路。也讲了自然探索馆，接下来要带乡亲做回来了解的是最近咱厦门事件万南古龙川越轨司机体检有新的路线。最近啊，事件万南主题景区开启古龙川越轨系列主题活动，上线7大沉浸式川越新生活全新的高空音乐大秀，也有配套全日超过100场的活动演出，50多位高干达 NPC 全息随行活动，安尼真多元的文路内容，全方位来升级司机游赏体验。也上期阁有第2届事件闽南文化推荐馆招募通道开放，邀请海内外闽南文化爱好者共赴文化之旅。也咱了解到的这7条新的特色线路，包括有百戏线，化身大宋真时髦的人。来带你去雅艺巷宋文百戏大集，体验古彩戏法非为布袋戏，到底来算古代宋式歌尼夫。也华侨线是呈现先辈罗南洋的历史，漫步林头路来亲手写脚皮，复刻电影同款的家书，来化身水客完成清理团配的任务。也刷下来是海西线，这条线呢是传说在宋元上无胜景内底，化身海西旅行家，参与烹料珍宝竞拍，含加会当甲异色角色来做互动比拼。这一挂阁有永兴线，这是会当来体验古法空涌；也回神线是会当化身闽南12回神；阁有一条是赤壁线，会当体验宋元时期赤壁诗的日常。
有很多张新婚可以来给游客随心的切换。在今年七月，金库内底全新演艺作品叫做《何立君再来》，空中钢琴秀正式的跟观众见面。这个演出以高雄市文化万代演馆华侨精神作为内核，以邓丽君经典金曲串联全场，搁搭配着现谱的三角钢琴加高空威亚秀，搁设置游客同台对唱邓丽君经典歌曲加闽南话老歌。

现场演技活动顶顶的志愿工作，可以当通过短视频、图文游记、深度体验记录顶顶的形式，用歌来传播咱闽南文化甲华侨精神。听起来伫个苏建闽南景区内底是有真侪好佚佗、好看吼，真好来体验的遮活动的内容，也欢迎乡亲来体验。最后，咱搁要来关注到的是泉州的文旅资讯。要讲到的是，最近啊，闽南文化泉州生态保护区传统戏剧保护成果展演，和泉州市第34届维湾楼之下戏剧汇演，伫维湾楼广场开始了。这是以红砖古厝为幕，古城古厝做台，用丝竹锣鼓伴着绿野清风。慢慢的响起，吸引真侪市民甲戏曲爱好者停来看戏，也有不少游客来到泉州，讲啊，搁是头一摆伫个古城露天来看高架戏。之前本来只是想讲看只古城夜景，无想到搁会当欣赏到遮尼精彩的演出，也真正体会到泉州是一个戏窝子吼，一种真独特的文化魅力。也能讲，维湾楼之下是泉州一年一摆的文化盛事加惠民品牌活动。今年的汇演是由泉州市文旅局来主办，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来承办，演出会一直持续到九月。伫个活动的这段时间，逐礼拜的拜四到拜六，含加重大的节庆日，暗时的7:30会准时的开演，总共会推出40场大戏。所有的场次免费的向公众开放，无需要预约，无需要你听会晓泉州地方戏曲就可以来看。这摆的汇演汇聚泉州全市各个县市区的专业艺团加民间职业剧团，会当看到包括丽园戏、高架戏、南音、提线木桥戏、湘剧歌戏等真侪项闽南回味戏曲。几十个优秀的剧团轮番登台，专业艺团甲民间班社同台交流，也表现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侪剧种共存、专业力量甲民间艺人共同传承的良好结局。也今年的演出剧目编排这方面兼顾经典甲创新，唔来当看到金编古分，也够乐出奇安尼一挂闽南戏曲的经典保留剧目。也有深奥家国情怀，配合当代新美的一挂新编的剧目。咱知影讲高架戏看起来是真通俗吼，真曲气，也南音清雅婉转，丽园戏真典雅，阁有提线木桥戏非常的灵动技巧，也阁有爱听湘剧歌戏的乡亲，也会当看个非常的欢快。这五大剧种轮番的登台，各展所长，在维湾楼的青年古文当中，会当有一种全新的活力。也能讲维湾楼之下这个品牌，经过34年的时间，已经成做闽南文化泉州生态保护区真有代表性的亚太传承载体了，也是世界遗产城市泉州一张真显赫的文化名片。近年来，这个维湾楼之下汇演持续的为民间戏曲从业者，也够青年演员来搭建电视的平台，推动各个剧团来排演经典的剧目，像是创编新作。也当讲，这项露天戏台，唔那充实市民伫个热人暗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吸引青少年群体加进传统戏曲。来推动非遗为静态保护，走向亚太传承，道道啊融入咱百姓的日常。好，也咱这点钟时间的关系吼，这个组队文旅资讯就甲乡亲分享到这咯。也这点钟咱厝上正讲，嘛感谢乡亲拨讲收听。唔在讲乡亲了解到这信息了后，有啥物款的意见建议，本来拢欢迎你随时来交流互动。会记得下载云听 App， 也够用视频 App， 伫个这两个客户端内底，甲咱来做网络顶的互动交流。本来也搁一遍的感谢乡亲拨讲收听。最后一首歌，陈世安甲咱带来的《辽阔》。送予所有乡亲，祝大家今仔日平安顺心，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到底行》，我是贝娜。咱的节目可以在伫网络顶来收听，欢迎乡亲下载云听 App， 云是白云的云，听是收听的听。在伫网络顶收听，可以随时来留言评论做互动。爱看视频的乡亲听友，贝娜给你推荐。介绍你下载使用用视频这个 app， 在这当中呢，阮有两个小号，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也个有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精彩的短视频内容，家己来分享，用亲可以了解到上最新的两岸资讯。也刷落来，本阿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时段融合到底行要甲用亲分享的内容。头先有快到三更的部分，要甲用亲做回来关注到两岸融合交流资讯。头先，咱会关注两岸青年开讲十五五发展机构，另外阁会关注到今年顶半年风马小三通客运航线的两岸客流量增加，有增加四成这么多。另外，咱阁会关注到第三届海峡沃托大会伫个福州开幕，搭建两岸美玉融合新平台。也相款是大地的福州的交流活动，咱阁会关注到有200多名福州甲台湾的青少年做伙，大地的福州来开启体育健学之路。这一挂，咱也会做伙来了解福建进一步深化福建甲台湾乡建乡创合作的相关情况。也刷落来法律时间，咱要甲乡亲继续透过案例做伙来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今天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啊，跟手术量刑有关系。这个美丽的代价到底谁来买单？听候文文阿公和乡亲知。那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要跟乡亲做伙来关注到，咱福建向金门供水已经累计突破5000万吨。那这是咱这点钟融合到底行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陪咱介绍到这里，咱先来听歌，吼，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主题。也头先要听到的，这是信乐团给咱带来的《假》。第一歌曲了后，咱就到底进入有法到三更。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你的讲法，我的办法，伊的看法，
2: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3: 我可以帮你吗？
1: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头一部分有法斗三工，咱先来关注两岸交流融合资讯。也讲到交流活动愈来愈多，有一个数据甲乡亲来分享。今年顶半年，凤马小三通客运航线两岸客流量得增加四成，这是为福建福州边检站了解到的消息。在今年顶半年，福州边检站总共是严防福州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超过62000人次，同比增长超过40%。也为客流的构成来看，台胞出入境数量超过55000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9%。也台胞往来大陆的主要目的，有的是旅游探亲，有的是文化交流。也最近也有不少台胞乡亲来到福建定居或者是工作。也咱个了解到讲，来靠华办理一摆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胞乡亲，大部分拢是手来做。这一挂随着国建福州马祖动城生活圈的脚步愈来愈紧，家庭短途旅行成做福州黄岐加福州龙岐口岸入境台胞乡亲的主流旅游方式。有一位台胞陈女士就讲啊，伊坐船到黄岐大概是半点钟的时间，非常的离便，所以伊一年会转来到福州几落摆，通关也真顺畅。现时福州到马祖之间有福州买卖龙旗到马祖、福州连江黄旗到马祖，安尼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达天总共有8座航班来往两岸，这个客流量也是持续的增长。福州边检站集群三队副队长林飞伊就介绍讲，预计今年暑期就是刷落来这两个月，这两条航线阁会迎来家庭旅游入境高峰。也根据福州边检站集群三队负责人金树伊介绍讲，针对台胞通关有无相的需求，福州边检站集群三队就创新开设了真侪条特色通关通道，有合家欢通道，里边家庭旅客集中查验，也阁有手牵手通道，为遐个无人陪伴的老大人甲囡仔提供全程的引导，阁有民俗活动通道来保障两岸民俗交流高效顺畅。也为着应对福马小三通航线特别来到的暑期客流高峰，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特殊，福州边检站阁规划采取增开查验通道、减低分流引导安尼的一寡措施，来进一步的缩短旅客等候查验的时间。
4: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纤爽规腹。
5: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
6: 斗阵拍拼，搁创新。
4: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5: AM 684，909，1089。
4: AM 684，909，1089。
0: 说下来，咱们继续了解到的是两岸的文化交流。最近啊，第18届海峡论坛、第3届海峡沃托大会开幕式大伫福州来办。活动即个主题是叫做“美盛华夏，书香两岸”，也有200名两岸出版文艺甲学界含甲青年代表，因来参加即边的活动。即、这个活动就以书香美育、数字文化来搭建交流的桥梁，目的就是深化两岸的人文融合。服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在活动现场有发布美育图书出版成果，加海峡美育智能体这两大创新成果。最近这几年啊，福建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因持续来深耕美育出版，依托着人工智能、库地连数理技术，
1: 富林传统文化传播，打造面向南华的美育数字化智能服务载体，拍通了美育资源创作传播研发安尼一寡环节，推动传统出版加数字科技深度融合，用新一生产力来拓展南华文化交流的新场景。以这为牵引，南华出版合作的真侪项成果也集中的落地了。现场有签五项合作协议，涵盖汉阳文化传播、万代图书版权交流、数字艺术资产运营安尼一款领域。这个合作是为传统的图书延伸到数字领域，为文化内容拓展到产业运营，为南华青年交流嘛搭建了更加广阔的桥梁。特别特地讲的是，即摆有一个配套的活动，叫做“共读一本好册”中文大赛，反响非常的好。总共收到台湾地区的投稿673篇，投稿数量比往年实现大幅度的增长，也生动的展现南华青少年亲近中华文脉、参与全民阅读的高涨热情。也活动现场各位得奖的代表来颁奖，各同步的启动南华共读建学营，参加第二届海峡杯数字出版技能大赛。也伫主题演讲的部分，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王乃文、台湾地方文化艺术产业协会理事长林信宏、永保斋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赵东，参加台湾知名作家施林勇等等四位来自南华的嘉宾，因分别为了美术教育、非遗传承、文学创作者的基地来发表自己精彩的演讲。深入的开讲，按照以出版、阅读加艺术融合作为纽带，来深化南华的文化认同加情感共鸣。主办方介绍讲，这摆的海峡阅读大会

0: 受民间性、草根性、甲广泛性的办会定位。这摆的大会除了开幕式的主活动以外，阁有同步的推出美术出版交流检讨、万代美术名家雅集、2026共读一本好册建学营、海峡读者嘉年华安尼的系列活动。场景覆盖全福建省九个地区实体册店、校园，含加各类文化场馆。大会阁依托专题检讨、名家交流、时代建学、惠民图书展销等多元载体，伫个福建来营造读好册、上艺术的浓厚书香美育氛围，着力来培养两岸全民阅读新生态。也系列活动是以促电玩活动、促文化传播、促产业发展安尼一个主要目标，来贯通出版、艺术、美育、数理文创安尼一挂产业链条，持续来搭建两岸常态化文化交流平台，透过文化的力量来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伫两岸交流交往甲交融当中代代相传。两岸出版界代表、台湾文创从业者，因就表示讲啊，海峡阅读大会为两岸文化同行者搭建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平台。遐个册、数理艺术，也够结合活动，拓宽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因也期待会当持续深化版权合作、青年交流、甲数理文化的共建。共同守护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会当愈来愈深入。也即摆的大会是第18届海峡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华出版促进会来指导，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叶圣德研究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福建省委员会、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甲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来联合主办，也即摆个活动时间真长，为七月初吼七月二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七月31号。主会场是设伫个福州，并且伫咱福建省内真侪所在拢有开展系列的主活动。也乡亲若是对阅读、美育，也够出版遮个领域真感兴趣，欢迎伫个福建的各大册店内底来做详细了解。也讲到两岸青年的交流，接下来咱要关注到的这个活动，相款也是伫个福州咧进行。最近啊，第14届海峡青年会2026年，董卓邱竹晴、姜燕、严黄军，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体育健合活动伫福州北北启动。有来自海峡两岸的200多名青少年相聚福州，以体育为纽带，以健合做桥梁，来开启时间7日的交流之路。也这摆的活动跟传统的健合模式无相款，伊是将体育竞技、文化体验加情感交流来深度融合。伫个活动的迄段时间，两岸青少年有开展卡球交流赛、高斗阵学、人赛表演之家。阁走入万安古镇来感受青年历史文化底蕴，斗阵观看最有纯正沉浸式演出，阁通过书写未来信、斗阵种动心树安尼个活动环节，伫个共同参与当中拓宽距离、加深友谊。也来自台湾新北个罗岗卡球发展协会教练周文达伊就讲啊，年轻人上大个特点就是斗阵佚佗就会产生感情。体育交流就是上界自然、上界直接的交通方式，无论是斗阵踢球、斗阵参加活动，或者是共同来完成建设的任务，拢会当和两岸青少年伫个互相交流当中成做朋友。也周教练伊就希望讲，未来会当持续的推动卡球、篮球、文化建设等无相领域的交流，和更加侪台湾青少年来到大陆了解大陆。也欢迎大陆的青少年去到台湾做交流活动。也因为体育加大陆结缘的一位大青吴品宗，伊即马大伫福州工作已经真侪年了。伊是为福建师范大学来毕业的，即马是伫个一间体育文化企业内底咧任职，长期有积极的参与两岸的体育交流活动。伊讲啊，体育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吴品宗伊就讲啊，体育比赛永远是上界有效的破冰方式，大家伫个比赛场真紧就会当互相熟悉，成做朋友。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希望两岸青少年在活动当中尽情的交流，在竞技和体验当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也在几落日的相处当中来增进彼此的理解和认同，让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在新一代青年心内不断地延续下去。而这次的活动是由福州买卖区委、福州买卖区政府和福州市体育局斗阵来主办。也乡亲若是讲厝内有学生朋友吼，对这款卡球赛、篮球赛等等的两岸体育交流真感兴趣，不妨大家网络顶来关注这方面的交流活动。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2: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也开讲了两岸的交流活动资讯，接下来咱们做伙来关注到的是福建进一步深化万台乡建乡创合作。咱讲伫个供销社内底啉咖啡，或者是大伫古厝内底开民宿。这几年啊，台湾拍开联合团队。因在福州英泰关上靠古镇来发展万的故事，用拿来做兼顾的迄种方式来为乡村解决真侪发展的难题，那让乡村会当保留原来的面貌，留掉古镇的风韵，同时阁真顺利的保留了古镇的烟火气。也除了这一挂，之前咱也介绍过台胞李培丁老师，伊为着风吹的故事，一世过咧无闲。过去海峡的风车顶面有写着“亲人毋忘你倒来”。现时李培丁老师伊所在的团队承接万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馆项目，阁举办风吹文化节等等，伫延续海峡两岸上界亲情的风范。会当讲万台乡建乡创的故事是经常会讲到，也经常会有新的故事。这条真有福建特色的万台融合促乡村振兴之路，也是愈行愈宽了。最近啊，福建省住建厅有发布，光武深化以万台乡建乡创为掠手，助力村镇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这当中就明确讲，到2027年，福建省的省、市、县三级协同，要来推动40个集镇、20个村庄、加6个片区提升项目。也到2030年，全福建省要高质量建成100个集镇、50个村庄，含加15个片区提升项目，形成会当伫个全国来复制推广的万台乡建乡创、助力乡村振兴的福建模式。也能讲这场跨越海峡的乡土之旅，加福建的村镇到底带来什么款的变化？刷落来，大家乡亲做伙来关注了解。头先讲到一挂精品项目，即马已经有示范的效应了。咱讲啊，深化万台乡建乡创合作，即、这个核心就是探索以邻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新路。早在2023年，福建省住建厅就有出台关于以万台乡建乡创合作为掠手，助力乡村振兴甲两岸融合的指导意见等。也当年有补助100个万台乡建乡创项目，在这个基础上，阁投入要加6000万块的人民币，来补助各地创建一批样板馆、样板集镇、加样板村。在之前咱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不少，也为这时开始，万台乡建乡创合作模式就进入深化期了。通过打造精品项目，以点带面，已经形成示范的效应。来自台湾家己的林地湾团队，因在福建平潭北港村来挖掘石头会唱歌的声音，依托着这个独特的 IP， 这个康心化的戏村，豆豆啊变作年营收超过2000万块的文创组乐。也咱讲乡村保护利用，也伫这个过程当中探索出一条新路。在福建福州乐观观的起步点，台湾两魂团队因坚持公共空间邻邻相友安尼一个原则，来修复遐个无咧用的老建筑，将遮个老建筑打造成做国学馆， 儿童公益图书馆，也够大众地馆，安尼一寡公共空间，也嘛透过这些做法，和

情笑容有了新的支点。晋江有真侪万代乡间乡村项目落地以后，为了海峡的触角这个主题，我来开展春季文化景村、夏季音乐美食季、秋季风车旅游季，安尼一挂活动，用共同的记忆甲生态关怀作为纽带，强化乡村 IP， 带动消费，累计吸引游客已经超过30,000人次。也显示咱了解到的是，伫个咱福建有190个台湾团队、700多名人才，伫福建的600个乡里内底来做具体服务。也伫即摆组建厅意见当中，也同步部署了提升邻居环境质量、提升农房徛起品质、完善惠民公共空间等九大重点任务。这当中，比如讲，伫个疾病区要来系统的推进垃圾水管网建设，要来逐步的消毒管网空白区，搁要持续来推进农房整治，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加传统村落的风貌。搁要利用遐个无咧用的资源来建设或者改造公共活动空间，鼓励建设功能复合的村民会客厅等等，和一张搁较好美的乡村新围墙会当道道展开。这是咱讲到的精品项目，即马咧形成示范的效应。搁来就是，即个台湾团队因做的是背后式的全链条服务。随着万代乡建乡村合作模式，哪来哪亲力，哪行哪实，背后式的模式加联合驻村机制已经是常态了。就是讲，由规划师甲村民、含甲乡镇干部，也佮有施工人员等，斗阵来组成一个乡建同盟，提供全程的指导。也因为有安尼一个模式，咱福建泉州安溪凤城镇有一个乡里叫做上山村，因就用了1.5年的时间。完成了变化，吸引万代宝石馆、万代空勇馆，也佮有赛德果子正式基地等，即个优质的项目来到上山村来发展。也台湾跨界缔造团队上山村项目负责人詹宗贤，伊就讲啊，拄来到即个乡里的时阵啊，暗时含灯火就无，年轻人来了，唔管伊留落来，佮较免讲游客。也因这个团队来到这个村以后，就跟在地共同的企业上山公大计划，串联分散的村庄节点，来打造有夜游、夜市、甲夜间娱乐为一体的经济带。因这个团队啊，佮对乡里内底20多栋遐个无咧用的古厝，来一一的进行摸排、活化佮利用，佮完成上山村万代乡建乡创的 logo 设计，将视觉的形象统一起来。同步阁推出释小饼安尼 IP 形象含加表情包，将文创深度的设立农产品顶。也凤城镇党委书记林华林伊就讲啊，台湾团队即声来，那是带来设计图纸甲施工方案，阁开始扎来一套陪伴式成长的工作方法。伫个即个过程当中，因即个台湾团队甲驻村的工作队、村干部含甲村民代表做伙，一户一户去行访，一家一家去了解意见、调整方案，推动搁较侪项目为纸面顶的设计落实到实际生活。也类似的情况嘛，出现伫个泉州晋江围头万代乡建乡创样板村的创建过程当中，即个项目啊，伊是采用镇村干部加上台湾设计师加上院校智库，也佮有专业运营团队联合起来的工作组织模式，通过访谈、座谈、立户条件安尼的方式来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同时咧，佮利用各方资源来引入大商、大兴含加台湾设计师，佮助推回头新娘二代返来故乡共建家乡。会当讲，伫个福建，现时背后式的全链条服务已经道道铺开了。咱了解着讲，福建创新联合驻村行动已经发动40个大陆建筑师团队，长期甲台湾的团队互帮互助、互合互干，共同背后乡村发展。也即摆福建驻建厅的意见，搁一摆强调。重点强化台湾团队的背后式全链条服务，实施2年建设期，明确的把项目分作集镇、村庄提升、甲片区提升，
优选人口集聚度比较高、资源禀赋比较好的集定区村庄，为了着提升农房徛起品质，完善惠民公共空间，完善乡村景观设施，完善设施文管机制，完善乡村共护机制，探索万达融合措施等重点任务，来建设适合徛起、适合工作的好美村镇。也这是咱讲到的第二方面，这个台湾团队因做的是背后式的全链条服务。再来要讲到的，就是这个团队来到福建以后，推动一家一大屋里安尼的主管主编。在福建主建厅的意见当中，有一个关键词非常的重要，那就是连片打造。在意见当中已经明确了。片区提升的项目是按照跨村连建、乡镇共建、加区域组团这三种方式来统筹规定片区，优先遴选地理小瓦、文化小洋、产业互补的三个含加三个以上的村庄，包括集定区来开展连片打造。这意思就是讲啊，万达乡建乡创会根据资源禀赋、含加产业协同、地理联动等需求来做资源整合，构建伫个点顶面来提质、线顶面串联、面顶面形势片区化发展格局。也亲像咱讲的，一家一比例较大的资源聚变效应，伫个咱福建省嘛已经有一寡先行探索了。比如说在福建岭南江滨市加万达乡建乡创团队来牵手，以大陆阿里山花香地香飘两花作为核心定位，聚焦花香、地香、大香的特色，为了福里村、后屋村、西山村、清冠村这四个乡里来深化创建，形成了以两花协同、特色互联和精油地理为核心的特色经验。这个福里村因是打造永福台湾街、两花农创产品展示中心等销售展示，包括交流安尼结合做伙多语平台，拍通大乡山顶产业、山卡生活的转化通道。也后五村是强化樱花核心 IP 的吸引力，打造春季旅游核心节点。也西山村是实施静店后补安尼一种方式，静店就是头前开花卉销售门店，后埔是正式基地，透过这种方式来做永福杜鹃花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安尼一款项目，构建正式加上加工、加上销售、佮加上文旅一体化的产业体系。亚青冠村是来打造集休闲观赏、舒心空用、全系列餐饮体验为一体的特色旅游目的地。呀，安尼一种发展的方式，唔是个例。最近这几年，福建省为了提升邻居环境质量，开展三类农房改造，也佮有探索万达融合措施等七大创建要素，来统筹资金，培育一批连片，包括咱讲的集镇也好，村庄也好，来做提升的项目。也伫个这当中，福建省佮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调集省级资金5,770,000元人民币，全家庭培育12个连片提升项目，133个集镇提升项目，阁有52个村庄提升项目的创建，提升乡建乡创连续成片的集资效应，精心的培育出万青香港镇、乐观起步镇、三观小桥村等一批会当自我造会、会当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样板。也若是讲对这方面想要做更加深入的了解，或者想要加入万达乡建乡创团队，嘛欢迎收机边仔的这些台青朋友有机会来到咱福建的乡里实地来做考察。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有法到三江的话题，甲乡亲来关注到福建进一步深化万达乡建乡创合作。甲乡亲做伙关注了解到这地，刷落来咱休困者做伙来听歌，许嵩甲咱带来的《一见如故》。伫个歌曲了后，咱就到点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和情愿。
1: 甲午两花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专业的
2: 专业的律师观点，
1: 详细
2: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和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刷落来这部分是法律时间，咱斗阵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今仔日这个案例啊，甲手术有关系吼，讲到良性。这个案例咧是由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来提供的。咱讲最近这几年呀，这个眼德经济吼，这种讲法非常的流行。在咱生活当中，开始也有真侪人真注意这个眼德吼，甚至为着家己的这个美丽去做手术。所以讲啊，这个医疗美容已经深度的融入咱大众的生活了。也在生活当中会当看到真侪整容的广告，相信两岸乡亲也是拢真熟悉。不离个啊，一寡美丽承诺的后面。是遐个无证机构、无证医生、不明产品，呀，这个时阵拿去做手术，到底做出来的是美丽，或者是埋了一粒无定时炸弹呢？咱今仔日要讲到的这个真实案例，就希望讲会当甲所有遐爱美人士来卡一摆竞争。安怎讲呢？咱先到底来回顾案情。讲啊，我一位女士小美。伊是一名医美行业的销售人员，伫个2021年的十月，伊就住伫伊工作的一个健康管理公司内底，接受了一台手术。也这台手术是做迄种良性的手术，是由一位化名叫小文的人来为伊做这台手术。也注射到伊身躯内底的产品是小量为微商群内底买入来的进口产品。不离个这个产品并无中文的标识，也无进口的配件。也注射的迄当暗，小美伊就感觉家己的胸部是痛甲袂讲的。伫个刷落来的时间内底，伊就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冷战、昏过去这落款的症状。一直到2021年的11月10日，伊被紧急的送到医馆，病情一时恶化，最后伊被诊断做广泛颅内静脉窦血栓。也够右侧额叶脑出血，含加继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够继发性癫痫、血小板减少，安尼真侪病症。伫这以后的半年时间内底，小美阁经历了四摆的住院，含加手术治疗，到甲最后，这个血栓含加癫痫的病症也袂当康复。后来卫健部门经过调查，就发现讲，首先做手术的这个机构是违法的。这间健康管理公司因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无具备开展医疗美容执业活动的资质。过来，医生也是无证的。这个做手术的所谓医生小文，伊体的医师资格证书是假的，并且也无经过执业医师注册机关的注册。过来讲到产品是非法的，使用的产品当中无中文标识。也无合法的来源，国家从来无批准这款产品用来做良性手术。也因为小美甲这间健康管理公司之间未当就赔偿的代志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后来小美就将这间健康管理公司起诉到海城区人民法院。也法院审理以后就认为讲，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在于讲小美伊所得到的这些病症。甲即摆的良性手术之间是毋是有法律这方面的因果关系？也难讲，因为规两个手术过程。

因果关系认定，并不是必须以鉴定为前提，综合考虑到几个因素，比如说时间紧密关联。咱拄则有讲啊，小美伊伫个手术以后的当暗，就出现人艰苦，需要正中持续的加重，一直到病危的状况。这个良性手术，甲小美伊身体未疏松，后来去住院治疗，这个后果之间，伫个时间线顶面存在紧密的关联性。这个住院甲良性手术之间，时间链条紧密的衔接。再来讲到专业共识的佐证。就是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临床整形组。

0: 情况下面，就可以认定小美伊伫良性以后的一系列治疗行为，甲良性手术是有因果关系。这一挂三个比较，咱都只讲啊，健康管理公司、手术执行者小文、甲产品提供者小梁，因的分工明确，目标一致，共同完成了这摆良性手术，所以构成共同侵权。不离个小美，伊长期伫个即个健康管理公司内底咧做销售个岗位，对外招揽业务，伊应该着知影讲，即个健康管理公司本身是无相应个资质个，也即个小文伊嘛无经职业医师注册机关个注册，即个小梁伊提供个产品也是无合法个。伫个知影个情形下面，伊有哪放任接受良性手术，互家己处伫个危险当中。所以啊，小美伊对这个损害的后果发生有一定的计策。也听了欢迎的这个分析，唔知讲乡亲，你心内有啥物款的判断？这个欢迎后来判决是安尼，综合考虑到规两个案件的事实甲证据，后来欢迎做出判决，小美伊着家己承担10%的责任，也三方面的被告着连带承担90%的赔偿责任。扣除三个被告已经支付的300,000元，有哪需要共同赔偿小美10,000+元。这个案件后来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做理审，有哪是依据咱拄则讲的这个判决，即马判决已经生效了。也讲到这个，唔知讲咱乡亲你心内的这个评判，甲法院的这个判决是毋是相款？算下来，咱来听厦门市海村区人民法院的青年宣传干警。将机理也该算，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割双眼皮、打瘦脸针、做玻尿酸填充，这些医美项目已经成为不少爱美人士追求美的途径。然而美丽热潮之下暗流汹涌，为规范医疗美容服务，促进医疗美容事业的健康发展，国家卫健委制定了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美丽很重要，但生命与健康更重要。对于需要刺破皮肤、注射药物、动刀或者使用医疗设备的美容项目，都属于医疗美容，不是普通的生活美容。医疗美容本质上是医疗行为，消费者在选择医美服务时，必须在合规的场所、由合规的医生使用合规的产品进行。医美机构在从业时应当合法合规经营，非法行医、使用假药劣药，不仅要承担巨额民事赔偿，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最后提示广大消费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每一道皱纹、每一寸皮肤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独特印记，与其被容貌焦虑裹挟，不如试着接纳自己、欣赏自己。真正的魅力往往来自于自信的笑容、丰盈的内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自然美最从容，内在美最持久。
0: 都讲咱听到的是海村区人民法院将机理也改善。算了来，本来也阁是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底来了解一下，到底啥物是医疗美容？咱讲医疗美容啊，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含甲其他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含甲人体各个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甲再塑。从事医疗美容的机构，需要具备哪一款条件呢？咱讲啊，美容医疗机构必须经过卫生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且得摕到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以后，才可以来开展执业的活动。医疗机构正式医疗美容科目的，应该着依照法律规定，向登记注册机关来申请变更的登记。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诊医生必须详细具备咱刷落来要讲的四项条件。头一项就是这位主诊医师，伊就有执业医师资格，经过执业医师注册机关的注册。第二点，这位主诊医师伊就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的工作经历。再来第三点的条件就是，这位主诊医师伊经过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者进修并合格，或者讲伊有从事医疗美容临床工作一年以上。再来第四条就是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这是咱讲的主诊医师需要满足的四项条件。

从事医疗美容护理工作的人员，上时也得具备三项条件。头一项就是本身有护士的资格，并且经过护士注册机关注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两年以上的护理工作的经历。第三个条件是经过医疗美容护理专业培训或者进修，并且合格，或者是讲伊有从事医疗美容临床护理工作6个月以上安尼的经历。呀，这是咱甲乡亲来分享讲到的，什么是医疗美容？从事医疗美容的机构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诊医师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也在做美容护理工作的人员也得具备相应的条件，提供予收音机边啊所有的乡亲来参考。要去做医疗美容之前，一定要将这条件全部了解清楚。好，也咱今仔日花了时间这部分，大家乡亲分享到这地，那是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乡亲随时来留言互动。稍下来，咱休困者做伙来听歌，陈楚生给咱带来的《讲》。在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也刷落来是咱一点钟的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陪咱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福建向金门供水累计突破5000万吨。咱讲福建向金门供水哈，是为2018年的八月，这个金门供水工程开通以来，安尼来算的，这个供水量是持续的增加。伫个今年7月初，记者就为福建水稻集团来了解到，截至到7月1号当日，金门供水工程累计供水量已经突破5000万吨了。也显示福建向金门供水量已经占到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也作为金门供水工程运营管理方，福建水稻集团晋金供水有限公司，因已经完成水质实验室的标准化，最好水管的管护、管线的顺匝、水质水量全程监管，各保障工程持续安全稳定的运行。2026年以来，这个工程平均每一天的供水大约是22000吨，工程供水水质合格率上年稳定保持100%。也难讲，这么稳定可靠的供水，缓解了金门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的压力。福建水稻集团晋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家兴。

0: 伊就介绍讲啊，金门的民生用水依靠地下水的比例，为以早历史上悬的68%，降啊到现时的0.3%。有效的抑制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也够海水倒灌等突出的生态循环，也助力金门水资源循环利用加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同时呢，为着迎合这个水利扭大来深化两岸交流，福建水道集团进金江水有限公司应该联合山美水库、金龟暖河渣这两大水管调度单位来开展三方协补联创，打通水库、渣坝、出水口、跨海管线等关键点位，打造出万台特色水利建设线路。也为通水到达，工程已经接待台胞参访游客100多批次，总共有3000多人次来参观，持续的释放惠台利民实效，用一枚活水来拖延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也说下来，咱就来听福建水道集团进金江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家兴伊的介绍。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所看到，我们这边就是叫龙湖。那龙湖呢，是我们福建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它的面积呢是有1.6平方公里，水深是比较浅，才有3米，它的库容量是405万方。目前呢，应该是作为我们的金门供水，还有我们晋江、晋南4个乡镇30万人口的一个生产生活用水，应该说是我们龙湖呢，水质常年是保持在2类。我们金门供水工程呢，是从2018年8月5号开始供水，到今天大家也看到的是大概是2867天，那我们的水量呢，应该是超过4900万方，那应该说是从最初的每天的0.9万方，到现在的一天大概是2万1到2万2方，应该说是不单解决了我们的金门的一些用水需求，可以说是也解了我们金门乡亲的后顾之忧，同时呢，应该说是保育的地下水。大家也有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金门没有通水之前，它的最高的地下水是达到68%，到去年的时候0.3%，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可以说是刚才讲就是要有效的保育的我们的一个地下水，让整个金门的一个生态的恢复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逐年的一个提高，从最初的每天的0.9万方，就是还没有到1万，到现在的大概一天是到2万2，那也可以说是占比从最初的我们通水前的没有，到现在已经达到87%了，就大部分等于说水都是我们这边大陆的水过去的。应该说我们的水质呢，应该说是在渠势的一个加强，渠势的一个监控。那水量上呢，我们就是有规划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按我们的近期的规划，就是3.4万方，远期可以达到5.5。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正在规划，就是金门供水的一个第二通道。所以我刚才说要我们这边看的就是从我们闽西南水资源配置工程那边，主要做一个就是引水的第二通道来进行一个规划。我们每天应该说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供水，所以我们的一个值班也是24小时的一个值班。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还有是我们不单是陆地的一个定时跟不定时的一个形式，然后对我们对所有的水质进行监控。第二个就是我们海管的话，我们采取的就是日常的一个巡查，还有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一个就是海底地形地测的一个扫测。基础上的话，大家也看到就是一个海上的一个管道的一个施工的一个进行一个基础上的一个共享，还有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我们金门已经大部分用到我们的一个水，所以这个接下来可能我们会对这个水质的一个指标的一个共享，或者是指标的一个我们讲就是共通嘛，进行一个推进。标准就是水质的一个
2: 水质的要求
1: 啊，对水质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水源地的集中饮用水的水质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厂水，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虽然是盐水，但是我们这边很多也有做自来水，就是出厂水吧，跟那边有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共通。
2: 然后这个用水是最大的民生吧，可以说也介绍一下您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的，就是两岸的这个乡亲有了这样的这个用水，然后又是共享这样一种方式，您怎么看它对于闽台融合的一个意义？
1: 应该说是我们这边供水工程呢，也可以说是我们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典范吧，应该这样讲。我们工程呢，应该说是一个民生工程，也是一个民心工程嘛，为我们金门解决了用水的一个需求。首先是同时呢，通水易通心嘛，应该是为我们就是两岸的融合发展，可以说是有其他借鉴的一个可复制的一个工程，也可以说是为我们金马地区的包括现在的马祖的一个就是通水、通气、通电、通桥。提供有益的一个借鉴，应该说是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我们这边来参观，很多人有提议把这个8月5号作为我们感恩日，所以我们也觉得也很欣慰。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我们这个部分融合观察说到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就跟乡亲分享到这里，也我们这点钟用合到定行，本来跟乡亲到定行到这，感谢你半天收听，欢迎乡亲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内容。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4: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3: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5: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6: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6: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5: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6: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5: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6: 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开幕。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6: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请听报道。
7: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